一个单元呢，在过去的前三本，我们都是以一次的分享一本为主。在后两本呢，因为结合了我们海外四合一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呢，我们到下个月十月为止，会在今年讲完方便品一共五册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不是只有在听闻而已，而是自己一定要努力的精进。其实在人世间啊，我们的世间呢，其实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世间是以众生为本。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去到他方，他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以佛门来讲，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堪得住忍耐。我们这里算是五浊恶世，五浊当中呢，困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自己无法自拔，因为我们贪求许多在于众生不应该有的，在自己的心念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晨语也听到了，富罗那尊者呢，他也是发愿能够来这个人世间度化众生，上人也是如此的大愿。那不晓得说在场所有的包括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想要去哪里呢？大家想要去西方吗？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请举手。没有。想要去东方吗？想要去地藏菩萨的地方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非常大的愿力，有吗？那您希望自己再来人世间吗？哇，几乎大家都是举手，都想要再来人世间。可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是把这个人世间不是把它变坏，而是如何能够期待我们在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进入到方便品的同时呢，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应该每天都是人圆事圆理圆的好好修行。可是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一定会有节日的这个部分，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过节的同时啊，我记得我以前还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就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时常背的东西呢，就是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背了一点东西感觉到是有用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背过一句呢，就是形容在八月十五的这样子的月圆日，我背的时候是八月十五月饼香，各色月饼放中央，月亮圆圆高高挂，大家赏月喜洋洋。所以也描述了在当时感觉到就是很淳朴，让人心是非常的宁静。借由科技的发达，我们的传法应该是蛮快速的，可是在快速的传法当中，我们是一指，这个指头是点是散，或者是点的是传出让人心不能够平静平安的。希望下个礼拜月圆人团圆的同时，也不是下个礼拜才是我们的修行开始，希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能够保持精进努力，而且让我们的此生能够更加的圆满。那当然总还是希望在分享之前呢，能够学学上人。上人每一天的开示呢，都一定会把之前的先做回顾，然后呢才会带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前情回顾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分享主题。那不晓得说大家当时有没有连线，那听了之后还记得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分享上才在法上的用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熏习上人的法如何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真实的为佛圣。
那当然今天的已经要进入到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大悲转法轮。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真实为佛圣佛陀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大家有想过吗？佛陀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契合契机之后，到底他悟道的境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人世间，不论您现在是多少年纪，您自己有感觉到您体悟到您每一天正是在做好事结好缘，甚至于在分分秒秒我们都让别人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刚刚先问大家，大家既然都想要来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台湾感觉到还蛮平静的，也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善事。可是看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他们苦有没有苦尽甘来，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为大家捡的这十分钟袋子呢，其实捡了两段缅甸，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有米，所以他们一把米一把米这样子的救助帮助，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保足自己本身，而是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我们时常听上人讲日食我们八分饱，你看他们如此的是不是也在八分饱当中呢？上人曾经抓了一把米这样子放下来，就有一千多颗可以煮大约八分碗的那个八分，这么多。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不是只有如此，他愿意这样子一把一把的这样子抓，不论今天可以抓几把，就是大家愿意去奉行于上人的教导。可是这个八分啊，一个人是不是留两分，十分叫做饱嘛，两分，那四个人是不是可以再救一个人？我们现在现场跟包括连线的，我想应该也有几千位，我们来算算看我们又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上人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从自我关照内心如何去盘点到自己。所以其实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应该是讲说非常难用言语来表达，而且这个空无边际啊。在之前成佛之道里面一开始也有一段文，他就告诉我们有海无边际，有海无边际。所以呢在一切一切当中，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但是人生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户，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大家有想过吗？在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那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在于法上好好的用功，期许我们的善人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到底可以依靠什么？世间非常的无常，国土为脆，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悟道，也体悟不了佛陀当时他悟道的这一份心。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两个字不要忘记了，佛陀呢他以救世，他希望能够救世间，可是呢上人希望能够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大家想要救什么？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因为在连线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那不晓得师兄师姐们你们想要救什么呢？我们既然也救不了事，我想应该大家还是能力有差，我们可能也救不了人，因为在旁边我太多的喜欢不喜欢的善恶因缘，至少救救自己吧。我觉得
救自己应该是更重要的，至少我救了自己，我就不用让上人担心啊。我在这一分秒的当中，我虽然起心动念，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我能够有所改变，我能够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能够让我更进一层的进入到一个法华境界里面。所以真实就非常重要了。佛陀来这个人世间，他想要救世，上人救拔苦难。那这个真实呢，我们也从上个月当中有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老实讲，如果上人没看到，如果今天上人只是听报告而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因缘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目前开刀蛮成功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恢复当中。原先顶着一个大肚子，有人就问他的爸爸，如果今天这个对方您也不晓得他是谁啊，那你怎么会答应相信呢？他说因为孩子太苦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身体，我们不了解那一份苦。可是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告诉我们，苦即灭道。我们集很多的苦来到这个人世间，如何能够解这个苦呢？唯有修道。灭苦唯有修道，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教导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所以接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于在今天的第五本第五册当中的第一个前单元第九章的部分。其实第九章它一共有七个单元，就是大悲转法轮。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人生未知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您的下一秒钟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听到或者是看到有很多的法亲菩萨们突然或甚至于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人间太突然，家人不能够接受，也看到了我们法亲家人正在为菩萨们一起来祝福。所以人生有太多太多让我们无法掌握，那我们自己又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我们集很多因啊，成了这样子一个果报。不论您是善的果或者是恶的果，您有想要将这个恶转为善吗？每一秒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悟到，能够关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如何在于起伏，为什么为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不生气。在佛法上不是要讲得非常的高深，而是要讲到怎么样子入人心，可以让他在每一天都有一句话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同静思语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下您的这个心念您的种种如何在于您自己每一天怎么样子过完。所以看到自己本身呢，佛陀就是为现在设教。在一路走过来，佛陀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80岁，但是80岁以现在目前也算是高龄。可是在过去呢，80岁的人生是不是算高龄？以在印度这么亚热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其实应该算是非常高龄了，因为他们的就是年龄都不会太高。那既然佛陀在80岁显现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以现在的人生啊，大约就是这个阶段是最能够掌控自己的。
在于八十之后呢，那就要更加的努力，因为身体呢一天一天的变化，或许大家会觉得还没啊，师父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是啊，恭喜您，可是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吗？愿意去付出吗？好好去做吗？在最近的时候，应该我们组队长有改选，或甚至于有提就是新人，那不论是新或者是旧，希望呢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主，而不是我现在当了新的组队长，那旧的人呢放在一边，所有的他一切呢，哎呀，仅供参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去做我的组队长工作呢？虚心，虚心，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教导，而且还要不耻下问。没有谁最好，总是经验是走过来的人比我们更具足更丰厚，所以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缘的团体里面，有心有爱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不论您是接组队长，或者是现在目前正在被别人带领，怎么样子能够接下一份善缘，种下一个好因，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总诵在法中安稳，进入到第五本当中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看书啦，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有看书了，还要用精进日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啊，在法当中每一个人的体会并不相同，可是既然我们是导读于这一本书，所以所有的文字当中跟包括于现在目前看的简报，除了是上人的文稿之外呢，我比较大部分揭露的是上人文稿的部分，但是还是要配上页次，因为呢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听分享，而是要去看书。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都会讲说，叫我们要好好努力，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努力读书。至于听懂多少呢，那当然就看您自己本身。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我想假以时日，不要说我们能够觉悟顿悟，至少我们也能够懂得一点点，了解明白此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因缘。所以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因缘不只是能够就是进到这个团体，接触到上人，也听到了很多，或许不是每一场我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每一场我都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听到好的，不论是法或者是一句好话。所以上人在8月22号当中呢，就是我们法医团队当中回来跟上人报告以及请示一些事情，那我听到了之后呢，我从这一次开始调整我的简报，因为我觉得法随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的，而且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应该每一个人也都有拿到一本静思法随。这一本静思法随，我们从第一卷的第一品一直揭露到第三卷的第七品，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看。可是呢，当我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觉得我好像错了，不应该
因为上人讲说前面啊在讲解经文，经文呢是佛无字时代佛陀所说，当时并没有文字，揭露的呢是弟子，那弟子揭露多少又要透过我们的翻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就如同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是需要透过翻译给不同国家地区的菩萨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上人讲说前面啊经文之前是他的精髓，那我就想说哎呀真是糟糕哦，因为自己好像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都没有套上上人在前段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到的时候很忏悔哦。但是呢这个精髓也希望是这个经啊就是没有杂质，那上人的心境告诉我们以及包括上人的体会，可是呢这个精髓啊也希望我们能够精髓随顺、哦、跟随，但是呢我们讲法随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法好好的努力用功精进。所以接着呢我们会以几章上人的法随部分，那包括于配的业次以及包括于上人开示实际上当时的日期，如果大家有收到当时每一天的文字稿的话可以对应着看，这是我做简报当中很希望的是让所有的菩萨们当收到简报的同时都能够怎么样子去找到很原原本本上人的开示部分。那我做的简报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字体呢也就这个黑的红的跟包括顶多标题有不同颜色而已，所以这是上人的法随部分。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大家来念诵一次，所以全体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心事各自攀缘，缘起即因生果，果熟报现定律，随因去果循环。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行，安稳正法中，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两张的简报当中，心事，我们心事，心能够控制一切吗？你的心是时常被人家控制，还是您自己心有所主呢？所以心事各自攀缘呢，看到外面的所有境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好坏，甚至于自己贪，贪不到就嗔，发脾气之后呢，造作的行为就不晓得去哪里了。所以三毒时常攻心，我们不晓得被攻到一天是攻了几次。那缘起即因生果，这个缘啊，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所以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是如何来呢？我们讲三次，我们不要讲三次，我们讲三天，三天就好了。三天，我昨天我跟您呢结了不善缘，比如说组队当中我看到您不欢喜，然后所以昨天呢我就借机会讲了您两句，今天有活动大家要去搬椅子，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哈。那会去的人是什么？慈悲。会去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看他可怜啊，一个人做不来，好来帮他。那如果其他的人呢，可能有更多人就觉得说你昨天都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今天要对你好？那既然昨天结了不善，今天不会有好结果，那明天呢看到你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再来跟随了。所以呢上人的法随当中其实果熟报现定律啊，随因去果循环，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不断的夹杂滚动，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自知啊，我们也不自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知？因为你做过了，因为我们伤害别人比较快乐啦。我们如果受别人伤害的时候，您放心，您可能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下一次让他要得到一个生气的果。那千万别这么不聪明，所以学佛善软心，上人就告诉我们，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心，安稳正法中。我们唯有在法中好好的能够度过我们的此生，所以佛出人间啊，看看导师呢，其实导师在这一辈子也超过100岁的高龄，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人间。我们在场所有的，包括我，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再来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是还能够当人，那恭喜大家；那当富贵的人，更要恭喜大家；那如果当贫穷的人呢，希望有善心、有慈悲、有善念，就算是就像是在于非洲国家，或甚至于我们刚刚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缅甸，他们不是富有国家，可是他们富有爱心，听到了上人的法，他们愿意好好的努力，想方设法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所以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能以利他，能以利他。所以呢，其实在利他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利了，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点点滴滴，都是作为我们的日后资粮。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读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会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全体请合掌。佛眼净澈明鉴，法如水滴星浊，知见六道苦趣，导向安稳乐处。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好，请放掌。好，这两章除了上人的法随，也进入到经文的部分。那经文的部分呢，其实接着呢，就是要诵释迦佛，别诵开显六义以及五浊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佛眼观苦难，以佛眼呢看到这个人世间呢，佛陀说是一个净土，所有弟子啊，在开悟之后呢，他们也有天眼，他们这个眼啊，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都说是一个秽土，所以五浊，浊不干净。那五浊呢？五浊大家会念吗？来念一下。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浊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再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愚人因贪着欲乐，五根五尘互牵绊，无明复辟如盲目，不见不知断苦法。
无始来今为众生，如慈父母呵护儿，出入浊世显道中。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唯为佛说大法，先立法身团。请放掌。好，我们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所以佛为一大事来到这个人世间，唯有就是要说大法。说什么大法呢？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心开意解。所以如来所觉悟之大法，为何众生不能开解？请问大家方便品已经读完了吗？还没？第五册读了吗？读到方便品了吗？所以社区现在其实是目前还没有读到方便品，有少数啦，少数。好好，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在社区也要加把劲，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缅甸他们也在入金藏。缅甸刚刚从影片上有看到，缅甸他们也需要透过翻译，可是他们正在入金藏。好，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因众生心思愚昧顿裂，贪嗔痴等之所覆庇，就是遮盖啊，遮盖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佛陀有这么清澈明朗跟包括的觉悟？就是我们有太多想法了。比如说，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今天主队长呢所做的一定要别人听我们的，那有事情呢我可以不来，然后呢，但是决定的就是要我。有人点头啦齁，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凡夫，因为自己想要，忘记了我们是要来修行的人。所以如何让法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接着呢，其实就是要诵的是出于方便的这个诱引。那如何能够诱引我们自己本身？好，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舍利弗，当知。请放掌。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因为今天少了十分钟，就因为现场有比较多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所以呢身心宽敞就是拉长了，有三十分钟的身心宽敞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见六道众生名所见五浊，所以这个贪呢是故有无福，可是这个痴呢是故有无慧，所以痴贫众生聚一处，故名为浊，让我们自己身心都不能够干净。那我们刚刚有念诵到的是何谓生死显道，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有三善道也有三恶道。那这个有一道呢，有时候我们都只有听到五道而已，没有讲六道。那五道呢，就是有一道叫做什么道？阿修罗道，是通三个善道，也通三个恶道，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圆满。那阿修罗就是爱发脾气，大家爱发脾气吗？好，恭喜，至少大家不是这一道。所以呢，轮回生死相续如旋火轮，所以不断的就像这个轮子啊，您看啊，您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轮子啊，你才骑一点点它就要一直一直不断的转，才能够带我们前进。那带我们前进的是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浊世的地方呢，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
贪着与五欲，如犁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民无所见，不求大是否，急欲断苦法，请放掌。所以众生到底贪什么呢？就是贪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快乐啊。我们贪，贪很多，但是呢，很多又是舍不得，所以身着于五欲，如犁牛爱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身着于五欲当中，就是烦恼，烦恼不断的夹着，所以呢，不顾前途安危，不知生死之苦。所以我们的人呐、啊，贪五欲，沉迷不悟。这个五欲大家知道什么吗？财色名食睡，而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五尘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欲望的部分。所以沉沦无明海，一直不断的沉沦在这样子一个无明海当中。而大智度论当中呢，舍利佛也有讲，他说我思不出者，我等永为盲民。佛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像那种瞎子摸象这样，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到底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的清楚以及明白。我们大众请合掌。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所以顺行，思维世事矣，以去波罗奈。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念诵到的经文部分呢。这个波罗奈就是指的是鹿野苑，鹿野苑，所以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法身差别名呢？佛法身，我们来看一下，佛是能说者，法是所说的法。这个能说的人是佛，所说的法。那身呢，在当时就是出果的罗汉。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上人就讲，上人常想法脉要如何传呢？如何让众生感触到法？在人间我们如何将法入心，又能够身体力行走出去，带领众人走？这个是在方便品第五册的第2452页当中，大家回去有书籍可以大家看，能够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悲心。昨天的教联会呢，就有我们的宜兰地区啊，跟包括其他地区，那就有一位老师跟上人报告说，他们已经有五代人，那不晓得能不能传到第五十代啦。那我们都在讲传五十人，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那我想大有大有了哈，大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所以有缘共道场，我们有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还能够相聚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精进而不要懈怠，因为精进的果呢就是智慧，而懈怠的果就是愚痴。希望我们是有智慧不愚痴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带领自己本身在于圆满此生的同时，都能够真正的来去自如。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啊，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一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
0: 这样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嘛，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哦，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i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玲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玲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玲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玲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吗？若晨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晨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晨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话，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哈，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实际的人文课程，
0: 是
1: 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你要放在什么时候。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关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晨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晨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晨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啊，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
0: 对，
1: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那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哦、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哦、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哦、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哈、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哈、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
0: 是
1: 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
0: 是
1: 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啊、哦。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德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
1: 好。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
1: 哈、哦。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

子，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他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志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老舅，屋里我还看住，你还来考我法律吗？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什么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次一次都很期待。

0: 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咱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呢，囡仔拢教真好呢。家长呐、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咱的老师拢真关心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呢，真正吼、哦，他很当然拢真会晓讲好。啊，也要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会晓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价值哈的教育啦？实际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实际，了解四大八法，用安呢吼，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用慈济情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1: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2: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它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0: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吼，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吼，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吼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呢，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时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得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 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就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育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3: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4: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0: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讲吼，积习这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无变啦。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相依，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一个在佛法，跟您讲，佛法哈、哦、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哦、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精髓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啥物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哈、哦，超越的智慧哈、哦，您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嘛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吼，那爱相知，爱相认识，吼，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啊，真正的吼，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安尼交加吼，那不断呐。所以这是一个甜呀，人间吼安尼甜着。善法抵着恶法，恶法抵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 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辅导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静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圭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圭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惯窃弟子后来知道了盘圭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圭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cg.us/listos.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在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驰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跟包括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拔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也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慈援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看到慈济所做的。那上人的带领之下，上人想要怎么做，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那更包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健康挑战21，打造天然的这个自愈力。当然这个期间的时候是从3月1号到3月21号。那这一些或许当我们听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资料留在慈济全球资讯网里面，让大家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 慈济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不是只有把这个10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属虚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1年4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更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没有舵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呢、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所以如何能够忍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啊，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啊，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 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慈济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50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了，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于很多的旧有的，包括于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他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通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借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上人希望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哎，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您师父是怎样跟你教的。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啊，没人事我怎么跟你教。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我觉得说上人讲他自己没有一天违背掉自己是修行者的这一份心。那我自己有没有违背呢？偷懒应该也算是违背吧，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没有起来做早课，这一些呢我觉得都是违背。就如同我们看到上人呢，其实他也是有不舒服的时间呢，可是他能不能去像我们这样偷懒想要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呢？不可以，因为大家从影片上都有看到上人打点滴，还是坐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不爱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吼，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去讲， 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好，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有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曾经在于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哦，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结果明明都是植物，它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什么呢？比如说他从20多岁还不到30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55年的时候，民国55年

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那天阿妈做桂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3: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嘛。今日闻法，得了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心，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啊、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代地的人，因缘尽成熟，同款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经纪的人，同款是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啦，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经纪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经纪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未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要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有，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礼拜啊，岁数数十年了，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进去，这是何意？是吗？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下礼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这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个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天今日之间，啊、哦，听不到安尼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两种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尽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即个疑拢总扫除啦，伫佛法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两界性。当然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佛法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 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啊呢，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等人，难怪啊！夏利芬，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妙好十八不讲法，如是定功德，自我改依心。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先。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好啊。佛陀的转身，从顶到足。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 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哩，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就是看到大虫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弘宗，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哦。你发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会当汇合，那咱都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观十方，功耀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呢？啊，一是幸福啦，我 好亲像拢也过无去体会着，这是妙事过去吼、哦，所以啊，这是我独清行心，见佛在大众，我下离佛啦，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清行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中心，啊，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 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自为是处理啊，我为自其功啊。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是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生活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一旦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是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成佛，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伫这个所在，伊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都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一庄严相。 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过去都无修仙嘛，无得好啊，所以无有好，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伫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啦。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孝心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孝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再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伫明文已经伫五天的我的名，伫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德，吼，天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会得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才知呀吼，甲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入愿，伫人群中讲道。 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性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唔只是干那世间呐。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天啊，天人来皈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光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出，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野心，这你才开阔迄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呀。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地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去佛。有其意，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敢是佛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啦，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主公，这呢是莫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啊，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让人平安？让人呢，会当 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同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只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沉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我妈妈是太理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欢迎加入6月28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天气状况，来看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雨，那现在终于呢雨势是明显趋缓了，主要是锋面呢逐渐往北移动的关系。不过呢，我们现在透过定量降水图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水汽还是明显偏多的，那水汽没有完全消失哦。下午开始各地依旧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尤其在靠近山区的地方，还有东北部的局部地区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预计到了星期三之前呢，都是类似的天气形态。那没有下雨的时候，感觉还会比较闷热一些些。气象署预报员的说明，带您一起了解。
1: 锋面今天已经来到北部海面，因此整体的降雨较前几天已经有明显缓和下来。不过各地都要留意，在中午之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可能局部有豪雨发生的可能。周一的整体水汽量还是比较偏多一些，台东恒春有些局部雨，而西半部地区在中午过后还是有局部午后大雨发生的可能。到了周二之后，整个环境水汽量会再稍微变少一些，环境是偏南风到一点东南风，因此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台湾附近是个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各地的高温在中午之前大概在31到33度，明天的温度就会比今天高一些，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内陆地区的温度是明显在稍微高一些的。
0: 连日豪雨除了在北部跟南部带来淹水灾情之外，也酿成山区落石意外。台中市和平区蝴蝶谷瀑布步道昨天下午就发生落石，有一支16个人组成的登山队伍，有4个人呢遭到落石击中不幸身亡。前交通部长蔡堆泰也在其中，所幸他是平安的状态。那慈济志工得知讯息之后，立刻就启动了关怀机制，昨天呢迅速集合，那志工是备妥热食替警消人员补充体力。今天一早，志工是关怀不间断，前往殡仪馆抚慰家属。
2: 安全下山抵达派出所，前交通部长蔡堆神色疲惫，感谢警消冒雨摸黑抢救。面对这一起重大山难意外，难掩悲痛，
3: 觉得很遗憾，那很惭愧。那我想发生这个事情呢，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但是我们期望了这个以此为戒，那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警消人员，尤其是这个冒着雨而且是黑的时候就上山，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2: 公益团体的登山活动，一行共是6人，其中4人不幸罹难。受伤的70岁女性意识清楚，先是送往东市农民医院，目前转往北部医院治疗。意外来的突然，同行队友都受到了惊吓。
4: 我们其实一直就说，如果天气不好，就会调整行程，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其实都很，这个团队的带领者都很小心的。
2: 无常发生，慈济志工接获讯息，立即启动关怀机制，迅速集合志工，在东市联络处备妥热食、饮品和面包。
5: 组队马上就启动了一个相机，还有机动网速的机制，在东市的联络处准备好整个一个热食以后，我们在晚上8点就启程。
2: 事发第一晚，准备食物替警消人员补充体力，也抚慰登山的队友和罹难家属。隔天一早，志工持续关怀，前往殡仪馆发放慰问金。
6: 他们的登山会员的一个感情都很好，我们的法亲家人呢，就是在旁陪伴。提供茶水，因为天气蛮炎热的，提供点茶水之外呢，中午我们准备了25个便当，我们会从头到尾来陪伴。
2: 落石社区志工合作，接力陪伴家属度过最煎熬的时刻，愿亡者临安，生者心安。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而前几天的豪大雨呢，主要就是米克拉台风北上，还有锋面接近的关系，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全台湾都降下了豪大雨。那不少地方都传出了积淹水的灾情。针对南部屏东县呢受灾的部分，慈济基金会今天是启动了安心家访，500多位志工出动，分成了70多条路线，关怀了潮州、坎顶、新园、南州、长治等5个乡镇，预计要发送呢2000多份的安心祝福礼。
7: 在很快速的时间呢，动员了518人哈，在社区走动，包括潮州镇的2个里， 然后坎顶乡的四个村，还有新源乡的两个村哈，就是我这么多的志工在送出慈济人的祝福跟关心。
8: 我们在这个安心祝福里面，有一个上人的一个祝福的关怀的信件，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准备了香鸡面、香鸡饭，还有我们的福源珍粥，还有我们的小米粮，这些多样的这样的一个都马上可以来食用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送给乡亲。
0: 南部天气好转，那淹水退去了之后，屏东受灾乡镇的民众是忙着清理家园，慈济志工还有仁义会的医护提着安心祝福礼以及上人的慰问信走进到巷弄里头，挨家挨户的拜访，用实际的行动传递温暖还有支持。国际焦点要关心的是南美洲北部国家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现在黄金救援72小时过去了，官方证实这场强震造成死亡人数攀升到了1400多人，超过呢50000人失联，再加上灾区已经开始浮现出食物还有医疗药品短缺的问题，恐怕引发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只是就在今天，瓦砾堆当中传出了生命奇迹，有一位只有18天大的婴儿受困32小时之后呢，幸运的获救。
9: 救难人员从瓦砾堆中接过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现场瞬间响起欢呼。受困32小时后，婴儿与母亲奇迹生还，婴儿几乎毫发无伤。医护人员研判，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撑起保护空间，才让这个脆弱的小生命躲过死劫。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搜救人员持续在瓦砾堆中寻找生命迹象，一幕幕奇迹也不断传出。在另一处搜救现场，一名女子受困将近72小时，终于重见天日。救援人员彼此拥抱庆祝，随即投入下一场救援。来自哥伦比亚的搜救队则在地下约3公尺深处发现11岁男童的生命迹象，经过6小时抢救，终于顺利将他救出。另一个家庭同样幸运，一名4岁男童和父母受困倒塌建筑超过26小时后全数获救。
10: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9: 一次次生命奇迹为灾区带来希望，即使黄金救援时间已过，搜救人员依然持续搜寻，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生还的机会。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强震之后，委内瑞拉各种呢物资短缺，重灾区之一阿拉瓜州的首府马拉凯，有半数的建筑已经不宜再居住。那居民是互相扶持，踊跃的捐赠物资。有医师就说到，最近接收的病人因为受困时间比较长，病情已经恶化了。那么这回地震受到影响的民众可能高达了600万人，目前呢非常需要婴儿的奶粉、成人尿布、床垫还有帐篷等等。新闻镜头来到欧洲，现在呢热浪持续发威影响之下，光是在西欧地区有好几座城市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尤其在德国还有捷克，这高温呢都突破了40度。不止呢，当地政府是发布了高温红色警报，甚至还引发了干旱危机。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在意大利境内最长的河流波河，它流量这2个星期以内是快速的暴跌，水完全变少，导致咸咸的海水倒灌进内陆长达18公里。这咸水一旦入侵的话，影响到的就是当地三角洲的农业还有生态尸体等等。
11: 烈日曝晒下，干涸的河床露出大片沙洲，甚至连沉船残骸都重见天日。波流河域不仅是意大利农工重镇，更是生产帕玛森起司所需牛奶的主要产区。 往年六月平均流量约每秒1500立方公尺，如今却暴跌到不到300立方公尺。位于波河下游的农田首当其冲，由于海水开始倒灌，部分灌溉渠道被迫停止供水。
12: Il problema è che noi, essendo alla fine del fiume Po, ci rimane l'acqua che gli altri ci lasciano dopo che hanno soddisfatto il loro fabbisogno, però non c'è una redistribuzione.
11: 面对日益恶化的盐害问题，当局持续监测河水盐度，也在河道设置拦水设施，试图减缓海水倒灌。不过专家坦言，如果降雨持续不足，现有措施恐怕难以阻止危机扩大。
13: Oggi siamo a circa 15-18 km di risalita, siamo quasi alla metà di quel valore. La questione è che siamo partiti un mese prima, perché questo valore nel 2022 o questa crisi si è registrata verso la metà del mese di luglio.
11: 干旱与高温也冲击河口养殖业，西湖水温飙升到摄氏31度，成了海藻滋生的温床。渔民每天得动员数百名人力在烈日下清理围网，避免大量海藻覆盖养殖区，影响蛤蜊与蛋菜生长。
14: Neanche quando cominciamo a vedere le prime foglie che sorgono dal terreno, bisogna già cominciare a tenere pulito. Però quando c'è l'invasione delle alghe, cioè quando c'è la situazione ambientale per le alghe
11: 目前供应波河流域的阿尔卑斯山湖泊蓄水量仍有约60%，但农民大量引水灌溉农田，加上高山积雪因暖化提早融化，专家预估照目前速度发展，现有蓄水恐怕只能再支撑不到3周。意大利北部7月恐爆发严重干旱危机。大爱新闻了。
15: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16: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15: 我黄万彤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17: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15: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18: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
19: 谢谢你，
18: 而是过程。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就在前几天，国健署呢才刚刚公布去年国人的十大死因哦，那这癌症呢又蝉联第一了，尤其还发现说不只在癌症的时钟快转，还有癌症年轻化的趋势。到底该如何避免癌症找上门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年轻人有罹癌变多的趋势。最新研究警示，20岁到49岁的青壮年，癌症发病率正大幅增加。英国医学期刊《肿瘤学》的研究盘点11种在年轻世代快速增加的癌症，有乳癌、大肠癌、甲状腺癌、肝癌、胰脏癌、肾癌以及卵巢癌。美国过去10年早发型癌症增加了15%，而英国呢，在2023年有超过30000人的年轻人罹癌，其中女性患者就占了66%。英国癌症研究当中呢，他们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年轻人也会罹癌，发现问题出在超加工食品，从便利商店的微波餐盒、含糖饮料到蛋白棒、能量棒，因为这些加工食品大部分都有人工添加物以及防腐剂，日常用品当中的永久化学物质，像是不粘锅涂层、食品包装纸，还有防雨机能衣，因为几乎都没有办法被自然分解，而且还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长期干扰内分泌系统。科学家说，现代年轻人可能接触了过量的抗生素，无形当中就改变人体的长期健康。专家解释，不管是超加工食品，还是永久化学物质，或者是抗生素，他们共同破坏的目标极有可能就是体当中负责调节免疫还有代谢的肠道菌群。如果肠道平衡被破坏了，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慢性发炎或者是细胞病变，进而演成恶性肿瘤。研究也发现，现代年轻人烟酒使用其实已经比20年前有明显下降，可是癌症发病率却是不减反增。这就说明了抗癌除了烟酒之外要避开，还要注意微塑胶、室内污染以及饮食结构的质变。所以专家就提醒，癌症其实很少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往往还有环境暴露、遗传以及生活习惯长期累积之后的结果。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接下来同样是跟健康有关系，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眼睛。现在呢是数位时代，很多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或者是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不是都盯着手机在看呢？面对3C 产品的普及，抗蓝光呢成为热门的健康关键字。因此目前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防蓝光的保护贴、镜片等等，要避免我们的眼睛出现疲劳的情况。只是呢，这眼睛受伤究竟是蓝光的错，还是我们用眼习惯出了问题呢？接下来的报道替大家一起来解析。
2: 走在路上戴眼镜的人绝对不在少数，眼镜的选择对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人会使用抗 UV 的镜片，而有些常用电脑的上班族则会选择抗蓝光的镜片。
3: 因为现在3C产品那么多，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想要用抗蓝光的。
4: 抗蓝光的镜片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可是我用荧幕的时候会把它调得比较黄一点。
5: 这会模糊吗？
6: 有一点，
5: 这样比较清楚。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近视人口高于全球平均，且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近视率高达87.2%。关于镜片的挑选，有专家就在网络上表示，抗蓝光镜片其实是一个噱头。不过，它真的没用吗？
4: 对蓝光也是有帮助的，它可能会对有些人对光线敏感的人，使用抗蓝光眼镜，它确实在这个舒适度上。它也会获得改善，就是说它可以用一些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镜片呢，滤掉我们在我们自然光里面的这个蓝光， 那我们这个蓝光好的最大来源，其实在我们的太阳里面就有蓝光了。
2: 专家说，蓝光眼镜确实能降低眼睛疲劳，但也有两个迷思应该被破除，包含荧幕蓝光影响眼睛干涩，以及容易得到黄斑部病变。唯一的关键其实在使用距离。
4: 距离的眼镜跟你的疲乏是有关系，比如说你这荧幕很大，你靠得很近的时候，眼睛受的功就会比较多，会容易疲乏。那一般来讲，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三 C 产品，它的蓝光的这个释放的量，只要你不是像动物实验这样关在一个暗室里面，然后呢这个24小时接触，然后连续接触2-3个礼拜，一般来讲这个 LED 所产生的蓝光对它来讲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2: 镜片是否加抗蓝光看个人需求，但重要的是阅读和使用三 C 时保持至少40公分的距离，每使用30分钟休息10分钟，并看远放松，才能从根本保护眼睛。大爱新闻旁观林检员吉台北报道。
0: 上人行脚行程今天持续呢在高雄静思堂，上午的时候是跟志工们温馨座谈，主题是医疗团队志工作伴。今年是花莲慈济医院企业40周年，上午的时候高雄的志工就跟上人分享早年慈诚志工带队回到花莲当志工的过程。不过早期的时候并没有南回铁路，每个人都搭乘国光号夜车8个小时才会抵达花莲承担医疗志工，那点点用心才有独特的慈济医疗人文。
5: 哪位害羞的姑娘要出嫁？时光回到约40年前，担任医疗志工的慈诚师兄临时出演最佳女主角，成就反串 CP， 只是男主角差点掀起家庭风波。
7: 临时要叫我做新郎，啊，我就直接要结婚啦。我儿子在边啊听到迄电话口音，讲爸爸不可以，爸爸不可以。啊，那知影到这样是30几年，讲还袂生啦。我迄阵啊，若有上人甲阮祝福，阮即卖一定佫较圆满啦。看到大家遐尔啊欢喜，想袂到讲家己是比因佫较欢喜啦。到真是清净无念的迄种欢喜哦，永远伫个。
8: 系啥物人要出嫁去当村？好啦，我们要过一起哩哈。
9: 文东师兄的新娘衫吼，是宽宽师姐一件翠花的旗袍哦。哦，有够合适诶。
5: 自娱于人，融化医院冰冷气息，但远赴花莲慈院担任医疗志工，总得苦中作乐。
9: 高雄车站搭国光号路吼非常难走，8个钟头，凌晨8点我们才到花莲。这个历程，交通是一大挑战，让病人家属脸上都看到他们的笑容，那我们每位职工就最大的回馈了。
10: 我拢是乌头毛做甲白头毛的第二啦，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从不会学到会，从无做到有啊，这40年个咧继续哈。
8: 你等于呢是开始创慈济医疗道路志工的开始，是在尽辛苦啦。不过呢，化苦为乐，吼，持济情，真正是真感恩。
5: 盘点生命印记，从过去奉献到未来传承，见往知来，棒棒有情。大新闻，吴以轩、王昭忠，高雄报道。
0: 中午过后又要变天，东部地区可能会下起雨来。那这几天引起关注的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的进展，赶紧一起来掌握。根据林保署的监测资料显示，目前蓄水量大约是2200多万立方公尺，那距离满水位溢流风险是明显降低，但是呢，还是维持了红色警戒状态。而且堰塞湖还有渗漏的风险，如果说这个渗流量持续增加的话，有可能就会带来灾情了。因此今天万里溪的河道是禁止人员进入，台九线万里溪桥等等持续进行部分的管制。
1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风险，公路局管制台九线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及西堡大桥，不少当地里民回家的路变得遥远。
12: 我那边还有狗啊，要养。从这边到中心桥，再走到三星，差不多30分钟要。
13: 平常只要几分钟？
12: 这样，直接到我家啊，差不多10几分钟就到了。三星哦，比较不方便而已啊。
11: 万里溪堰塞湖仍为红色警戒，万里溪下游的万荣乡凤林镇共七个村里的保全户陆续撤离到收容中心。
14: 安全最重要。
11: 慈济志工把握周日雨停天气，来到凤林镇乐活会馆，为收容中心的乡亲带来物资和关怀。
15: 我们代理长讲说，我们要去那边好久，还要来这里啊，昨天呢、啊，是中午十点多，也是担心呐 所以我们的水是怎么样呢？
16: 里面住得很好，吃也很好。但总归大家都知道不习惯，想家，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你看，虽然东西大小不要计较啊，大家拿到这些感触得到我们慈济的爱。因为我们是
17: 一家人，后续还是会再继续关怀说他们回到家中之后的情形，我们也会随时跟镇公所的人联系，就是说他们这边还没有什么需求，住在附近的那个师兄师姐们呢，他们也会就近，就是都会来关怀。
11: 关怀不间断，期盼持续接住当地乡亲不安的心。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多云到有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70%。中部地区有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最高60%，高温在33度左右。南部地区多云午后雷阵短暂阵雨的情况，东部地区呢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80%，高温31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0度，低温在26度上下。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5: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师大校园周报。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6: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欢迎收听
4: 师大校园周报。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6: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5: 培育，最近的校园真的很热闹哎。虽然这个开头跟之前都一样，但是这个热闹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哎。
6: 这间校园真的很热闹，从前几个礼拜啊，都有各系在陆陆续续的办活动，包含心理智商室啊、外语系啊，他们都有办一些关于他们系上的活动。那子轩，你有注意到吗？最近在介仁跟中央校区好像有一个非常浩大的活动哎。
5: 没错，就是由传播学系和国际数位媒体科技学士学位学程，也就是 DMT 共同举办的Cultural Quest 七号地球的活动。
6: 这次的活动规模可不小，从5月25日到5月27日一连三天在两个校区登场，也算是这两个科系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合作。
5: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换个方式来聊这一次的活动。
6: 没错，因为我们的主播子轩呢，他刚好就是这次的活动的总招。那想要先问问子轩，七号地球这个活动啊，它叫做什么？为什么会叫做七号地球呢？
5: 其实七号地球的概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七个国家来去呈现小型的地球村。现场呢有圣文森、菲律宾、台湾、越南、蒙古，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总共有七个摊位。每一个摊位呢的国家，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文化。也为了因应我们传播系和 DMT 的同学未来要走上合并的道路上，所以呢特别想要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除了让我们自己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认识彼此之外，也可以透过活动来更深入的把这些不同的文化也带给学校的每一位同学。
6: 听起来这个活动啊，像是把一个小型的世界去搬进学校里面。那这次呢，子轩也有提到说，这是传播系跟 DMT 的第一次合作，过程应该不简单吧？因为我记得 DMT 他们的学生都是以外籍学生为主，那在沟通啊、布达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其实是有的。在这活动的一开始的前期，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密切的讨论，就是包含和对方的会长啊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也是因为我觉得文化差异上有些大，所以可能我是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会习惯处理的方式或是模式，跟他们系本身在对应不同事情上面的观点其实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那再来的话，是在这场活动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由台湾的传播学系的学生和 DMT 的外籍学生们一起主办的。那有两个不同的国家，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很多同学的反应都会是沟通跟语言，因为本身台湾的国语中文就不是他们的母语，而英文也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在沟通上，其实尽管我们英文能力没有到那么的差，但是不是我们熟悉去使用的，就很难去做表达。这也是我们两国学生在合办上是遇到最大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很多同学的反响都非常好，他们都说其实用肢体也是一种表达，肢体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语言这样子，
6: 已经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总之，方法总比困难多。
5: 我觉得我们彼此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包容跟互助这个部分，毕竟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出生的环境，都不是同一个背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走到一起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又一起做合作。那如果想要把这场活动办得更好，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包容跟互助。
6: 包容跟互助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第一次跨系合办这么大的活动，然后分配了各小组，要从上面的消息一直流通到下面，其实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消息被遗失或是遗忘也很有可能发生。那各组的组长在这个活动中就担任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想问问子萱，在人力的分配上啊，组长呢他们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像是商品设计吗？或者是现场的人力协调，或者更多的是讯息传达呢？
5: 我们这一次的组别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不管是我们单一的摊位组别，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各个的干部组别，就像是我们有总务、有设备、有公关，这些组别上就是很特别，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合作，所以呢，同时一个组别里面会有台湾的学生，也会有我们的外籍的学生。那在这个组别上面的组合，组长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最主要，组长就是可以把我们所传达的指令然后落实，甚至可以把这些指令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组员一起去做发想，一起去做设计，然后再把这些就是不同的发想设计然后串接在一起。每个人的共同目标呢，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我觉得组长呢最重要在这个活动上的角色，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这是最大对于他们的期待。这样子，
6: 这样听下来，组长的活动并不是单一专注在某一个项目上，像是全部都要去顾及。那在这一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与挑战，当然他们也会有各自的学习与心得，所以我们来听听同学的分享吧。
5: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我是传播学系大二的赖之贤。
5: 之贤同学今天出现在我们中央校区是做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7: 我是负责台湾组的，就是宣传一下台湾的文化这样。
5: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其实台湾组是很特别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台湾人吧？
7: 对，大部分的同学是台湾人，但是因为慈济大学也是有很多外国的学生，所以可能他们也没有说到很了解台湾的文化。那我们是就是用两种游戏，一个是地理的大考验，就是全台湾的一些景点，然后对看他们知不知道相对县市地点是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闽南语的游戏，就是带着他们学习台湾的简单的一些闽南语这样子。对
5: 哦，其实这样是还蛮特别，是把台湾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景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是台湾人但他其实不知道的？
7: 有耶，我们那个地理大考验的部分，其实我们自己组内的组员有些还真的会放错位置这样。
5: 那你自己在活动过程中有没有最有心得或是最有成就的部分？
7: 就觉得就是看大家来玩，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因为我算是刚开始设计游戏的人，那其实觉得说这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其实发现哦，原来很多人不会，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教他们，然后宣传台湾的文化，就是蛮特别的体验。
5: 那很棒耶。那在活动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7: 我这次是组长的身份，就是带领组员，然后去设计这个摊位这样。
5: 过去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7: 过去没有摆摊过的经验，所以这次算蛮新鲜的。
5: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啊，或是特别突破或是挑战的地方吗？
7: 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当组长，然后因为也没有摆过摊，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就是还有分工部分，就是因为组长都要起头嘛，所以就算是第一次的挑战，有一点困难。
5: 那后来怎么有突破了吗？
7: 算是有突破了，然后像因为我们还有卖饼干啊什么的，所以 也不能说花太多钱什么，所以成本计算方面，因为也是第一次这样，所以也是有比较用心的去思考这些的问题，
5: 额外花一些心思。哇，听起来组长很辛苦呢，不但是台湾组的组长，也是我们传播学系公关组的组长。那在公关的方面，又刚好是传播学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运用呢？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段时间可能做什么样的努力？
7: 这一次因为是七个国家嘛，然后也是两个系一起合并办活动，所以对于所有同学来说应该也算是第一次的体验，所以在宣传方面我们也是想了各种办法。那这一次就是用就是拍各个组长各个国家的组长然后的海报，然后让他们宣传说哦这一次的游戏啊是怎么样，然后运用发现动的方式，然后让大家都有机会滑到，然后介绍这样子。
5: 原来就是也是运用平常上课所学的这样子。那这一次你给1到10分，给你自己或是给这个活动打几分？
7: 给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就是有9.5分到10分啦。但是
5: 怎么这么很高？为什么？
7: 我觉得说算前期的准备，就是两个系第一次这样办活动，都会本来沟通语言就有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活动方面还算是很精彩的，就是到了当下还是觉得哦，就是那些努力都感觉有被回馈到，很有成就感。
5: 那对于自己呢？
7: 自己对于自己吗？我觉得台湾组的方面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但公关组的部分，我觉得影片方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想的方案应该还可以再更好，但是因为时间方面没有管理好，太紧迫了，所以说没有拍得很好这样。
5: 原来哇，所以一场活动其实也可以让一个人学到很多不样样面面的地方，尤其是在沟通的方面。那同时也辛苦同学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就是付出了那么多的心力，那也是因为有同学的努力才可以让这场活动可以变得这么样的完美，有一个完美的句点。谢谢同学。
7: 谢谢。
6: 刚刚听到台湾组组长的分享，可以感觉这次的活动在前期的协调上花了不少的心力，也牵涉到很多跨文化跟跨组别的沟通。
5: 没错，就是在活动的正式开始前，其实我们在对于沟通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因为其实台湾的学生相较于外籍生在表达的方式上我们是属于比较内向的，所以呢对于分享表达是比较胆怯的。那在这一次的合作上，我都很鼓励大家可以主动担任分享跟表达的这个职位，才可以让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者在互助上可以更加的顺利这样子。
6: 沟通真的很重要，沟通就是每一次的活动啊，不管是系内办的活动或者是与外系合办的活动，只要沟通上出了一点问题，那运作上就会出现问题。那除了前期的挑战之外，当活动真的开始了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有成就感的瞬间呢？
5: 当然有啦，我觉得完完整整的看到大家投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就是让我最感动的了。因为其实我们传播学系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那大家也都有自己各自的专业领域，那平时的生活中呢，大家甚至排了打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要凑齐大家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活动3年可以看到大家都一起亲身的加入在活动当中，就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瞬间。
6: 可以看到我们传播系的同学虽然平常看起来比较的内向，也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但是办起活动来一点也不会输其他系的学生。子萱，这次传播系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自己的文创摊位吧？
5: 没有错，我们的文创摊位，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原因之一。因为其实这些作品都是很多的传播学生每日每夜的一起赶工，甚至我还依稀的记得那一天的晚 晚上跟清晨，我们是没有睡觉的，一起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面一起赶工做那些文创的商品，就为了这一天的活动。那里面呢有我们的每一位同学他们自己的摄影作品，那我们来去做成明信片，甚至有一些大家自己手绘的贴纸，还有我们善用 AI 的方式来创作的贴纸，甚至呢还有非常难制作的热缩片，也是我们同学亲手完成的哦。
6: 这次在逛摊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系上的同学个个都非常的有创意，除了有好看的明信片，还有刚刚提到的创意的贴纸，还有热缩片做成的吊饰之外，最印象深刻的呢是洪千纯同学，他就提供了自己日常拍摄的摄影作品做成明信片，让大家可以带回去收藏。
8: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传播系一年级的洪千纯。嗯，我们就是会有很多不同国家当地的文化，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小游戏，然后和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5: 哦，原来，那很好奇学生在这一次的活动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或是你是在哪一个摊位做负责的？
8: 哦，我是在菲律宾摊帮忙翻译的。
5: 翻译的，
8: 对，
5: 你本身是在菲律宾的摊位跟菲律宾的学生做交流。
8: 对，是的，因为菲律宾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不太会讲中文。
5: 嗯，然后常常在学校会出现台湾的学生，所以呢你就当这个翻译官，然后帮忙做语言上的交流跟翻译。
8: 是的。
5: 那很好奇菲律宾摊这个摊位都是在做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翻译员，应该很清楚在这个摊位会做些什么事情。你们是怎么把菲律宾这个国家带给学生们的？是有做什么样的活动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介绍呢？
8: 哦，我们就是有菲律宾当地的小游戏，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有分两个游戏，一个是就是原地转圈，
5: 原地转圈
8: 让你等到很就是很晕眩，然后再去向前，然后去弹瓶子上面的荆棘，把它弹出去。嗯，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就是原地转圈五圈，然后
5: 就
8: 是
5: 就头晕了，
8: 对，头晕的就感觉有种喝醉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像很有点困难这样子。
5: 所以其实是真的很困难，
8: 算
5: 是五圈很少哦，还好。那你自己本身在这个活动当中，除了在菲律宾摊，刚才有小小的听说在传播学系的摊位上面，你也有一点的贡献啊，是什么贡献呢？
8: 哦，就是我们在我们传播系的摊位呢，我们有自己印制明信片。
5: 嗯，
8: 那明信片这些照片呢，就是由我去拍摄，然后我也是花了好几天的半夜在整理，从一大堆的照片中整理出我觉得适合做明信片的照片。
5: 哦，原来自己对于这一次的活动跟明信片啊，或是所有的交流，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感触呢？
8: 我觉得这次跟 DMT 的同学们一起交流，我也是体验到很多他们不同国家当地的文化，还有一些小游戏。嗯，然后我们在过程中也有用英文或是肢体语言来交流，然后其实发现这些交流其实不会那么的难，就只要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就一些肢体动作也是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交流这样子。
5: 哦，所以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肢体就是一种国际语言。哇，那这一次的活动听起来是很丰富，然后也因为这个活动让传播学系的学生跟 DMT 的学生有很深的合作，也把这样子的机会带给学校的更多同学，也谢谢同学的分享，让我知道这么多，谢谢。
8: 谢谢。
5: 其实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品被看见甚至可以被带走去收藏，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也让我们的活动多了一层温度。那再利用这个活动把大家的作品体现的像是一个展览的一样的概念，然后让大家去认识，好，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 嗯，大家好像上大学之后就会说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但是经过这次的活动，相信同学们对自己这一年来的收获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子萱，那么在现场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是印象特别深的瞬间呢？
5: 有，其实现场很多时候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帮忙，但其实我最印象深刻也是觉得最温馨暖心的是会看到有人临时会去支援搬东西，有人很主动的帮忙补上货架，有人呢虽然就是一开始并不是的那么的主动或是比较害羞一点，但是慢慢的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找寻到自己的步调，也慢慢的跟同学之间培养到一种非常有和谐的默契。
6: 像子萱刚刚说的，在活动实际的进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突发状况啦，像是动线的调整、人力支援或是临时补位等等。
5: 其实现场虽然的非常忙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临时的人力调整，慢慢的累积出我们团队里的默契。
6: 对于这次的活动之后有没有什么延续或者传承的想法？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实在是不少见，还是跨系的合办，在执行上本来就会有一些困难。
5: 其实我自己觉得啊，这次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收获，不只是可以把一个活动办得完成，我办得成功，而是也让我开始学会怎么样当一个好的领导者，也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有在下一次的合作，我们彼此呢都可以在互助之间找到共同的目标，也可以擦出不同样的火花。
6: 这次的活动真的是史无前例，在我们的传播系上也能算是我有印象以来的第一次跨系活动，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5: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你好，我叫邱文琪，来自传播学系。
5: 哦，同学你的口音很特别，你是台湾人吗？
7: 我是马来西亚人。
5: 马来西亚人，所以你今天刚好站的位置也是马来西亚组咯？
7: 对。
5: 哦，那你们今天这里的国家总共有几个啊？
7: 七个。
5: 哦，有七个国家，有七个国家里面，然后你们是怎么分配自己在哪一组的呢？
7: 因为我那时候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想反正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马来西亚族也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刚好直接一起，然后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5: 那在这一次的合作上面，跟我们 DMT 的同学，你本身是认识那些同学，马来西亚的同学吗？
7: 有认识
5: 啊、哦，以前
7: 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其他活动，然后就有认识、
5: 有交流过。那在这一次的交流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7: 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比较少时间可以一起交流到，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线上。
5: 线上讨论、所以你们本身私底下有在开会？
7: 没有，就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难，所以基本上、
5: 互相分工。
7: 对，都是互相分工，然后大家都有、也有在做事，所以就很方便。
5: 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你有觉得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吗？
7: 因为我是组员嘛，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在做组，就是组长放分配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做，就这样。对。
5: 那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7: 其实整体都还好啦，就是可能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交流比较少，就是可能会更认识他们，然后在一起做事上面就会比较有
5: 更密切，
7: 对，就会更团结一点。因为现在就好像分配了，然后就各做各的这样。
5: 就好像没有太多的互动。那你们在前期有互动的交流吗？
7: 其实我们就只有一次互动，就是那一次一开始的交流会。
5: 一开始的交流会，然后是只有马来西亚人吗？还是
7: 有还有跟其他人一起交流啊？
5: 所以是所有的传播系跟 DMT 都在一起做交流。那一次活动是做什么啊？
7: 就是玩游戏然后认识对方啊，就是虽然时间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5: 就让两个系都先认识交流，
7: 对对对，
5: 大家再选择自己想要的组别，然后去做整个活动的规划，这样子。
7: 对。
5: 原来那这一次活动你自己觉得怎么样？1到10分？
7: 我觉得6或者7分吧。
5: 怎么说呢？你觉得还有哪里可以再进步到10分？
7: 可以再进步的就是大家可以再多认识一点啊，再多一点交流上，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办活动，我们 就有一点像是在各做各的，所以就是在更认识彼此的话，我觉得可以后续的活动可以办得更好。
5: 那未来听说我恩琪同学也有意愿想要承接传播学系的系学会的会长副会长职位，对不对？
7: 嗯，对。
5: 那你自己有什么规划可以让

0: 就是因为我也是有做事情，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就可能会缺失这样。
1: 像是什么？
0: 就像比如我是要介绍那个马来西亚嘛，但是我就可能觉得哦，我自己很了解马来西亚，所以我也没有提前去看 PPT， 就到当场我才看。就一开始可能跟前面一两个人讲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很别扭很尴尬的感觉，就是如果去多看几遍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1: 可能更介绍的更
0: 仔细。对对，但是到后面的话也还行我觉得。
1: 那这三天的活动累吗？
0: 有一点累。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下午没有时间休息啊，但是我觉得是不错的体验，就是还是很开心的。
1: 所以你是觉得满意的？
0: 对，
1: 喜欢的。之后还会想要继续的。
2: 其实啊，从整体来看，这一次的活动也让人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型活动不只是完成，也是让每一个人每一层的协调与学习累积出来的结果。
3: 从七个国家的摊位到同学的创作，再到整个筹备的过程，其实 Culture Class 七号地球已经不再只是这次活动的名称，更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让我们在校园里就能体验到合作、理解跟沟通的重要。也期待未来在慈大校园里面还能看到更多类似跨系、跨文化的合作活动，
2: 也让不同的声音可以一起的被听见。也希望每一个地球世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连接。以上就是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
3: 如果还想要听到更多校园周报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2: 我是主播庄子萱。
3: 我是主播林培宇。
2: 我们下次再见，
3: 拜拜。

0: 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非常开心，继续邀请到东吴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张忠信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0: 难得嘛，竟然可以在校园偶遇，
1: 有没有了？也是野生捕获。
0: 您是来慈济大学这边来给大家做分享的吗？
1: 哎、欸，是。
0: 您对花莲的印象如何？
1: 好山好水，不无聊
0: 啊！真的。
1: 后面一句话一定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人太快了，我们要放慢一下步调，然后欣赏一下我们周边的种种，不只是好山好水而已。
0: 听起来你应该是都市人、哦、您在哪里出生？
1: 哎呀，我们就是那在都市的怂啊。
0: 是台北人吗？
1: 是是
0: 哦，所以在台北出生，台北读书，
1: 是台北，
0: 一直在台北生活。
1: 对对对。
0: 哦，那应该很少来到东部吧？
1: 常常哎、欸。
0: 哦，很喜欢东
1: 部，就是知道了，就说哎，你不可以永远在一个很无聊的都市里面、
0: okay、
1: 都市丛林，你要出来看看山，看看水，看看海，才知道自己哎，其实是蛮渺小的。
0: 是，那您是法律教授、著作权专家，您自己本身平常有没有很压力很大、需要调节的时候？
1: 没有哎、欸。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开始想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就说哎呀，人生不过如此嘛，对不对？不过你要对社会有贡献啊，然后你不要这世界就没有100分啊。
0: 嗯哼。
1: 可是你不能够老是不及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0分到100分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分数啊，那我们要努力的迈向100分。
0: 嗯哼哼。
1: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没有100分。
0: 是。
1: 所以你要努力啊，那我们永远希望让自己维持在80分到100分之间。
0: 是。那您主要是要让大家认识著作权法吗？
1: 哎，是。就是因为我每次都说啊，著作权没有人可以脱离著作权的掌握。
0: 那您观察我们台湾现在的社会啊，对于著作权这件事情，大家的反应或是重视度大概有几 percent？
1: 我始终觉得不够。但是大家渐渐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0: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没有100分的啦。哦、不过，有啦，有及格啦，
0: 是有
1: 及格，
0: 大概都知道。但是，
1: 但是还是有距离，还是有距离、嗯。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想象一件事：那个阿公阿嬷每天早上在公园唱歌跳舞，
0: 嘿呀、啊，
1: 那他使用音乐有没有经过同意或授权啊？
0: 没有哎、欸
1: 嗯。对呀、啊，那为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哎、欸。因为买机器要不要钱？
0: 要钱。
1: 对啊，那个机器会动，要不要插电？要不要买电池？要钱啊。
0: 对。
1: 那为什么用人家的音乐不要钱？
0: 哦，真的，
1: 对不对？
0: 哎，我知道现在一般餐厅、咖啡厅已经不能随便播音乐了，对不对？
1: 哎，不是啦，不是说不能随便播，是播的时候要做利益分享
0: 啊、哦，要缴要
1: 可以，你可以播，但是你要付费，
0: 啊、付费的付，
1: 对对对，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播？我常常在讲，如果它是噪音，你就不该播嘛，你就不会播嘛，你会播就表示哎，它对我的营业有帮助啊。
0: 通常有时候会把这个网那个什么，以前有网 FM 啊、就调个那个调频、有音乐台，或是有就听整个就听那个节目、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现在不行了。
1: 本来就不行，不是现在不行。
0: 不行
1: 我应该这样讲，本来就应该要取得同意或做利益分配、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一直觉得说，哎，那个广播电台、电视电台就给人家听的啊，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为什么我不能听？说可以啦，你可以听啊，你可以戴耳机听，但是你怎么会把它在你的营业场所
0: 公开播放？
1: 对，它的概念就是你是不是在你的营业场所用别人的音乐给你的客人听？
0: 是啊。
1: 如果是，为什么不做利益分配？
0: 哦，那你就要应该要付费。
1: 对，就是要付费、通常它是这样子。那实务上怎么操作？实务上的操作就是你每年缴一笔费用、然后给我们的所谓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你就可以播到榜。
0: OK、
1: 那你就会问说，哎，不是啊，那个我这个持有才10坪，他那个100坪，对不对？
0: 对，
1: 说没关系啊，我们按照坪数来收啊。
0: 真的啊？
1: 是啊，我们也可以按照座位来收啊。
0: 这么详细？
1: 没有，他去建立一个标准。
0: 哦，他有个标准，
1: 就是说，好，我是卖场，那我就没有座位啊。好，那我们就把你分客人会到的地方，跟你的仓库、跟你的行政区分开来。
0: 嗯哼。
1: 那他说，我是美容院，没关系啊，美容院我就按照你的座位数，用这样来分。然后一年看是多少，一次就把它处理掉了。
0: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每天是不是有水费、电费？ 对，那水费电费可以付，那利用音乐啊，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分配掉。
0: 哦，
1: 他其实就是在讲利益分配了。
0: 难怪大卖场现在都只播他们自己做的广告了。
1: 哎，是，有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其实你看啊，那个卖电视的，卖电视的如何让你确定它的画质好？它有几个处理方法，就打开电视给你看。
0: 对啊，
1: 对不对？哎，不是啊，他放 HBO 是人家的电影哎。
0: 也不行，
1: 对啊，要不是不行啦、要取得同意、
0: 没有取得同意就不行啊就是在卖场他的电视里面播出来的 HBO 啦华视台视这个都不，这要取得同意才可以，
1: 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那我不要啊，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不是色彩鲜艳、所以我自己拍
0: 自己做，
1: 对，我自己拍自己做，我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第一个可以呈现出我的画质的优美、第二个我不必去取得同意或授权啊，
0: 是，
1: 对不对？那我可以完全掌控内容啊、
0: 那大卖场全台湾大卖场都可以用，
1: 对啊、对啊，只要是我这个牌的就可以，
0: 是、现在慢慢发展出来了，是变成这样。那其实 我私下也问了老师，到底这个著作权法是谁制定出来的？
1: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著作权法谁制定出来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有著作权法？
0: 是，
1: 我这么说，智慧财产权是因为科技而产生的，以前你写得好我就来临摹，对不对？你说我多厉害，我就跟你不一样，我你就是因为你写得好啊，我要像你这样，我要有十年功二十年功才有办法，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永远就临摹不好嘛，所以我就跟你不一样。可是有了印刷术就不一样了，有了印刷术以后我把你买回来，我就去开模，然后就去制版，然后就去印了，然后印大家说哦，这个好棒啊，对不对？然后钱都在我口袋里没有在你那里所以这个不对啊，是不是？
0: 是是，
1: 所以智慧财产权就是因为科技所以呢去做利益分配、可是啊、我们在心里面也要知道，保护智慧财产权不是绝对的真理哦，人类不是透过彼此的学习模仿吗？
0: 对啊，
1: 所以我在学校教另外一门课，原住民的智慧财产权法。
0: 是是，
1: 原住民
0: 的智慧财产权，
1: 原住民他有传统智慧创作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八部合
1: 一。对，可是原住民族说，你们那个东西要保护，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不保护啊？
0: 是。
1: 那主流社会说，你们那个东西年代久远就不应该保护啊。原住民族
0: 也算古人的东西、
1: 对啊，原住民族就说啊，这谁说的、你们定的时候有问过我们吗然后原住民族就说啦，说你们的观点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啊，你们的歌啊，那个作者写完以后就固定了、我们的歌不是、我们的歌是活的，
0: 会变化，
1: 对、你们课纲是不是会修正啊？
0: 会、
1: 我们的歌谣就是历史课本哦，
0: 是、
1: 那我们的历史课本，我们二十年唱跟我们今年唱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跟着时间的改变，会抽掉一些不重要，我们就是比较性不重要，我们抽掉、最近有重要东西我们就放进来、所以我们的歌跟你们的歌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可以用你那一套要套在我这个？所以你们的歌是有保护期间，我们的歌应该永久保护啊，因为我们是活的、你那个是死的、
0: 所以又为他们制定另外一个原住民
1: 对
0: 智慧财产权，
1: 所以我们只是在讲，就是说这是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智慧财产权是谁引导的、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已开发国家，这用词是有一点歧视，什么意思？你开发我没开发吗
0: 对
1: 对不对？这不是他们说的，对不对？他说我们是落后地区，什么叫落后？你善用科技破坏了环境，然后你说我是落后，对，所以其实是多元文化了，
0: 就从西方传过来的。
1: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推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是要保护他的利益。那当然了，因为我也有创作发明，所以我的利益、建立这套制度我也受到保护了、这个也不是说他完全自私只保护他不保护我、也不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变成说我们要去注意哦，原住民族的文化、它多元文化，它是集体权，它是跟你们不一样，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需要两套制度啊、保护主流社会的专利商标著作权，那原住民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不是只有台湾原住民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都会去关切我们传统的东西 那么应该要如何保护、
0: 嗯
1: 啊、那你当然会问哎，请问什么叫传统、
0: 嗯
1: 啊、我们就开玩笑百年老店今年第一年哎，传统是建立起来的
0: 呀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我开始逐步的发展所以这个传统并不需要百年千年、
0: 嗯、
1: 我们觉得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
1: 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0: 对我们慈济大学27、28年也有自己的传统了
1: 是
0: 嗯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哎又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原住民也有著作权法的智慧财产权
1: 对它叫做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
0: 传统智慧创作我们不是说听他们唱歌我们就给他录下来回去播了这样、嗯、要尊重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哦
1: 是
0: 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欣赏了好歌哈，我们是有付费的。
1: 要那个通常就是这个电台一年，
0: 嗯，对对对，要签约付费这样子。当然是学生电台，我们还是有
1: 多一点
0: 优惠的啊、
1: 哦。这个就是我们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就会说，商业电台，然后谈话性节目，然后非盈利电台，这个要区隔。
0: OK， 好。那学生在用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们啦，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记录，不然的话到时候查下来我们这边没有付到费那就惨了这样子哈。好，老师你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哦，主要是希望我们同学或是听众朋友对著作财产权有多一点的认识嘛。
1: 是，
0: 那你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提醒？
1: 我想就是第一个要有智慧财产权的意识。
0: 嗯，意识
1: 你没有办法，我们学校开课要开这么久，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就糊里糊涂的不知道，然后就用了，然后就去散播了。
0: 嗯。
1: 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哎，我自己有什么权利，那别人有什么权利？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嗯。
1: 还有啊，权利归属的问题啊，比如说，哎，各位同学，如果你去打工。老板叫你做一个东西，那你创作完成了，你就要知道说，哎，那他在法律上谁是著作人，谁是著作财产权人啊？
0: 对
1: 啊，还有啊，那个你花钱去拍照啊，或者是人家花钱请你帮他做一个什么东西，你也要知道说，哎，那这样子的结果到底我有什么权利，我没有什么权利啊？这个一定要。那如果不懂没关系，因为你有智慧财产权意识，那你就可以去找资料，你也可以去问专家，那这样子对自己的权利会保障，那别人的权利呢，你也比较不容易构成侵害。
0: 嗯哼，
1: 那你也知道说，哎，对了，这个东西要做利益分配应该要付钱。
0: 嗯哼，要付钱叫利益分配，所以首先就提醒大家要有这个著作权的意识啦。
1: 是，
0: 你要用任何东西的时候要想，哎，我可以用吗？这人家东西可以用吗？那如果说我做了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权利的。
1: 是、
0: 哦、好，那老师你是授权给我们播出的吗？
1: 那是没问题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老师如果你不同意，你今天不会来
0: 啊，
1: 对不对？来就有同意的意思
0: 啊，默许我们播出了啊。
1: 这个应该算是明示
0: 了，
1: 因为他直接来了，
0: 人都来了。
1: 对, 对, 对，
0: 讲都讲完了，
1: 对，他也知道是做节目啊。
0: 那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电视上播的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很长，
1: 是，
0: 但有时候现在人看不了那么长，所以慢慢就有人自作聪明的把它缩短了，
1: 是，
0: 就是好像我来跟你介绍这一出60集的连续剧，它其实是在一小时可以看完的。我帮你讲啊，就是古阿莫事件嘛，
1: 哈，
0: 这个是很严重的侵权，对不对？
1: 我们还是别说侵权吧，我们先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通常是没有取得同意，人家才告他侵权。
1: 是，那如果没有，接下来就要讨论说，那你是需要取得同意的利用，还是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同意？
0: 他说他是服务一般社会大众啊。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服务，你要对大家做好事，但是你得问问我，你可不可以免费用我的东西？
0: 对，然后你有没有从中得到其他利益？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你这个热情热血，但是呢，哎，我这个东西是商业性的、哦
0: 嗯、
1: 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跟我做利益分配，然后你就把它拿去，然后影响我的市场？
0: 所以这个行为是不行，应该讲说要取得同意，但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欸、我们以为、欸、古阿莫事件之后大家就会消失了、就发现更多的古阿莫出现了、
1: 是，可是、我们就知道古阿莫这个案子最后是和解的，
0: 是、
1: 那为什么和解呢？因为双方都不想看到法院的判决、因为古阿莫、欸、你不是说合理使用吗？你就坚持到底啊、他也不敢，因为他知道他可能不是。那权利人呢，哎，权利人如果有把握，你也可以不要和解啊。
0: 嗯哼，
1: 权利人也怕法院判决万一是合理使用怎么办。
0: 嗯哼，
1: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和解，然后签署保密协定，和解内容不对要公开、所以你们其他人自己看着办吧。就是你会有风险。
0: 嗯哼，
1: 对不对？是不是合理使用不知道，因为法院没判。
0: 是，
1: 哎，那古阿莫呢，听说有 做适当的赔偿，多少呢？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听说有，
0: 听说有，也是要赔偿的。
1: 哎，所以你自己看着办，你要不要跟他一样？你也可能要赔偿。
0: 和解就是要付钱的意思。
1: 和解通常是赔偿啦。对对，所以如果真的要问法律，就是我们大家自己想一想吧。你觉得古阿莫是一种评论，还是古阿莫真的是只是单纯的把它剪辑而已？
0: 嗯，
1: 剧透浓缩。
0: 嗯，
1: 对，如果是剧透，如果是浓缩，那当然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是，
1: 如果古阿莫是一种对于 一部电影一个作品的一种评论，他用这种方式剪辑然后评论，那他就可以是合理使用。
0: 是，
1: 所以不管是法院还是我们任何人都在问古阿莫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呢，我们先问问自己的判断吧。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单纯的评论，他就是合理使用。
0: 嗯嗯，
1: 如果它不是单纯的评论，它是一种浓缩，让你几分钟之内看完，他自己说的，对不对？
0: 他自己说的，
1: 对，那这个就未必是合理使用了。
0: 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是谁说了算？法院，
0: 法院最后说的是。
1: 对，那你要不要试看？
0: 哦，所以其实他也应该可以去咨询相关的专家，说，哎，我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1: 我相信一开始也许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当这个头已经洗下去以后，他就只能坚持了。
0: 哦，因为他公开之后，然后 又这个好像、很受欢迎，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1: 是，所以其实在著作权法就在问啊，古阿莫你应不应该跟人家做利益分配呢？
0: 嗯，对，古阿莫还是我儿子推荐的他很喜欢看，因为他觉得他讲话很有趣。
1: 对，我们没有排除就是说，哎，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才能，不过如果在法律上你必须要去做利益分配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有才能就不用。
0: 嗯，哦，他还是有他的创作空间，
1: 是一定有，
0: 但是你使用到别人东西一定要记得获得对方的同意。
1: 是是，
0: 或者是你应该要利益分配。
1: 对，
0: 好，应该给对方付费才可以的啦。好，现在我们最单纯的就是戴耳机啦。
1: 是
0: 你在听什么都不会让人家知道。
1: 是，因为单纯戴耳机就没有把别人的作品对别人分享。
0: 对，就没有公开的嘛。 对，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啊，你如果像在我们办公室有十个学生，我用喇叭播出东西，这样就算公开了吧？
1: 是，它是公开。
0: 几个人以上算公开？
1: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公开呢，在我们的著作权法里面是不特定人跟特定的多数人都叫做公众。
0: 嗯，
1: 只有你们家庭及其家庭正常社交活动的人就不是公众。于是他就很有趣，就是那个电话亭 KTV 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也叫公众。
0: 啊，
1: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唱歌。
0: 是，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阿嬷做80岁生日，席开50桌，这个不是公众
0: 啊，
1: 因为一定是我们亲朋好友才会来的。
0: 啊， 啊，我上去唱一首歌，这样子不算，
1: 也没事，
0: 也没事，
1: 也不算是公众，
0: 算，哦，
1: 对，
0: 都自己人就对。
1: 对对对，
0: 可是我的学生不算自己人吗？
1: 哎，不是，学生不是，哎，我们在感情上像家庭家属一样的和乐亲爱，哎，可是，在法律上呢？家庭及其正常社交活动的多数人。
0: OK，
1: 对
0: ，OK， 好，所以
1: 就不是公众，
0: 所以我上课公开也是不行的，
1: 是公众。哎，我不能说不行，就是说，有没有合理使用是可能，
0: 是，
1: 那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啊，比如说，如果一部电影我播5分钟，然后再做深度讨论，它有可能是合理使用。
0: 是，
1: 哎，可是我讲的是课堂上，
0: 嗯，
1: 如果你是线上课程。那就不一定了，线上课程几百人，然后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然后不拿下来永远在那里，
0: 哦，
1: 这个跟100人下课就结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是是是，哎呦哇，好多的分寸要拿捏呢。
1: 是，那怎么办啊？我说没关系啊，角色互异，答案就出来了。
0: 哦，那我每次如果说，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跟同学聊聊聊聊，哎，来听听这个，
1: 嗯，
0: 其实它是公开的，但我也没想到说，哎，这时候 要去取得别人的同意耶。
1: 所以啊，接着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
0: 嗯，
1: 第一个，权利人不一定知道。
0: 哦，
1: 第二个，嗯啊，知道他也想说，哎呀，算了，老师嘛，
0: 利益众生。
1: 对，对啊，他不愿意做利益分配。
0: 哎，哦，
1: 不需要啦，你这个不用跟我利益分配，算了。可是是他说不算了，对不对？他如果要主张，他是可以的，
0: 他如果不想算了，我也是要做一些赔偿的，这个意思就对了。
1: 对啦，但是通常不会啦，因为。因为我们接着就问说，哎，那要多少钱啊？
0: 嗯哼，
1: 10块钱，10块钱
0: 什么？
1: 十块钱我要跑那么远来收，算了吧。
0: 什么叫十块钱？一次就十块钱？
1: 就是利用这个作品，利用这个作品，十块钱。
0: 是是是。
1: 那所以有时候那个成本会让这个授权利用呢会不会去进行，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啊，比如说这个电台，它播一首歌应该多少钱？两块钱。很便宜啊，因为、
0: 哦、
1: 所以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算了，一个是说好了不行，那个我们用一个机制，用一个统包的方式来做处理，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坐下来为两块钱在那里谈，
0: 对对，
1: 对不对？对。
0: 但是这个电台如果播了几十年都没有跟你付钱，那就是一大笔了。
1: 对，
0: 哦，
1: 他不是播，他不是付给这个人，他是付所有的创作者，
0: 是，
1: 对，那积少钱成大钱啊。所以怎么分配，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率的一个分配，是，就是别让他们两个人坐下来谈，我们用一个包裹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OK， 我听到最后的重点，保护的不是钱，是权，对不对？这属于他的权利了。
1: 对对，权利。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张中信老师，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啊，这么多很宝贵的经验还有很宝贵的知识，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哦。那有机会再请您来好不好？
1: 谢谢，我很愿意跟大家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那个 Ada 还是要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哈，运动的精神。当然，首位就是我的偶像啊，哈，崇拜的对象，不能讲女神了。听说现在不能讲女神了，
1: 讲菩萨可以
0: 哦，菩萨。菩萨我就想拜怎么办，大家都想拜的。温慧正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呢，承袭上一集啊，我们邀请远远跟坤翔两位教练之后呢，我们这次也邀请另外两位教练，一位是妮妮教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教练。
2: 然后还有我们的马儿教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儿教练。
0: 哦，马儿教练是属马还是姓马？
4: 我姓马。
0: 感觉叫马儿。
4: 今年刚好马年。
3: 对，
0: 哎呦呀，马儿教练听看起来就非常的有精神。您是
4: 原住民泰鲁格族。
0: 泰鲁格族，对。你不是
3: 台长，眼睛看看我多一点。
0: 好，你是
3: 我一半布农族，一半是赛德克族。
0: 哇，
2: 赛、哦、德克跟布农，
0: 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朋友很适合来当教练。
2: 对，特别特别适合。
0: 首先，他们活泼、很开朗，而且很有精神，对不对？
2: 对，很热情，
0: 很热情。嗯，哦、嗯好。那这两位教练，非常的天真、可爱又美丽了，哈、
2: 哦。对，
0: 感觉很年轻，可以告诉我们年纪吗？
3: 好，我的年龄呢？38一朵花。
2: 哇、哦，你38了。
0: 38 24 24岁
3: 了。然后现在一个小孩一个老公。
0: 难道一个小孩两个老公？真可爱。好，来马儿教练呢，
4: 我已经满40岁超过了、
0: 哦、一枝花、
4: 欸、永远的28岁。
0: 40一枝花的28岁。 OK，
4: 两个儿子
2: 两个儿子
4: 一个老公
2: 一个老公、
0: 哦、两个儿子一个老公。大家为什么把几个老公讲出来有点怪。
4: 这也是男生，
0: 这个是这是他们的幽默感。
3: 对对对，原住民的热情，
2: 原住民的幽默感。
0: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两位美女啊、嗯、请问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来当这个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呢？
3: 嗯，哎，还没进行健身俱乐部前呢，其实我在北部就有当过有氧的
0: 老师，
3: 对，有氧舞蹈的老师、嗯、那后来我是因为嫁过来花莲、嗯、所以来花莲居住了之后呢，然后就认识了轻盈健身俱乐部、嗯、然后就加入了轻盈健身俱乐部。嗯，对，
0: 当教练。
3: 当教练，是的。
0: 你以前是学跳舞的还是？
3: 不是，我以前是学特技的。
0: 特技，
3: 我是复兴剧校，
2: 复兴剧校
3: 毕业的、
0: 哦嗯、就是会翻跟斗那种的。
3: 哎，对对对，早上对翻跟斗、
0: 哦、会翻跟斗的有氧老师。
3: 对，
0: 好厉害。好，那嫁到花莲是先生是花莲人还是？
3: 先生花莲人。
0: 花莲人，
3: 嗯，
0: 在这里工作。
3: 对，
0: OK， 那你来这边没有想要教跳舞
3: 哦？因为我学的是有氧的心肺训练啦、
0: uh-huh,
3: 对、uh-huh, 是教心肺的。
0: 对对对，我只是想说你是因为这样才认识我们慈大的。因为我们慈大社推有很多有氧舞蹈嘛，
3: 很多
0: 相关课程、
3: 嗯、
0: 对不对、
3: 嗯嗯、
0: 好，那马儿教练你怎么会想到来当教练呢？
4: 嗯，本身其实本来就是很爱运动、啊嗯、然后也是本科系、嗯、那只是说中间后来出社会都比较没有接触到，后来是全职妈妈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欸、其实运动蛮重要的，然后也是一个机会一个缘分之下，然后也是刚刚好也加入了轻盈健身俱乐部，然后同时一起跟我们妮妮教练一起在那个温教授的培训之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进来这个地方。
0: 我有感觉你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4: 本身就爱运动啦，只是喜欢户外，但是都会，但是不是说都很厉害
0: 哦，所以应该去当体育老师啊，什么都会那种。
4: 生孩子之前是在教体育，对，体育相关的。
0: 哦、你要感觉到像体育老师的气质。
4: 好，
0: 那以前体育老师可能教的是小朋友啦，哈，
4: 对，小朋友，
0: 国中、高中生。那你来到这个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教的是长辈们呢、嗯？
4: 对呀、啊，其实长辈跟小朋友还蛮像的。
0: 也是啦，老小老小。
4: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一开始来当教练之前，你受过的训练有没有什么照顾这些长辈们的上课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呢？
3: 嗯，我觉得有像我们温教授说的，要特别的有爱心有耐心、嗯、我觉得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嗯、即便我们的专业再多么的棒， 多么的厉害，但是如果你缺乏爱心跟耐心的话，也不太适合。
0: 对
3: 对，进入这个教练的领域，
0: 是不是被淘汰，是你自己淘汰自己，说我不要来了。有那种的说，哦，压力好大。
3: 等到长者都没有报名，你就知道你这个教练有什么问题了。太严格了，
0: 太严格了。还有呢，
4: 同理心啊。
0: 哦，同理心。
4: 嗯，同理心。嗯，对，因为有些长者其实没什么自信嘛，我们也需要给他更多的鼓励。
0: 哦。
4: 就是像同理心一样，这样子，那一样的感受，然后去支持，
0: 是，
4: 对，
0: 是都很顺利呢，还是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或者说挑战的学员？
3: 在教长者，挫折我觉得还好，因为自己内心要调适，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多一点的同理心陪伴他们嘛，那个是可以调适的，那。我自己会比较害怕，就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学生如果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安抚他那种？对，我会是比较害怕这样子的学生。对，因为其实我不止在青音健身俱乐部陪伴长者，那我有在外面带长者，那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下，还要安抚长者，已经要教他们运动，那还要安抚长者在那边吵架，这个是我比较害怕的。
2: 别的场域，
3: 对，别的场域，
0: 别的场域有那种仇家一起来上课。平常当邻居就已经不对付了，然后来上课还要一起继续吵，哦，我看搞厉害吧。
2: 原来如此。
0: 有那种，哦，情绪需要安抚的，
3: 需要
0: 你们两个不要吵，去旁边吵，不然你要怎么办？
2: 感觉听起来就像国小老师，
0: 对呀，
2: 然后在那个要两个吵架的小孩
1: 要
2: 乖乖，
3: 对，
2: 要互相妥协这样子。
0: 是，那马儿教练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头痛的学员，或者是觉得都好棒哦，大家都好听我的话？
4: 嗯，大部分都还蛮棒的啦。
3: 的确，
4: 对，确实。然后只是比较会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外面会运动之前都会需要量血压。
0: 哦，
4: 那这个运动前血压很重要。那青云俱乐部是不错，是一定要他们都有那个都有可以测量的。那有些外面的话就是一般的那种测量血压的那种机器啊，有些学员我们会先请学员量血压，有些学员是怎么样都不量。对，
0: 这时候就要来吹一下，不是吹啦，就是说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慈大的青云俱乐部设备真的比较先进一点，科技化一点，有没有？
2: 一方面是设备，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认知的能力，就是怎么样教育这些长者量血压的安全性跟重要性，对他自己本身身体健康的益处，那当然对教练也是一种保障。对，这个是安全原则。
0: 是
4: 没错没错。
0: 好，那刚两位都有提到说可能在外面也是做其他的一些长辈的一些福气站啊，或是一些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啊，那两位在外面教的时候，除了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们有遇到什么其他状况吗？因为感觉慈大的健身俱乐部都很乖。
3: 对，比较我们青营健身俱乐部跟外面的场域，我觉得青营健身俱乐部做到第一个是都会帮我们教练把关。我所谓的把关是，学生要进来都会有一个 SOP 流程，我需要报名，然后我要检测，我要脑波这些，对，评估，对，我觉得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如果教练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学生你身体上有什么疾病，
0: 对
3: 对，那在运动当中会造成很大的风险。那如果外面的可能运动的场域未必会有这么高规格的评估，对，那外面就是有长者来，我们也不能拒绝长者，也没错，因为就是鼓励长者运动，可是那个评估可能要把关高一点这样子。
0: 对对 对,
3: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青居健身俱乐部很好，就是如果有新进的学员进来，我们这里好多志工，志工这方面真的做得非常的强大跟很棒，然后也很 在对待我是教练当中，我觉得我在上课可以进行的比较顺利顺畅，而且比较安心。
0: 嗯哼，
3: 对，即便有新的学生进来，但是他的状况我们都知道了，那又有志工在旁边陪着他，那我们就会比较放心，那整个课程绝对会比较流畅然后顺利。
0: 嗯，
3: 那其他的学员就是也都会顾得到，不会只顾你这个新来的而已。
0: 对对
3: 对，
0: 好、哦，那我们这个温教授在说明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评估才能来上课？
2: 应该这么说哈，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你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疾病，或是他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所以经过一个评估的流程，一方面是让教练知道说这些学员到底有没有什么疾病，那他适不适合来这个场域，还是他适合到其他的场域，这些都是在评估这一块很重要的点。那这个是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状况，然后也保护这一些来运动的人，那最重要要也是护持我们的教练。
0: 对
2: 对,
0: 对，之前有听过嘛，有一些可能连站立都有问题的，他可能来做这个课程就会很辛苦，除非说有自己家人跟着一起来。
2: 对，那像这样子我们其实有有很多大部分的人哦，大家没有经过检测就过来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要移动到下一站是需要一点独立站立的能力，那过去是确实是有一两位就是他连走路都需要拄个拐杖，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进来的话，因为我们是团体课程，这样就会耽误到下一个人他就是他的换站的顺畅性，那教练也就会变成说他要 focus 到这一位学员他会不会就是动作有没有做正确啊，然后还要去搀扶他，这样子对整个课程的设计流程来说其实会比较卡关。
0: 是，
2: 对对，
0: 是，
2: 那这样子的学员我们就会 forward 给医学中心或者是复健中心，请他先去把自己独立行动的能力先训练好再过来。对，
0: 是，也蛮多说希望陪长辈一起运动的亲子同行，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陪伴啦，有一年龄比较长的可以一起来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然后等于这个长辈八九十岁他孩子也五六十了，应该也可以一起来了。
1: 有
0: 差不多，
1: 我之前有过这样子。
0: 好，那马儿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在外面的其他的这个据点或者是俱乐部有哪一些
4: 外面的据点就是应该是说有些据点可能这个长者在这边运动很多年，也是突然来了一个刚进来什么都不会的，就等于是那个落差
0: 就很大。
4: 对，就等于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会比较辛苦一点，落差很多，然后我们又不能说为了我们不是一对一教练嘛，也是团课这样子啊，针对这个比较弱的，如果完全照顾他啊，其他的同学就会也会觉得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去，对，都要去兼顾到了，辛苦的在这里
0: 被关注，说教练你都看他不看我，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每个人都希望被受关注
0: 啊。那人数上有没有外面的人数会比较多？
4: 有啊，二三十个，
0: 哇，
4: 都有，
0: 那一下照顾二三十个，
4: 所以我们在会调整，就是说如果有些长者，我们就会改成安全，我们会以安全为主，会改成坐姿运动。
0: 哦，
4: 坐姿就等于是强弱都可以平衡。对啊，平衡训练也是可以的，就改成椅子运动，然后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教学，也可以练到心肺，也可以练到肌力，对，也是属于多元化的运动学习。
0: 哇，真的不容易哈。那我们想这个偷偷的问两位有在跑外面的这个教练哈，你们觉得当教练之后，因为已经都出过社会了嘛哈，这个收入来讲，有没有觉得比以前好？当教练的哈，
3: 有，可以养家啦，
4: 时间自由，
0: 时间自由，
3: 对，弹性，顾得了家庭，那也有收入这样子，对，
4: 顾得到，顾孩子也接送得到，
0: 收入比以前好，对不对？
3: 会
0: 哈，好，这个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的这个高龄化社会了，需求量越来越多了哈，我们趁此也让我们温老师来这个招一下教练，告诉大家，条件很好，有多好。
2: 那就像妮妮教练跟马儿教练的现身说法，其实如果您对长者的运动指导有热情，然后也有耐性，那也欢迎来慈济大学找我们报名，然后来培训你成为银发的教练哦。
0: 收入很好哦，还要提一下这一点呢、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2: 对，
0: 当然也是要对这个运动教育这方面有兴趣的，
2: 对对，
0: 也不容易，因为要学很多东西，还要考试呢。
2: 没错，
4: 对
2: 对
0: 对。那我们其实有不定期的开课嘛，对。
2: 对，我们有固定定期的教练的回训，然后考照也会另外找时间帮他们做恶补跟课业辅导。
0: 哦，包培训还包考照。
3: 对，这就是慈大很好，慈济健身俱乐部我觉得教练很好的地方、嗯、就是你进来你会感受有爱，那、因为温教授就会带着大家，他一直 push 我们拉我们、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反正我就听话照做就对了、你这样子其实就会事半功倍很多，总比自己在外面来得好、
0: 哦、
3: 对，有一个安全的场域啦，
0: 对对对，还有人带着学习，
3: 对，
0: 听得出来你们有多缺教练，大家都希望就更多人来加入，对不对？
2: 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们教练其实角色是在指导我们的学员、那我们慢慢也会就是变成一个教练团队、我们教练团队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年就带妮妮跟秀莲教练一起去台北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强化课程，让教练去观课去观摩，那一方面是让教练去看看如果你今天是教练你要怎么去帮忙其他的教练好精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成为讲师你要怎么样去带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在我们教练群的另外一种氛围，那我也希望把大家慢慢提升，不是只有教学员的教练，也是慢慢有机会去辅导教练的教练。
0: 哇，
2: 对，
0: 听说这个强化课程呢，也是我们温教练去上的课，他是讲师啊，哈。好，来，您还记得您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吗？
2: 我的部分是就是受到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主办单位去授这门课，那我是负责心肺适能的提升，从心肺适能的检测，然后到怎么样带动的实作，所以是一个下午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学员大概很像有50几个吧，
3: 对，50几个，
0: 全台湾
3: 那时候算，
2: 就是在台北那一场、就是来自就是他时间上允许的，那所以那一场大概有50多个学员、那你怎么样让他们从不会到会，那有一些考试的诀窍、然后在这三小时之内要把所有的教材都教完，而且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术科怎么考，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很从容的，但是对很多学员来说我觉得他们也是受益蛮多的啦。对，
0: 哦，所以你是负责某堂课程，
2: 对，
0: 那你全部上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妮妮教练？
3: 我上完之后我先赞美温教授，他就整个很从容，
0: 从从容容，对，游刃
3: 游刃有余。对，他在课堂当中，然后也有发现那时候有学员不是一早就来上课的，然后有来询问我们教授一些事宜，那教授也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我是很谢谢教授带我去，但很像我当天也帮不上什么忙。有来就是有帮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做练习的时候，那个就会过去看一下他们的动作，然后他们当一个教练要教学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你要有什么样的动作指导，你该说什么安全提示，就更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当助教的啦。
3: 对，也类似啦，
0: 类似，
2: 对，
0: 协助指导，因为毕竟学员太多这样
3: 子。对
2: 对，没错。
0: OK， 那马儿教练呢？如何提升自己呢？
4: 就是会先以自己有兴趣的， 因为有兴趣学的比较快，
0: 嗯，
4: 然后再就是其他就是可能针对这个课程需要的，
0: 嗯，
4: 然后再去找一些相关课程，
0: 嗯，
4: 然后去一样就是不断的去学习，
0: 嗯，
4: 像我们去年也是有去也去考了一对一私人教练的课程，
0: 嗯，
4: 对啊，国际的证照，
0: 嗯，
4: 对，那今年我们也是有计划想说今年要不要再去考个不一样的，
0: 嗯，哼哼，
4: 对啊，就是也是精进自己啦，嗯，
0: 哦，所以你接受一对一哦。
4: 也许未来希望有
0: 也可以一，哦，现在一对一开始
3: 台长想一对一，
4: 对，现在长者其实也蛮多也是会去想找一对一指导，
0: okay，
4: 对，哦，对啊，
0: 这样从头到尾都有教练在旁边他比较安心，
4: 对，
1: 对，哦，
4: 有些喜欢一个人自己运动，
0: 哦，不想要跟，
4: 但是有些还是大部分还是喜欢一起运动，
0: 对啊，
4: 对，
0: 一起比较热闹嘛，
4: 对
0: 不对，
4: 对，
0: 好，
4: 对，
0: 好，那最后可不可以两位再分享一下那个关于长辈要不要运动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3: 嗯，长辈是必须要运动哦，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还活着，真的就是要动，
0: 嗯，
3: 就是要活动，而且还要走出来跟人有接触，
0: 嗯，
3: 这样才会刺激大脑嘛。
0: 嗯，
4: 就其实不管年龄啦，现在开始永远都不嫌晚，
0: 嗯，
4: 对，所以还是要继续，那我们当然是鼓励，
3: 对，不是只有长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运动，
0: 嗯，
3: 那我也常常跟我的就是长者学生说你们的健康是家人的幸福，
0: 哦，
3: 那其实有时候有些长者听到这一句话就觉得，对，真的耶，我现在很健康，我就不会拖累孩子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子的长者有这样的想法，对，
0: 我们都不希望老了之后是躺在床上好多年才离开这个世界嘛，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希望大家都是非常的健康，可以自理，然后这个到几岁都可以快乐自在，好，嗯，
1: 所以我总结一句，
0: 嗯，
1: 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
0: 嗯，
1: 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 老，
0: 嗯，
1: 对，你今天运动了吗？
0: 等一下一起去哦，
1: 对，祝福大家，
0: 谢谢，
1: 拜拜，
4: 谢谢，拜拜，
3: 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问问，欢迎又来到我们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耶！今天其实想要来和大家谈谈，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去承担别人情绪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象好了哈，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出去好了，然后你的朋友呢就脸很臭这样，哦，那你就

人就会开始觉得紧张，对，就你们两个出去玩，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有点紧张那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嗯，怎么了？是不是我今天让他哪里不开心了？是不是我刚刚有什么地方说错了？还是我刚刚哪里可能没做好？刚刚是不是他流鼻涕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卫生纸？这样，还有最近很多人感冒嘛？哦，还是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样，然后你就会试着想要去让他好起来，就让他脸不要那么臭，或是让他可能开心起来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会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你就会很对这个情绪是感到很焦虑的，然后很紧张的这样子，你就会想要去缓和这段情绪，然后你就会也让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很焦虑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样 的想法啦，或是感受这样，或者是说你可能跟你爸妈聊天的时候，你可能讲出了你自己的想法这样，可能你爸妈可能就会脸色就会有一点不好看，或是就会有一点不是很接受，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情绪不好，然后讲出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因为想要让他们的情绪缓和下来，因为你想让对方的情绪可以平和一点，可以温和一点，这样不要这么情绪张力这么大，会让你很焦虑很不舒服。所以你就选择放弃点你的坚持，然后委曲求全去接受父母的提议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啦、哦、我自己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因为我最近才慢慢感受到这件事，就是我好像一直在去承担别人的情绪这件事，然后我一直在想办法，好像从一直以来我就很习惯了去承担别人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很焦虑，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我通常就会到处道歉，然后去认错，然后去试着让这段关系可以平和一点，可以稳下来一点这样子。但很多时候我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我其实不这么觉得都是我错，我觉得可能对方有一些责任，对方也有一些错误，但是我选择的是我道歉，我让这段，就我说是我的错，那我让这段关系就是变得平和一点，变得温和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时候在收听的各位有遇到这种需要委曲求全的状态啊。其实你其实心里不这么认为，但是因为对方的情绪，对方的脸的表情，对方的肢体语言，让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点什么，那不然你会很焦虑，你会很紧张，你会觉得是我造成了他的困扰，是我让他生气了，是我让他不开心了这样子。这个其实跟我最近在看的书我觉得也有蛮大关系，我最近在看那个情绪勒索这本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是那个周老师写的书这样子。就其实他就有在提到说，嗯，像我们这类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就是控制，不是说控制啊，就是说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跟情绪，我们就会很容易接受，然后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反过来责备自己说，啊，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我让别人怎么了，我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应该说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只要我的父母好像有时候对我不开心，或是我可能提一些想法或意见，然后当对方可能不这么认同，或是对方有一些反驳的意见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想法收下来，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像他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好像不开心了，好像会生气了，好像这个情绪，这个环境的情绪变得张力变起来了，有点紧张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啊，没事没事，我那没关系，那就按照你的想法这样子。我就很容易这样。那其实久了之后，我其实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会觉得
为什么明明是你的错啊？然后你到底在干嘛？可是后来消化了一阵子之后，我会去道歉。我就觉得这是以前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就觉得啊，好啦，就退一步嘛，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自己忍一下嘛，那我就跟他道个歉嘛，让这件事，让这个对方的情绪可以平和一点，可以稳一点嘛。但是我觉得越怎么讲，你随着年纪增长，我就觉得我变得好像很多事情我都不敢去争取，不敢去好好的去谈，尤其是在对方可能很不谅解，或者是对于这个提出的意见很无理取闹，然后很不谅解，然后甚至会开始用言语攻击我的时候，这些情况下，我很难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事情，为自己去说点什么。其实说实在，会觉得自己很懦弱，就是为什么我不敢去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或者是为自己去说话，或者是甚至为周遭的人去争取权益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活得这么，就是畏畏缩缩的，怎么让自己活得这么委屈这样子。对啊，我就会觉得很好奇，然后也很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自己的个性这么弱这样子。然后之前我还会说服自己是哦，因为我很重视这段关系，因为我很重视这段友谊，我很重视这个上下之间的主管同事关系这样，所以很多事情我可能选择退让，我可能选择不说了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才慢慢了解，原来这个方式是我承担别人情绪之后所做出来的解决方案。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感受，那我在不知不觉间，我就把这个情绪跟感受承接下来了，就变得好像是我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那我就不要提吧，那我就不要说，那我就安安静静的装傻，当一个没事的人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啦，其实那些情绪大部分是冲着你我来的，那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会变成说，好像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很自动的开始责怪自己，你就会很自动的开始责备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今天怎么了，还是我哪里惹他不开心了，还是他又怎么了这样。但很有可能我们撇除他真的是针对我们的那一种，有一些可能是他可能今天工作了一整天回来很累了，然后他只是心情不太好而已，但可能他工作发生一些事啊，或者是说你的朋友可能刚刚考试没考好，他可能很认真准备，会吗？我现在会遇到这种事情，应该不会。所以他那个认真，他那个状态是很难过，但不是因为你这样子，不是因为你很难过或怎么样。对，那可能当你看他很难过，然后你想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想要去不小心承担他的情绪，你想要去让他好过一点的时候，你就一直问他说：“哎，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试探一下嘛，你可能会，你因为你会你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嘛，你可能试探一下，就是说我没有啦，没事啊，我现在心情不好而已啦，没事。然后你听到，你是不是就会更紧张，就觉得他不跟我讲，是不是我真的哪里做不好，是不是我刚刚真的怎么了这样子，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这样。然后你就会更想要，你就会更好奇嘛，就更想要继续问，然后就有对方就生气了这样，对方就真的因为你一直问而生气了，然后你就会验证你刚刚说的，哦，对，你看，就是我哪里没做好，你生气了。但其实一开始对方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而生气，他就是因为他纯粹今天想，可能没睡饱，或者他今天可能中午吃的学餐很难吃，哦，然后或者是下午可能报告的时候没报告好啊，他觉得很自责，就是以上种种原因可能让他今天心情不好，跟他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想讲话或是怎么样，但是你就会觉得是你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去一直问他，一直问他，然后反而让他觉得很烦，反而让他对你有一些
生气的情绪这样子，然后你就验证哦，是原来是因为我做，所以这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呢，就是如果你跟别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别人开始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或是跟别人开始生气，别人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或者是说他想要控制你，所以他用了一些羞辱你的方法，他用了一些逼你就范的方法。我相信这个可能在家庭很常看到啦，对不对？就你可能你跟你妈提一个意见，然后你妈就说啊，现在长大了啦，翅膀硬了啊，还是怎么样？不然就说什么你敢这样做，你给我试试看。然后什么，我是你爸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样就开始无理取闹，对不对？或者开始用一些招数这样子。对，那这些招数的目的是干嘛？我觉得很常的原因，这些招数的目的就是想要让你觉得愧疚。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知道说你会去承担他们的情绪，而是这件事，这个招数可能他在你身上使用，他们很得心应手，这样他们觉得，哎，你会因为这样这些话而听我话哦，那这些招数很好用哦，这样，对，因为当他们在数落我们，或者当他们在讲我们的不是，当他们在攻击我们，或者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我们其实很自然就会承接了他们的情绪，我们就会为了要让这个情绪好一点，就是消除这些情绪，或是让这个，你就想象是你想要让一个海浪，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变成像湖泊一样平静，所以你会做了很多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命于他们这样子，我们就会听他们的，我们就会放弃我们原本的想法。我们甚至还会一直慢慢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刚刚的想法其实不太好？我们还会开始自我怀疑跟责怪自己，然后而去听命于别人，这样听命于其他人，对，或者是你有时候会听到你父母跟你说，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孩，结果你现在居然这样，让我太失望了，对不对？或者说，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我当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有一些攻击的方法这样子。哇，我就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了。那可能有些父母亲就是有很多的招数，然后就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听话嘛，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啊，如果你周遭的同学啊，或者是你的主管啊，或者是你工作伙伴啊，工作的老板啊，或者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很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你听话，或者是来让你产生愧疚感，而让你就是去愿意去做这些事，或是男女朋友这样子，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最近慢慢就看了那本书嘛，然后我慢慢去觉察我自己身边的关系。我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容易因为这样而听话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从最近开始，我就慢慢去练习觉察这件事情。要怎么练习觉察呢？就是我自己会先想想看，什么样的可能在谈话或是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很焦虑跟很紧张，然后会让我没有办法。焦虑到没有办法做手边的事情，这样子就是跟关系有关的。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可能是你女朋友回来，或者你男朋友回来，一言不发啊。平常他回来都会跟你怎么那个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有几天就会这样一言不语这样子，一言不发这样，然后你就很紧张，怎么了？然后开始放东西很大声这样子，然后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紧张这样？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了？我哪里没做好这样？所以我觉得，或者是你可能正在发生，你可以去试看什么时候在关系的什么情况下，你会特别的焦虑，你会特别的紧张，你会特别的不舒服。对，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对方有一些情绪，或是对方有一些比较负向的感受跟情绪跟想法，然后让你不舒服。对，我们可以试着去观察这件事，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让你是很不舒服的，或者是说，当你听到你爸妈开始
数落你的时候，他开始讲他对你很失望，他觉得你长大以后一定不会有什么用，这样他说你 Q 嘎，这样他就讲这些，然后觉得你很差劲，然后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觉得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然后很难过？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他正在用这些招数来对付你，而你又刚好接受了这些情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去觉察看看这样。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觉得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像那个情绪勒索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有在写，就有写到，他就说你平常的时候是可以把鼓励自己的话写在本子上，或者是你要就是你可以写说我不要去承担这些情绪，或者是你可以写一些勉励自己，或者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就是你可以把这些话写下来，然后当这些情境又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然后自己多念几遍，多练习几遍那样子。或者是说当别人又有那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然后又想要用同样的招数让你听话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先练习拒绝这件事。那怎么练习拒绝或逃离不舒服的情境，这样就是日常在你平常状态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练习，可能你就先写下说，先写下怎么拒绝别人这样子，写下说我今天真的身体状况不好啊，巴拉巴拉，所以我可能要拒绝你的请求。所以你平常的时候要先练习，然后先试着讲得顺，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进入这样的情境当中，当我们又被他们又开始使出招式的时候，我们开始承担情绪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焦虑的，然后是有时候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办法思考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平常的练习就会派上用场，你就平常就要练习写下这些话，然后练习，然后告诉自己说怎么办，这样可以怎么把你写下来的东西练习念到顺，然后甚至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说出口这样子，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出来，然后试着离开这个环境，或是试着拒绝。因为当下如果你没有练习，你在那个情境你是很焦虑很紧张，你要说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要说出口的时候你一定会更焦虑，因为你知道你一说出来之后其实会换来对方更大的情绪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要练习在平常的时候就好好的讲出来，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先离开这个环境，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要去承担他的情绪跟感受还有想法，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要这样子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回到我身上，就我最近其实也因为我觉察到这件事，所以我也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当可能我的老婆或是我家人开始可能情绪有点不舒服，开始他们有点情绪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必要承担他们的情绪，我没有必要承担他们的情绪，我就一直这样告诉自己。我就觉得说他可能是今天工作累了，对，他是工作累了啊，爸妈就是那是他们想要我听话的招数之一，他们像是那是他们想要让我听话的招数之一，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承担他们的想法，没有必要去承担他们的情绪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慢慢练习，然后我现在也还是会焦虑，还是会很紧张，但是在我一直跟告诉自己，然后一直让自己一直逃离，先逃离情绪，然后一直告诉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会好很多。但是就是需要练习了，需要去好好的让自己沉淀下来，然后练习，然后再练习到最后，可以在那个场合去拒绝，或者是去好好的说明这样子。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就是很容易去承担别人情绪，然后让自己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想要去就是去因为这样而放下自己的执着啊，然后去委曲求全自己的人这样子。对，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集之后也可以多去练习
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说爱自己爱自己啊，到底怎么样才算爱自己？其实我觉得听见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去好好的表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练习正视跟重视自己的感受，别人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别人的情绪他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说，不是没有选择的。就像我们有情绪，我们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说，好好的跟你讨论，而不是我用批评你、责备你、怒骂你的方式。所以对方也一样，我们要相信对方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背他的情绪，他可以自己选择好好的消化情绪，他也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讨论、跟你分享他的情绪。所以不是说他情绪不好他就可以批评你，他就可以责骂你，他就可以羞辱你，不是这样的。他是有选择的，尽管今天可能是你造成了他情绪的不好，那也不代表你因此而是一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可以选择用好的方式，用比较适合的方式，比较社会化的方式来跟你讨论，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承担他们的情绪，然后去委曲求全，然后让自己听话，或者是去配合他们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容啊，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那个情绪勒索的书啦，那里面其实有讲了很多。对，我觉得我今天就会稍微讲到一个大概啦，那也讲到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触的部分，也是我最近正在执行跟练习的部分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是问问，我们下期见。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红。
1: 这一集要跟您介绍的 Podcast 还是在被发明的昨日、哦、那要跟大家说的是游牧民族最后的咆哮，在公元1215年到1400年之间。我们在上一集里面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成吉思汗跟他同代、哦、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宋朝曾经有相当辉煌的文明、哦嗯、但是在成吉思汗、起来之后呢，而且当时的欧洲刚好就是十字军不断在东征的时候、哦、那到底十字军东征有没有遇到过成吉思汗的大军呢？
2: 有，
1: 蒙古大军
2: 有。这个 不过这个要讲、哦、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本书、哦、在那个242页的时候、哦、他特别有提到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城市、哦、它三面环海、哦、第四面有一道巨墙保护。可是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来敲门的时候，这牢不可破的防御全部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些人啊，这些家伙不是敌人，而是来提供帮忙的基督教同胞，对吧？城门当然帮他们打开嘛。结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员啊，
1: 就停在伊斯坦堡，
2: 就停在看到这个地方太好玩了。1204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恣意妄为，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嗯、抢劫教堂，然后掠夺任何可以找得到的金银、哦、而且霸着的拜占庭皇帝宣布君士坦丁堡是他们自己的拉丁帝国的首都、哦、所以从此以后说希腊语的东方基督教的这个帝国、哦、跟西方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之间、啊、就决裂了、哦、这个是作者
1: 前情提要，
2: 前情提要哈。那的确的，我在整理这个历史的时候，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哈。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啊，十字军在威尼斯商人，其实是有威尼斯商人介入哈的协助底下，攻入东罗马帝国哈，占领君士坦丁堡，就建立了拉丁帝国哈。这拉丁帝国其实也不算短命了哈，1204年一直到1261年哈。我把它记录下来哈。那我们讲的是
1: 大概50几年的时间，
2: 50几年的时间。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之前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就是包括中国的情况嘛，那中国情况其实在当时候最惨的是黄河在各个地方不停的决堤改道，也就是可以看出当时候你从黄河决堤就可以知道，而且这么长决堤，几年就决堤，这几年就决堤，可以看出当时候根本已经歌舞升平。虽然中间有在、有清明上河图，那个不过就是比较平安的地方而已，其他的地方其实一直都是
1: 灾难
2: 、哦、不断，
1: 天然灾难、
2: 就是中国的这个当时的情况给大家理解一下。那英国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1215年，1215年、啊、很少人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我是觉得它非常特殊，所以我把它特别记录了哈。所以英王啊，英国的王，这个国王哈、啊，约翰在武力的胁迫下哈、啊，在泰晤士的河畔哈、啊、，Thames 这个河畔，就是拉里密特草原上啊，签署了大宪章。
1: 英国的大宪章，
2: 英国
1: 的
2: 大宪章。所以、哦、其实这个都英国都有关。我们刚刚讲不是英王那个英格兰的国王狮心王理查嘛、他跟萨拉丁之间，他的后面接着就是约翰，约翰就签了大宪章，虽然不是自愿，可是他签了，所以英国变成民主国家哈、哦。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前沿、最那个先行者，其实有他的历史，那这个历史、啊、我们今天来不及去分析为什么，但这些历史其实是重要的，这跟现在、啊、就是被发明昨日、啊、 这个我们必须非常详细去讲述这些在当时候在这么困难底下做出一个不容易的决定。好，那也就是民主的滥觞，就从那时候开始哈。那这个是重要的，那就讲到说，所以这一些时间点中间呢，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哈，他写《神学大全》了，200万字还没写完哈，当时候还在写，当时候就已经成吉思汗就差不多在1219年到1225年呢，第一次西征，第一次西征，互相可能是当时候的时间大概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可是两边并没有相遇，要到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就是1228年的时候，那当时候的1228年就是这个1235年到1242年呢，是蒙古第二次西征，拔都，这个是已经成吉思汗的儿子了，在1238年攻入欧洲，那1241年呢，击败波兰跟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大军直达威尼斯，蒙古在1243年在欧洲建立钦察汗国，以窝瓦河岸的萨莱做首都，相遇了。
1: 所以蒙古大军一路就打到了欧洲，
2: 打到欧洲，
1: 就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听了很熟悉的波兰，
2: 对，
1: 都在蒙古的铁骑之下
2: 压过去。
1: 当然就不要讲说那个现在大家一直在讲的乌克兰，或者是匈牙利、俄罗斯
2: 、都被他征服，
1: 都在他的征服之下，
2: 所以是有了哈，这个东方遇到西方是有的，
1: 是。所以成吉思汗花了20年的时间呢，
2: 对。
1: 把互相倾轧的蒙古人统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再花20年建立了连罗马都不曾有过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他的儿孙呢继承家业，开始征服世界。然后呢，他们把那些对宋朝赶出北方的奥曼帝国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成吉思汗就对这些契丹啊、女真啊开始发动攻击，然后呢，接下来侵略朝鲜，然后把越南呢收为
2: 他的这个最
1: 附庸国，历代的中国人没有人做到过这件事，
2: 没有，
1: 只有他们。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消灭南宋，
2: 对，
1: 把南宋整个消灭掉，结束了绵延2000年的。
2: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拔都。
1: 对，
2: 攻入欧洲。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孙子叫做序列柱，他焚毁巴格达，那是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宫廷所在地，所以导致穆斯林的
2: 哈
1: 里
2: 发
1: 国灭亡。
2: 对。
1: 然后呢，这场风暴呢开始发生，然后呢，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来自东方有一个救星。可以帮助他们收复圣地，一定是上帝派来的，
2: 对。
1: 结果呢，没有想到这支大军呢消灭了俄罗斯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说根本不是基督徒了，然后呢，甚至当时的教宗还派遣使节去成吉思汗那里提议要缔结联盟，那现在呢只能送信请求怜悯。在匈牙利跟波兰，当地的国王赶忙训练军队，然后呢邀请圣殿骑士团跟条顿骑士团来开始组成军队，出兵阻止蒙古人。结果呢，这些骑士团通通都被彻底歼灭。
2: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第六次东征哈，
1: 是
2: 跟第二次西征，就蒙古的第二次西征，
1: 对。所以成吉思汗其实他的大军是非常厉害的，连圣殿骑士团都不是他的对手，
2: 都被他歼灭。
1: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蒙古人可以直接打到大西洋了。
2: 对，
1: 但是呢，结果蒙古人没有
2: 停下来了，
1: 欧洲得救了，得救于一个侥幸的意外。在1241年的时候，就在蒙古人即将抵达欧洲的大门口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他的儿子窝阔台去世。所以蒙古的领袖呢，就把征服欧洲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
2: 回家
1: 也依据蒙古的法律， 就是他们必须要赶快回去看谁会变成是继承者了。
2: 嗯，
1: 欸，所以他们就往回赶了哈，结果整整花了两年才确认是谁继承。那两年之后呢，他们就忘记说曾经去过那些地方了哈。所以您刚讲的那个钦察汗国，他们曾经建立过。
2: 对，
1: 哎啊，但是后来呢，
2: 也没有去真正去实行统治了。
1: 是，嗯，然后呢，哦，所以呢，这些蒙古人他的铁骑就开始停下来了。那书里面的247页里面，有把蒙古帝国曾经有的最大的版图，嗯，
2: 版图描述
1: 描述出来，哦，让大家看到说，他打到最后就是没有打到基督教世界，
2: 没有，
1: 他蹂躏了伊斯兰世界。他把中国并吞了，他把越南也吃下来了，
2: 嗯，
1: 哦，朝鲜也是他的附庸国。
2: 他的这个土地真大，欸，这张地图1275年
1: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
2: 对，
1: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
2: 帝国，
1: 但是呢，结果他就偏偏没有打到欧洲。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哎，对欧洲人来讲，哦，然后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也因为蒙古大军到了欧洲边缘，哦，然后呢导致后面开始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哦，就是蒙古为什么他会那么强，因为他很会盖道路，因为他的兵运送的非常快，他的粮食运送的非常快。那有一些属于西伯利亚地方的那种鼠啊，
2: 嗯，
1: 本来是不会到欧洲去的，啊，
2: 嗯，
1: 因为没有那么长的距离，去到那里就死掉了，
2: 嗯，
1: 距离太远了啦。但是偏偏蒙古人有本事打到这么远，
2: 嗯，
1: 然后呢，打到这么远之后呢，这些鼠身上带的这种病菌，
2: 鼠疫，
1: 哎，就很容易可以跟着人
2: 传染，
1: 一起传染，一起走。好，哦，然后呢，在1345年的时候，当时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包围住了一座不肯投降的城市。嗯，那个城市在现在黑海沿岸的卡法地区，
2: 嗯，
1: 那围城久攻不下，就打不下来了。蒙古人甚至很残忍的把那个阵亡士兵的遗体，哦，
2: 就是被鼠疫传染，那个当时叫做淋巴腺鼠疫了。这芽孢杆菌，哦，是鼠疫杆菌，
1: 没有，就当时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了，
2: 不知道，
1: 完全
2: 现在的
1: 那时候医学根本不发达，
2: 就是黑死病。
1: 对，但是呢，就是蒙古人把那个染病的遗体丢进
2: 城
1: 内，用抛石器丢进城内，
2: 嗯，
1: 但结果呢，这个城市并没有投降啊，
2: 没有投降，
1: 卡法没投降啊，
2: 嗯，
1: 那没有投降，于是蒙古人就往后撤退了。那没有想到呢，这些被抛进去的这些尸体，哦，其实就感染了，嗯，就开始感染当地的老鼠了，
2: 整个
1: 然后呢，商人照常，这恢复正常以后，这些商人又开始忙了嘛，哦，
2: 对，
1: 就是把这些那个货物又运沿着这个黑海、
2: 哦，
1: 运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哦，于是呢，船上的老鼠也跟着上岸，哦，带着携带瘟疫的跳蚤，然后呢，最后就到了人的身上，哎，在
2: 欧洲
1: 引发了最严重的
2: 黑死病
1: 、哎，在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夺走至少1/3以上欧洲人的性命，
2: 大概8000万人了，
1: 很难想象，
2: 嗯，
1: 非常难想象，嘿啊，嗯，但是呢，
2: 鼠疫比这一次的 COVID-19 要凶很多了，嗯，这个鼠疫杆菌啊，
1: 那但是
2: 芽孢杆菌，
1: 但是黑死病对欧洲来讲，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2: 对，
1: 可是呢，它比起战争，比起其他的那些事情，天灾来讲，
2: 嗯，还是对城市的伤害小的，对人伤害
1: 不，因为它消灭大量人口嘛。
2: 对，
1: 然后呢，但是呢，它保留了城市的基础建设，就是病菌会害死人，嗯，但是呢，就是城市的基础建设，房子不会因此
2: 倒
1: 掉，
2: 桥
1: 也不会因此断掉，
2: 嘿。
1: 然后呢，所以呢，那个就后续就造成了欧洲一连串的改变。
2: 对，所以这个哈，差不多，这里书里头是讲1345年哈，
1: 嗯，
2: 就是原来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哈，去包围这个黑海侧的这个卡法哈，
1: 嗯，
2: 黑海沿岸的卡法，那久攻不下了以后，就用
1: 尸体
2: 丢
1: 进
2: 去。当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尸体会传染这个事情啊，也搞不清楚哈，嗯， 就觉得这些丢进去吓吓你们，那自己久攻不下以后就放弃了，就走了，那这个疫病留下了，就传染。这个疫病差不多正式的历史的记载，黑死病真正流行大概是1347，就四五年之后两年，又开始在欧洲疆域。他这里头讲的语句是这样的，他说黑死病如海啸般横扫欧洲，达到巅峰后又衰退，人死光了嘛，那就没有，那这然后就衰退以后
1: 又
2: 达到
1: 上巅峰啊，又衰退，
2: 又衰退，这样
1: 每十年左右就爆发新的疫情。
2: 对，所以大概总共爆发了差不多几次了哈，差不多三四次这样子。那一直到1400年，左右，那1400年，一般来说我们讲文艺复兴哈，是讲1300年了。那如果更早的哈，文艺复兴的年数哈，其实1265年哈，就有人说哈，因为这个意大利诗人但丁啊，
1: 《神曲》
2: 是文艺复兴谱下序曲哈，他是对教堂跟僧侣做的最无情的抨击，这1265年这是一个了哈。那另外一个是1300年哈，这个是跟谁有关？这是跟佩托拉克有关的哈，就是差不多在1300年，也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1300年在意大利开始哈，那最主要还是意大利诗人佩托拉克哈，在这时候出来哈，他主张的人文主义哈，这个意大利然后也大家耳熟能详的意大利诗人薄伽丘哈，在世这是1353年哈。薄伽丘他发表《十日谈》，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新思维，带动文艺复兴，是欧洲的第一部小说，所以差不多在这个次孕育了，从但丁、薄伽丘跟那托佩托拉克，
1: 其实它是平行在走的啦，
2: 对，
1: 同时有黑死病，
2: 对，
1: 然后但是同时也有这些很重要的这些文学家。
2: 不过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公认差1400年起文艺复兴，
1: 是，
2: 就是正式在这个意大利，在这个佛罗伦斯就成立了哈，也就是因为刚刚讲的一些时间还在那个所谓每十年一次波浪之间哈，所以黑死病其实也造成人文主义，以及对于文艺复兴的大家的沉浸的思考，这个因为这个疫病本身还是引起非常多超越的思考，这个超越思考就是后来为文艺复兴奠定下非常好的人文基础。
1: 应该是我们讲白话文应该是这个意思了，意思是说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道理，
2: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描述这样的疾病，
2: 对，
1: 当发生这些疾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上帝在哪里，
2: 对，
1: 为什么这样对我惨啊。
2: 对，不过就有人说就人为恶太多天谴，这也有一种说法了，但就不管是哪一种说法，这个疾病总是差不多在1347加50年后慢慢就停下来了。那停下来以后就接你刚刚讲那个问题了，
1: 是，
2: 就是人口少了，
1: 黑死病之后，所以黑死病等于是在欧洲的历史上面画了一道巨大的切口，那个切口之前它有很多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2: 对，
1: 但是在那个切口之后问题就来了，
2: 也有所谓的黑暗的百年嘛，
1: 对，
2: 百年的
1: 百年战争，
2: 百年战争，
1: 就那个切口哈，那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哈，就是作者去查证以后说，他说哈，以前哦，就是不是讲说地主可以雇用人来耕田吗？
2: 对，
1: 那你需要的时候我雇用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把你丢掉，人太多了，想做人多的事还怕少你一个，大概那些大地主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一旦人力大量减少的时候，
2: 一下整个欧洲在50年内少掉7000-8000万人，
1: 对，就是三分之一的人没去，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没去，那种时候你要找到劳工，那个就已经不是买方市场了，那变成卖方市场了，劳工就开始有那种可以跟雇主
2: 议价权，
1: 对，可以跟雇主谈说你现在按算是要是要给我多少啦，
2: 对，
1: 啊，那你若无给我遮济吼，啊，无隔壁还得要给我遐济啦，我来隔壁就好。除了一般老百姓之外哦，
2: 嗯，
1: 女人也变得很重要了。
2: 我很重要，很重要。
1: 就是在这之前哈，女人在欧洲的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2: 嗯，哦，
1: 但是呢，在黑死病之后，啊，很多男人死光了。
2: 对，
1: 就是变少了，然后呢，女人开始继承一些遗产，哎，她开始拥有社会地位，她可以开始接管他们死去丈夫的生意，哦，然后呢，很多很多从来没有的点子，
2: 嗯，
1: 就男人不会想到的东西，
2: 女人当家，
1: 对，女人开始当家了，哦，
2: 嗯，
1: 有些人甚至大胆的说出来，女人不结婚，搞不好还更好。还好，搞不好还比较好，嗯，哦，
2: 对，
1: 因为
2: 他结婚，他的财产哦，就又归给他嫁的男人了。
1: 是，
2: 所以他不要结婚的话，他就主导，那所有的男人都在他底下。
1: 是，哎，啊，所以呢，蒙古人哦，就是在这一次的这种打仗，然后呢，把严重的病菌传到欧洲去，哦，
2: 嗯，
1: 那某种程度呢，他反而完成了十字军东征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2: 本来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1: 哦，
2: 是，
1: 就是让这些本来是分隔开来的地方变成是很容易就可以连接在一起，
2: 可以连接在一起，哦，网合了，
1: 嗯，然后呢，所以就开始变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
2: 嗯，
1: 欧洲也变成整个网络的一部分了。
2: 对，那所以呢，这里头有一段话他讲的，欧洲在遭遇淋巴腺鼠疫的劫难以后，啊，转而成为世界上很不稳定的地区。啊，这个不稳定其实某种程度是对原来的这个封建领主来说很不稳定，
1: 就是以前本来是大官官中官中官官小官嘛，
2: 對對對，
1: 哦，啊，官官相护嘛，
2: 对，
1: 然后呢每个地方都有相对应的教堂嘛，都有相对应的牧师嘛，
2: 对，
1: 對， 對， 對不对，
2: 所以那个教区很清楚，
1: 啊，教区都很清楚，所有的界限都很分明的，
2: 对，
1: 但是经过黑死病之后这些东西通通不在，
2: 这些全部不在，
1: 哦，
2: 所以他就说瘟疫肆虐期间这几个字很重要，
1: 嗯，
2: 组织紧密，自我治理，城墙围绕的城市变成新的社会单位，
1: 嗯，所以城镇的贸易，哦，
2: 对，
1: 就开始诞生了，
2: 开始了，哦，嗯，
1: 城镇本来是诞生自贸易，但是城镇现在得到凝聚力，
2: 嗯，
1: 甚至开始拥有政治的权利。
2: 对，
1: 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欧的战士、朝圣者跟企业家已经涌入了地中海东岸的市场。
2: 这个有没有预示应的味道？
1: 哎，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子发展的啦。哦，
2: 啊，加尔唐原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要做这个事。有一天黑死病结束以后，他发现他们有角色了。
1: 然后呢，他们就是因为蒙古人的关系，嗯，他们现在发现这些市场出现了更多。它是来自波斯，来自阿富汗，来自欧亚大草原，甚至是来自印度、东南亚香料群岛跟中国的产品。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货物已经可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大量的货物快速的来到。然后大批的贸易商、战士跟移民跑到哪里去，商品跟点子跟发明还有科技创新就跟着到哪里去。
2: 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基础。
1: 哎，所以就是把原来互不相关的东方跟西方
2: 都连在一起了，
1: 打在一起了，
2: 网合了，呵呵，真正的网合，
1: 就是蒙古人消灭了伊斯兰嘛，
2: 嗯，
1: 在那个铁蹄之下，哦，
2: 对，
1: 那伊斯兰就不见了，
2: 嗯，
1: 哎，然后呢，他又跑到很接近欧洲的地方，
2: 然后又来一个黑死病，把那些原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基础全部摧毁，
1: 哎，
2: 然后人老百姓本来没有权利的人开始掌握有议价权，
1: 嗯，
2: 连女人最不可能有权利的都
1: 开始掌握到权利，对，啊，所以呢，哎，人的思想就开始变得蓬勃发展起来。
2: 我认为，哦，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醒1215年跟1265年，哦，这个民主思想已经在英国已经，哦，生根了，开始了，然后加上这个因素，加上蒙古因素，加上这个十字军东征因素，加上黑死病的因素以后，成就了文艺复兴。
1: 嗯，
2: 然后就人文主义，不要忘记佩托拉克、
1: 嗯、
2: 伯切丘、但丁对于教堂本身的腐败的批判。
1: 嗯，
2: 所以延伸了这个整个，那后面当然就接下去1400年的文艺复兴里头最重要就1450年古腾堡
1: 的印刷
2: 术来了、啊、
1: 然后人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
2: 对，这家里都有一本，
1: 然后
2: 所以
1: 圣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
2: 对，这家里都有一本，
1: 然后
2: 所以
1: 圣经不再是教会解释的权利，
2: 教会解释以前

0: 宗教改革的话，你就看出整个欧洲当时候的大变化。
1: 由此可证，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坏事，后来不一定是坏事，搞不好是好事。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为您介绍这本书是《被发明的昨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全球化的世界。我是何建明，
0: 我是杨向荣，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来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停替的中小根器，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解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啦，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两界性。大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一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呐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那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等人，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而我改依习。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先。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吼，就是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 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共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存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达到同等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得哦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生幸福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清净的时，都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还是信受中心，还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主持讲，下礼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的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多啦，啊，智慧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啦，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入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觉、自叹、识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精髓不多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呀，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准，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遍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壁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光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4: 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嘻嘻。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

0: 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3: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2: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3: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

行就泊。有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静思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静思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兄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基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用短短一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
1: uh-huh.
2: 一个是林义慧师姐、uh-huh. 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
1: uh-huh.
2: 啊，当时他就问我说 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智严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1: uh-huh.
2: 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啊
1: uh-huh.
2: 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
1: 嗯、
2: 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
1: 嗯、
2: 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林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
1: 嗯，
2: 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速护卫不？”我说：“什么叫加速护卫？”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速护卫。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
1: Oh, okay.
2: 那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实际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我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到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
1: 对？
2: 对对，
1: 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去出去溜达溜达，很早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
1: 哦，
2: 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 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很有意思哈。
1: 对，
2: 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对，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嗯、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
1: 嗯、
2: 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们慈济人哈、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哈、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是、okay. 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嗯、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当时还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毅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嗯、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
1: 嗯、
2: 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慈济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
1: 嗯、
2: 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了，不敢。
1: 那就你觉得，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嗯、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啊、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
1: 啊、
2: 然后再都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
1: 嗯、
2: 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哈、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哈、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哇！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外文化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和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是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
1: wow、
2: 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
1: 对对，
2: 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啊，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哈、啊，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哈、啊。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赶快
1: 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哦啊、我一直做连做12年、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
1: 哇
2: 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哈、啊、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啊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啊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哦、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哈、啊、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edicine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他扩建哈、啊、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哈、啊、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啊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哦、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啊、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
1: 嗯，
2: 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
1: 嗯，
2: 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们，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1: 嗯，
2: 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啊，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嗯哼，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2: 当时瓷器人很少。
1: 嗯，
2: 啊，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
1: 嗯，
2: 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
1: 嗯，
2: 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三年。
1: 哇，
2: 啊，帮我保留三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啊。
1: 嗯，
2: 其实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啊。
1: 哦，
2: 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瓷器啊，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啊，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1: 嗯，
2: 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
1: 嗯，
2: 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
1: 嗯，
2: 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吧，公职哈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对对，
2: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
1: 哦，
2: 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期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啊，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嘛。
2: 对，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期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哈，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
1: 嗯，
2: 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2: 像曼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
2: 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2: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2: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2: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 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对对，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2: 喂，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 To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I'm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我很感恩啊，呀，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的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实际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实际。 finally, 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也很感恩啊，现在在座各位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身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现，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自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规矩，因为这样的规矩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4: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and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2: We, 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在 在提起狮子山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啊，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这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哦。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哦，也都是为人间呐、啊、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真是很感恩。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证严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

0: 之后，嗯，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嗯，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1: 对
0: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1: 是，
0: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嗯，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1: 对
0: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嗯，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1: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0: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嗯，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接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 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他也是之后，他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他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他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他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0: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渊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版。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1: 等
0: 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 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啊、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
0: 也是因为
1: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是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
1: 西师兄
0: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
1: 一
0: 句很简单的
1: 话
0: 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 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
1: 嗯、
0: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嗯、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嗯、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
1: 嗯、
0: 你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嗯、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嗯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嗯、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
1: 嗯、
0: 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嗯、所以就想说 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幕心幕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0: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 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哎，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新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咱定啊讲讲哦，心广会多啊，看到目会的多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多，那目会多，那为什么会心火多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偌尼真多，一种会当头放缓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啊。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0: 人跟人的中间都也是反复啊，你的面色不好看，我就要润一下啊，你大声，我就要较细声一下啊，声就碰不起来了嘛，好，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就要忍嘛，不要争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啊争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下啦，吼、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吼、哦，以人无争，以事无争，那以事无争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点了静平静，不要争啦。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轻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轻菩萨吗？常不轻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摆呀、啊，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才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遇而安。所以咱平时待人接物啊，日常的生活定定不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轻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在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轻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现在的科学真发达，真方便，散播谣言呢，真紧就出去。哎，一句话讲的呢，同款人听嘛，真紧口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一种传听不实的消息啊，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到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哦、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说、哦啊、你怎么要写你的那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他说那哪有要紧啊，这是造业呢，我也没用说的，我是用下的而已。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说的、哦、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正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路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路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哦、那不是累，咱就别去给他听，不是道理啊，累吃力啊、哦、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不能妄想，那要不能妄想啊，就是将心啊，这个心意平常时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意见啊，一定要很清楚，才不会说受人说这个、啊、我们就冲动， 啊，咱都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啊去做一挂真正的无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来改心哦，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呢、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就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络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哦，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息行上重要。
1: 网路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路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呢、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啊，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是非，觉与迷呀、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哈。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络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啊，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得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一千。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一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

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

0: 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事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师铎奖得主王慎中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见呐、啊，天人呐、啊、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难，看见慈济世界啦，把这样的天人跟穷困的地狱，如何把它连贯起来，让天人帮助苦难人。这一群天人就是人间菩萨，闻声救苦，不请自私啊，这就是人间希望。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新世代，透过正言上人的法语一起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约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堆，蔡部长您好。
2: 是，金霞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是在7月12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示。那这一天的开示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因为上人在一开头就谈到了天人这样的一个名词，而且是又接着谈到乐色山啊，所以我自己定了这个标啊，就是天人800英尺、500英尺降落在这个乐色山。想说天人应该降落在黄金金银珠宝地，可是对，它就降落在黄金山，不过这个黄金山是乐色山。所以来说到这个，我们都知道见苦知福，可是正言法师提起了说到苦啊，这个乐色山不只是在菲律宾或者是柬埔寨，在世界各国很多的地方都有乐色山，而且乐色山都是在繁华的都市附近，像是柬埔寨就在他们首都金边旁边就有一个乐色山。
2: 对，
1: 一般想说这是个乐色掩埋场，可是没想到很多人都在里面翻东西过生活，然后更有上百户的人家是居住在那里，他们吃住生活全部都靠这个乐色山。那上人就提起来，我们试着想想那边的气味，那边的脏乱，那边你可能要找吃的东西可能是已经上面有虫或臭掉了，或者是你都不愿意去蹲下来去捡或者是去靠近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他们。那慈济志工呢，其实在2016年当时就走入他们生活，一直的持续关怀没有中断，然后也有送一些粮食和物资和关怀。那一直到今年2002年的2月，我还有看到慈济月刊他们有报道，就是有一些画面跟照片。那在这一天的开示当中，上也提起了，就是说到这些慈济志工们啊，像有一些婆婆妈妈就到了那边帮这些有一些小孩子帮他们整理衣服，准备送他们去上学。对，上人说他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哇，这个是我们觉得好像一个很脏乱的垃圾山，但是他却从中看到希望，有愿意把爱心投注在这边的，就如天人下凡。然后想天人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形容词吗？
2: 是，上人这里所讲的天人下凡，他下凡以后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变成人间的菩萨。所谓人间菩萨，就是说他到一个比较属于弱势比较困苦的地方去协助这些困难的人，然后让这些困难的人又能够转念，慢慢的去改变他的生活，甚至改变他的一个心念，这个才是所谓的菩萨。那如果说从这个佛学来讲，天人还不是最高，所谓的六凡，六就是六种
1: 凡人，
2: 就是比较属于一般的。那所谓的六凡是什么呢？是天人、阿修罗，甚至呢我们熟悉的地狱、恶鬼，跟所谓的畜生，这个叫六凡。那真正如果你修要好好的去努力的话， 又有所谓的四圣，四圣就是四种圣人，那所谓的圣人就是声闻缘觉然后菩萨然后再佛。换句话说呢，上人所讲的天人下凡以后，他不但是天人下凡来人间，他会变成菩萨，也就是他的行为他的思考他的帮助困难的人，他就自然变成四圣的菩萨，
1: 格局又在提升
2: 了，又提升，不但是提升，而且他还可以改变，让那些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人，如果因为受影响受他的感动去帮助其他更困苦的人，那那样子的人他也变成立即变成菩萨。
1: 哦，那天人就是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天人咯。
2: 你要看天下凡以后不一定是成为人呢。如果从佛教来讲，天人五衰相，就是他的这个福报已经没有的话，
1: 用完的话
2: 他不一定下降变成人间的人，
1: 说不是慢慢飞下凡，
2: 不是，
1: 是直接堕入凡间。
2: 如果你看堕入，甚至有堕入畜生哦，畜生道。但当然我们今天不谈佛学，重点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你在天是一个享受，极度的享受，很长，
1: 我们所比喻的神仙这样子，
2: 对，是享受，寿命很长，可是他有一天
1: 福报用尽，
2: 福报用尽的时候他会下凡。那下凡如果能够下凡到人间成为菩萨，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可以慢慢的又去
1: 再造福，
2: 造福，
1: 累积福分，
2: 对，然后修所谓的佛缘。
1: 佛教在讲的就是成佛之路，
2: 就是成佛之路，对。所以如果真的是从天下凡来能够变成菩萨，这是最好的。那当然上人这里借这样子一个方式鼓励大家，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人间菩萨。所谓人间菩萨，就是说你只要是知道别人有困难，你去帮助他，那是所谓的布施了啊。布施并不是代表说你今天给他钱给他食物哦，你布施你还是可以，比如说你告诉他引导他，然后改变他的心念变成正向，甚至呢最后他能够解除他的困难，这个就是菩萨。
1: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谈那个反光镜菩萨，
2: 是
1: 早上睡醒他退休生活，他就开始在擦那个反光镜，
2: 对，
1: 然后后来大家就说他是反光镜菩萨，因为他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造福了很多的人，就是减少了很多就是车祸的产生。
2: 没错，那你可以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一定是有警觉到这样子的反光镜污染以后可能会造成某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善念就启发了，那善念启发以后他就
1: 而且一直坚持的下去做。
2: 除了反光镜以外，更重要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周遭任何机会你都可以当菩萨。
1: 我有想到的我就可以去当菩萨。
2: 对呀，
1: 我记得蔡部长给我一个功课就我们回去想想年轻人有什么可以做到的日行一善，我来教功课啦我就想到这个日行一善哦，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走在路上，
2: 对，
1: 我们垃圾不落地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推行的蛮好的，所以其实也比较少看到有人会把垃圾乱丢，
2: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小心，像是塑胶袋很容易就随风飞
2: 了
1: 你也追不回来，
2: 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在路边看到了就是可能飞走的空的保特瓶塑胶袋，
2: 对对，
1: 我就捡了，
2: 对，
1: 那我那一天就是跟着这个志工们去扫街啊，
2: 是，
1: 然后我才听到志工们说，哎，其实你知道就是每次下雨啊为什么会积水，
2: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塑胶袋
2: 卡住下水道，
1: 对，或者是把那个水沟盖盖住了，你知道一个塑胶布、一个塑胶袋只是一个塑胶袋盖住那个水沟孔，
2: 对，
1: 那那边就一定会积水，
2: 是啊，
1: 所以我就开始只要看到这个塑胶袋或是那个保特瓶，
2: 对，
1: 我就会把它捡起来然后就是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 想一想，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看到人家需要帮忙，不一定是这个老先生老奶奶要过马路我们去扶他，这件这样的一个共识。像前一阵子有一个时事，就是一个明星他不是车祸，
2: 对，
1: 然后就有路人看到马上去及时把他拖出来。
2: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开车啊或骑车在路上，我自己个人也有经验，曾经就是撞车了，然后就是倒在路边，
2: 心里很慌，
1: 我很慌，然后旁边其实有很多车子也会呼啸速速速速的过去。
2: 对对对对，
1: 在不久之后就有一个路人把车停得远远，然后过来把我扶起来。我一直记得，但虽然我忘记他是谁，但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个感受，也会告诉自己，如果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以安全的状态之下，我能不能去帮上一点忙。
2: 这是同理心的嘛，你就说你被别人帮助了，那你会记忆，然后如果有机会你就会真正的去回馈别人。那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小，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善行。那善行累积以后，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行为。慢慢的你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或者甚至整个思考逻辑呢就会更正向。
1: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天生的天人，或是就是投胎在富有人家，可是其实在生活当中靠着日行一善也可以变成有福的人。
2: 对，
1: 好，做善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2: 对，
1: 每一个有福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天人下凡，
2: 对，
1: 当这个人间菩萨，把自己的这份的爱心化作实际的力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这是在这一篇的开示当中啊，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感想，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2: 为善最乐，你会非常快乐。然后最高的境界就是要翻转人生，就是本来是一个手心向上要去要东西的，如果能够让这个人能够变成手心向下拿东西给别人，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那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四圣里面的圣人，也就是菩萨。因为人间菩萨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事情。
1: 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示。
0: 刚刚我看到了柬埔寨的影像，很感动，还有莫桑比克。同时呢，我在回忆中还有菲律宾，也是呢垃圾山的问题，垃圾堆砌起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脏啊乱啊，在垃圾堆中的讨生活的很令人不舍。也看到孩子啊，垃圾堆中寻寻觅觅，看到了还有整包丢掉的，他会把它打开了，虽然里面的东西腐烂掉了，他们呢随手抓来塞在嘴巴里，啊，都是苦难人啊。假如我是踏在这样的垃圾堆里，我闻到的是什么样的气味？我能受得了吗？我眼睛看到了，我愿意踏上吗？我在这一堆的垃圾堆中，又臭又烂又脏，我愿意呢蹲下来在那里呢伸手去捡出了他们所需要的，我愿意吧？回答：千万个不愿意。可是他们 非做不可，因为呢这一堆啦是他们生活的来源，就如他们的黄金山一样的，里面有很多捡回来洗干净可以穿，也许呢整理好了还可以卖，也说不定。所以不管吃的穿的或是住的，我们现代的人感觉这样的生活不可思议，几乎是两个世界。可是呢他们也认为有天人的世界，有地狱人间的世界，他们很认命生活在这样的地狱人间。他们抬头所看到的天人的高楼大厦，他们安分守己，看着看着心灵呢很不舍。刚刚看到这样的画面，会想到了几年前在菲律宾呐，也是同样在垃圾堆破烂的房屋边呐，我们慈济人委员呐、慈诚龙董啊，他们用爱心走进去，带着呢是学生服，而且已经跟学校谈好了，进到了破烂的房屋，把小孩童带出来，帮他洗澡，看到他好像呢阿嬷妈妈在为自己孩子那样的亲切，整理得干净了、把他换上学生服，就牵着孩子啊上学去，带他们办好了上学的手续，这记忆犹新啊，见证大爱，看见了、天人啊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难，这都是呢看见慈济世界啦，把这样的天人跟穷困的地狱如何把它连贯起来，让天人帮助苦难人，这一群天人就是人间菩萨，闻声救苦，不请自私啊，这就是人间希望，把那样的苦难穷困的地方帮他们翻转人生，有希望。

0: 野战医院中央厨房相继进驻委内瑞拉，一个年轻人骑车5个小时专程去救灾。台湾也有雪中送炭，屏东淹水后慈济启动安心家访，为1000多户送上祝福。他们分属3个世代，心中却有相同坐标，一甲子演绎南区企划团队的大队接力。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8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到了今天是终于缓和下来了。气象署解除了全台的豪雨特报。至于在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它的警戒状况呢，也从原本的红色降为黄色。下游的保全户今天已经陆续的回家了。我们透过画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花莲雨势趋缓，而屏东呢，则是迎来了大雨过后的安心祝福。今天在屏东地区，志工分成了75条动线，分别走访了这一次淹水最严重的5个区域，包含了长治跟潮州等等。500多位志工参与安心家访，走访了1000多个家庭，为他们送上了上人的慰问信，还有一份安心祝福礼。
1: 淹水的家园才刚刚清理完毕，一看到志工就难掩激动情绪。水退了，屏东慈济志工带着2000多份安心祝福礼进行家户关怀。
2: 就淹到这个，然后主要是农作物啊，农作物损就是那个田埂整个都冲垮了，
3: 水很大哦。
2: 超大！
1: 潮州青农林先生留在老家务农，种植插花常用的叶材龟背玉，一手打造的开心农场却躲不过天灾。
2: 我要出货，然后也不能出货，走这边也不能出去，走那边也不能出去。然后水深的话到这边，哦，真的到腰，我没有骗你。
3: 路面吗？
2: 路面的水到腰。
3: 祝福你们，谢谢关心家里的大小。
1: 亲手打包祝福礼，还包含上人慰问信。500多位慈济志工、仁医会医护加上社工，分成75条路线，关怀潮州、坎顶、新园、南州、长治5个乡镇的受灾乡亲。
4: 从3重仓库这样一路下来，到7点才到潮州联络处。因为人力很多，所以很快的就把协助卸货以后就来大家来打包。
1: 走入街巷，逐户关怀，乡亲们都明白，慈济人没有忘了替他们加油打气，默默守护着每一颗金黄的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俊颖、戴敦仁、杨芳美、邱瑞堂，屏东报道。
0: 好，至于花莲，我们要关心的则是万里溪的堰塞湖也传来好消息，现在它的警戒状态从红色降级为黄色，而且湖面呢有自然溢流的状态，对于湖水水位的下降来说都是好消息。那么还记得去年在光复洪灾的时候，日本曾经赠送给台湾一种投入式的水位监测剂，在这次也派上了用场。

0: 直升机小心翼翼地将消防特搜队员和水卫剂投放在万里溪堰塞湖里。
1: 空勤直升机跟我们成大防灾团队跟特搜一起在9:15的时候就顺利把水卫剂投完之后，而且回传讯号，可以透过我们林业保育署国有林防灾的系统里面的万里溪堰塞湖即时资讯部分可以看得到。
0: 原本部署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水位监测设备再次发挥作用，而蓄水量增加不如预期，林保署担心渗流危机。
1: 我们预估应该入流量是要40万立方公尺，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去做测的高层只有22万立方公尺，所以我们怀疑就是坝区可能会有渗流的一个情形。
0: 尽管堰塞湖尚未有溢满风险，对于收容中心乡亲想回家的心越发思念。
2: 我们的药在家里没有带很多，我们只带2-3天而已，药吃完了。
0: 原本的红色警戒在28号下午降为黄色警戒，将陆续开放保全户返家，并持续督导警消、无人机等方式巡查河川，防止民众进入危险水域。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3: 好，再来关心国际间的重大灾情，那是委内瑞拉百年以来最为强烈的地震，现在已经来到灾后85个小时了。虽然黄金救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所有的搜救工作都还在进行。毕竟瓦砾堆下可能还有50000条生命在等待救援的状况啊！现在呢，灾区的死伤人数还是持续的攀升，死亡已经来到了1430人，另外有3000多人受伤。刚才说的50000多人是现在通报的失踪人口，所以各方的救援工作都希望把力量汇聚起来，总是希望能够传来一丝一毫的好消息。现在包含了在委内瑞拉国内民众是自力救济，因为灾区幅员太过辽阔了，重机具是不够的，所以民众自己徒手挖掘以及排成人力接龙的方式呢，希望能够搬除这些残砖破瓦，救出可能生还的任何一个自己家族的亲朋好友。而国际间的驰援也陆续的抵达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都派出了他们专业的救难人员，而且各司其职的，希望能够为灾区尽一份心力。今天关于委内瑞拉震后的相关报道，我们分成两则新闻来带您详细的理解。首先看到的是灾后的现况。
4: 倒塌建筑外，家属寸步不离，守候在搜救现场。每一次瓦砾被搬开，都牵动着一线希望，也可能揭开最不愿面对的答案。
5: No tenemos maquinaria, sí han venido a trabajar. Muchísimos rescatistas que están dando todo por el todo. Pero necesitamos maquinaria, necesitamos fuerza, necesitamos más unión y sobre todo la maquinaria. Hago hincapié en la maquinaria porque todos estos escombros que son pesados no los pueden mover ellos así cualquiera, no pueden.
4: 国际搜救队持续投入救援，但面对堆积如山的瓦砾与厚重混凝土，只能一块一块清除，进展有限。
6: Hemos estado 4 días seguidos, pues haciendo nuestro mayor esfuerzo. Sin embargo, no hemos podido lograr mucho debido a que los escombros son de gran magnitud. Nos ofrecieron la colaboración de las grúas para remover todo esto y fuimos engañados. Tenemos que sacar provecho del sol, como usted comprenderá, porque después que llegue la noche aquí no se ve nada y cada segundo cuenta.
4: 通往灾区的主要道路实施管制，不少志工只能骑着机车，载着工具和物资，沿着旧山路赶赴灾区。另一方面，政府要求进入灾区前必须先申请通行证，也让不少救援人员只能在检查站外等待。
7: Yo estoy desde la madrugada aquí haciendo cola para ir a rescatar a personas y no hemos podido salir. Mira la hora que cuántas vidas hemos perdido ya hasta estos momentos. Eso es lo único que me ha parecido. Sí estoy de acuerdo que haya orden, pero debería ser más ágil porque las horas son importantes.
4: 对许多孩子而言，眼前最迫切的是安身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大约390万个孩子受到这场强震影响，不少家庭只能暂时栖身街头。当搜救持续进行，如何安置受灾民众，提供基本生活协助，也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大爱新闻蒋雨婷编译。
3: 原住委内瑞拉有一群人的行动特别受到瞩目，他们就是委国分散在世界各国的侨民。委内瑞拉在2014年开始有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而且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容易，所以陆陆续续有接近800万人去国离乡，而且很多都是社会精英。这一次听到祖国受难了，他们在世界各国募集物资，希望能够援助住在祖国的同胞们。而除了这些侨民之外，全球有27个国家已经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派出了超过2700位各行各业的专家，希望能够进驻灾区，抢夺那一丝一毫可能救命或者是灾后重建的机会。其中就包含了美国跟印度都派出了野战医院，尤其是美国的野战医院到位之后，他们架设起医院，可以在里面进行各式各样的小型的手术，甚至可以后送到更好的医疗院所。而世界中央厨房这个非常知名的 NGO 组织早已在灾区搭设起了中央厨房，可以日日提供热食抚慰这些救灾的人也好或受灾的人。另外还有星链，马斯克的低轨卫星也提供了网路。委内瑞拉本国更有一位年轻人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5个小时的时间前往灾区，就为了参与救灾。
8: 大批物资紧急装箱，志工的手停不下来。不过基金会表示，目前灾区最缺的不是食物，而是救援器材与医疗物资。
9: En Venezuela, el Estado no tiene ni siquiera cómo apoyar a nuestros rescatistas. Nuestros rescatistas no tienen una pala, una soga, un casco de seguridad. Entonces, por eso nosotros en estas primeras horas de la catástrofe estamos muy concentrados en poder conseguir todos estos equipos que le hace falta a nuestros rescatistas y a nuestros médicos en terreno.
8: 巴拿马则同步开放2处物资收集站，身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一边担心家乡安危，一边投入志工工作，希望集结更多援助。
10: Son estos momentos en donde verdaderamente la solidaridad internacional cumple su propósito y nos debe invocar a todos la urgente cooperación en la medida de las posibilidades de cada quien para.
11: Tremenda, ya lo que les faltaba y encima no tener medios para poder seguir recuperando a gente que todavía está con vida. O sea que aquí vamos a 1000 por hora por si pueden llegar、guantes, picos, cascos por ayudar a todavía sacar a la gente que queda ahí. Si con esta gotita de ayuda les ayudamos...
8: 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正持续集结，透过人道航班送往委内瑞拉，也为人在瓦砾下等待救援的灾民带来一线希望。大爱新闻廖宇编译。
3: 一甲子金藏演艺男高频气编团队横跨20到604个世代，稍后回来听他们的故事。
12: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3: やられた！
14: あ、ちょっと
15: 待った！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2: 戦後の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6: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2: 哪怕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7: 法律っちゅ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2: 親身投入、無私承担。
18: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2: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迎接十一月即将到来，慈济一甲子的金藏演艺，全台有300多位企划人员在北中南东带领团队各自努力。我们每周六日推出的系列报道，希望能够记录下这些菩萨的身影。今天看的是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七边团队是一个大队接力的概念，分成好多不同的世代。60岁的李善，他说自己叫做资深的年轻人。53岁的谢东宪是一位小学老师，住在屏东，一休假就往静思堂跑。40多岁的林维阳则说自己是3明治世代，要承上启下。3个世代虽然位处不同地方，但是心中有着相同的坐标，而且大家有着同样的节奏，希望透过全身心的投入，在慈济的历史长河一甲子的演绎当中，成为闪闪发亮的一颗星星。

0: 那时候还在小孩，其实我都是一边骑一边唱诵经文，经文要倒背如流，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60岁的李善跟慈济同龄，他对年岁有自己的定义。
0: 我60岁了，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在说定格的时候，我会摇又晃，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年岁。可是我们心不能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资深的年轻人。
2: 至少两
0: 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个创意，我们要学习。
2: 花是你的手的延伸，所以我们的线条就直直的，不会是上然后开，你的掌就歪掉。
3: 最困难，但是最挑战，但是我觉得成长最多的也是在这很密集的研发过程，因为真的看到每一段故事，你真的可以找到经文来呼应。
1: 蔡雅纯与先生过去来不及参与的慈济，现在细细体会。
4: 然后之后他就可以开一个牵手。
3: 在以前啊，我光是法随两个字是想说到底什么是法随，一直到今年有点恍然大悟。上人讲的，其实你们做的事情都是经文里面已经有写的。
1: 夫妻俩是串联两个世代的轴心。
4: 像现在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做企划都是几乎小我们10岁以上，我们就是夹在资深跟年轻的中间，现在我们也变成三明治世代了。
1: 夹心世代看年轻人的眼光是温柔的，
5: 就是舞台剧然后东西班，然后对他们闪亮亮，
6: 画星星是闪亮亮，
5: 因为灿烂。
7: 是我是这样子，
5: 因为就是我不想写那么多字，
6: 然后再来是10之10，
4: 年轻人的专长，他会工程绘图，所以我们在做队形可以更精准。那这群年轻人都是很愿意一起来成就。
1: 世代之间共拼一块地图，是南区企划团队共同的默契。
8: 从南州国小下班之后，我就直接来到高雄纪事堂来认识地标。
9: 13排跟14排，
8: 难免也会起烦恼，会觉得现在摊开行事地，几乎每个周末都快要排满的。
9: 然后就尽量身体稳住一点，高一点，就是在正中间啊。
1: 尽管几乎没假期，但谢东宪有好伙伴，让他一人如有牵手。
9: 谁能避免？
8: 就我一个人要记那么多不同拍点，我觉得年纪真的也有差了。跟他们也是有达成一个默契，拍点不对，直接就跟我讲。
9: 有有啊，
6: 官
9: 兵的苦难。
8: 因为他们把主带动的角色交给我，他们也会在后面去支援，都是需要团队的。

越世代凝聚一念，抬手躬身都是心心呼应。演艺团队今天也跟上人温馨座谈，不只是年轻人的世代交替，更有人是带着90多岁的老妈妈一起参加。上人勉励大家，分秒身心灵的全心投入，就是菩萨道上的精进行者。

0: 志工唱出慈诚队的精神，更展现勤练演艺的坚毅。
1: 我看您吼，安尼真用心，真心意，也也真磨练啦，练出了吼，真正是呢，安尼真有力啊。
0: 大巨蛋演艺并非年轻人专属，资深志工也喊我愿意。
2: 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你现在是住在一家子呢，我老可能无参加，所以大家拢足积极的哦。那像我的婆婆哈，其实伊93岁啊，不过主要伊是伊若可以的时阵，伊拢会讲啥？
3: 来演绎。
4: 感恩有您，我们会使此机的延续。
5: 我觉得这就是上人对中生代最大的期许。七月师姐曾经说，我们这一年要把时间卖给上人。我想我们不是这一年，我们是生生世世都愿意。
0: 企划团队中有坚定的中生代，更有年轻世代全家投入。
6: 小巨蛋的演艺到结婚到两个孩子的出生都在这5年内完成，然后包含今年的参与大巨蛋的演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虽然辛苦，但是也非常甘甜。
0: 从家庭到团队，一群人有佛法紧紧相系。
1: 一群人当作同行菩萨道，这呢叫做道友啦，搁一个名称叫做道理啦。看恁安尼这么亲近，看恁呢互相啦，安尼调整吼，真难得啦。
0: 把握一甲子姻缘，志工同心精进，要在11月的演绎呈现庄严慈济精神。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7: 确实，每个人来到慈济各有自己的因缘哦。今天上人在高雄的行脚当中，温馨座谈也有很多的故事。比方说，这位师兄哦，无常来袭，病痛折磨他，多年前突然中风了。这一个倒下之后，生活所有事情都没有办法自理，靠着家人跟志工无微不至的陪伴，让他走过艰难的复健岁月。今天他是自己能够拄着拐杖来到静思堂与上人见面。另外呢，也有更生人的陪伴，竟然有监狱的受刑人是7度的进出监狱，只有志工不放弃他，甚至于在他出狱的时候已经在监狱门口等待着要接引他，也带着他修补跟家人之间的创伤。凡此种种都是日常的慈善工作，接引着很多人能够认识慈济，走上这一条菩萨道路。上人在今天的温馨座谈当中勉励大家，看见人人心性中的清净无染，在这条道路上自然能够广结善缘。
0: 中风无常来袭，家人志工陪伴支持着傅三才。
8: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会中风，那不过我很花盖八点一条复健，我现在只是差了不能开车跟骑摩托车，其他生活上拢家己来。
0: 5年复健有成，他更以自身为例鼓励病人。
1: 咱都爱会晓讲原力要安怎去个克服啦，你安尼就对啊吼，克服了原力啦，咱还阁真有路用哦。
0: 屏东慈济志工对内法心关怀，对外则走入监狱常年陪伴，让7度进出监狱的林义伦学会放下怨恨。
9: 想着像您讲啊，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啊！在我吼想要失去理智的时阵哦，上帝的法哦，拢会在我脑海浮出来。
0: 怨念化解，出狱后更有志工接引。
10: 我就甲伊讲，你一定爱跪落来，甲妈妈奉茶，甲妈妈忏悔，搁甲妈妈顶礼。哎，真正足讲，伊真正足听话哦。伊回去第一件代志，就真正甲妈妈跪落来奉茶。
1: 在感觉的内底，真多。让人本具佛性，只是一时的无明啦，一念的错误啦，做着终身的遗憾。所以，嘛是有菩萨心愿啦，才是感觉起啊，安尼有缘，啊，就听，啊，就改变吼，那真紧的就把伊的心啦。 心念呢，都安尼破开无明啦。
0: 出狱后，他更有慈济志工接引，让佛法在心，人生方向不再偏差。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7: 在尼泊尔兰皮尼园区职训班的妇女最近全体总动员，70个人日夜忙碌，因为他们要缝制10000个礼物包送回台湾。这是什么样的故事？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和你分享。
11: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也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居然一甲子过去了60周年。我想对慈济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吧，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到了今天的规模，还有志工跟志业的范围，遍及了全球。身为一个接近的外围的人，我觉得慈济带给这个世界很多的光和热。我期待在60年之后的慈济可以延续着过去的这股光热，甚至于扩大它的热能，它的能量，继续的温暖跟照亮这个世界。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豪雨特报终于解除了，明天大家上班上课，天气状况如何？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2: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倪明君。最近大家听到下雨会有一点点担心，不过黄金雨应该会让大家看了开心。黄金雨就是阿伯乐，目前是盛开期，一片黄沉沉点缀了街头的美丽。天气方面，明天各地多云到晴，不过几个地方还是可能下雨，包括台东和恒春半岛，以及午后西半部宜兰和花莲山区。特别要注意的是，西半部可能会有大雨，而周二水汽更少，只有中部以北和各地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周三到周六天气更加稳定，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雨，而降雨缓和，阳光露脸，天气是越来越热。明天全台湾高温都在32度以上，部分地区上探35度或更高，一定要注意防晒。松方露面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又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一定要多喝水，小心中暑。大太阳紫外线大多是过量级，千万不要长时间待在大太阳底下。目前有3个热带扰动，分别在南海、菲律宾东方和关岛附近，是否会变热带性低气压和台风还要观察。而前几天大雨酿灾，屏东竹田周四周五两天就下了916毫米，极端气候大家一定要小心剧烈降雨，提前防灾。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大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各地都可能又有短暂雷阵雨，外出最好要携带雨具，高温32到34度。而中部也是多云，不过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旺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降雨更加的明显，要特别小心。而南部多云或是多云时晴，高温32到34度。台东晴时多云，花莲多云或阴天，而宜兰午后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外岛多云到晴阴天，高温31度，降雨几率不高，天气相对的稳定。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明君。7月3号开始呢，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将会举办慈济60的人文特展，来参与者每个人都会领到一份礼物，它是种子纸，而包装礼物的袋子则来自尼泊尔的蓝皮尼。最近呢，蓝皮尼的妇女都在加紧赶工，每一台缝纫机都没有停下来，因为总共要制作10000个环保袋，亲手缝制送回到台湾。这一些订单呢，解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地妇女，很多人是有经济上的需求的，刚好接到这笔大订单，对他们来说，用心制作也是广结善缘。
3: 针脚井井有序，分毫不差，这么精彩的手艺正是出自慈济在尼泊尔培植的缝纫班。这次为大爱台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缝纫班出师成员正在自己家里集中火力，争分夺秒赶工环保小手袋。原本这批产品是要在慈济蓝皮尼园区的育成中心制作，却遇上了跨国时间紧凑的大考验。由于园区的机器设备还没安顿好，无法上线。聪明的志工灵机一动，想到化整为零的好方法，将大片原材料布块一丝不苟的按照尺寸一块块切割好，再送到缝纫班妇女成员家中，打开家庭代工模式，照顾家庭，同时还能赚外快，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4: और एक हमने के धागा भी चेक करा लेके अगर धागा मतलब सही चला था मतलब बा कि नहीं कि कौन टाका छोड़े हां अनि धागो मन के जो छोटा लाला वो देख
3: 拍摄过程，这位女子突然掉泪，问了才知道她被经济压得喘不过气，急需这份订单收入。另外，这位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叫索尼，也是一家八口人，都在等着用钱。
5: खाए हुए मतलब सवे रुपये अब घर रहेंगे नाते से सवे रुपये ठीक है वरना कमाए तब वो सब्जी उब्जी भर कर तो हो जाए ना
3: 其实当地贫穷及女性就业困境早就不是新闻，低碳绿色的国际公平贸易除了为经济开源，为当地女性赋权，则是用再多钱也无法衡量的无形价值。大爱新闻白如露、拉美什、阿玛凯什、尼泊尔报道。
1: 印度虽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国民健康水平却没有达到世卫组织的标准，因为贫穷或者医疗资源不足，印度有500万人失明，2.5亿人需要矫正眼睛，却没有可靠的资源。现在 NGO 团体开来了眼科的行动义诊车，从视力检测、矫正到佩戴眼镜，是一条龙的服务，让许多人大开眼界。
6: 大批民众坐在帆布棚下，等待工作人员帮忙验光、测视力，在现场配眼镜。对生活在贫民窟的家庭来说，许多人是第一次接受眼科检查，而慈善组织的行动医疗车为他们带来了改变一生的契机。
7: ଏ ବର୍ତ୍ତମାନ ଏଇ ଚଷମାଟା ପିନ୍ଧିବା ପରେ ମୁଁ ସବୁ କାମ କରିପାରିବି ସବୁ ଜିନିଷ ଦେଖିପାରିବି ଲେଖିପାରିବି କାରଣ ମୋତେ ଏଇଟା ପ୍ରତି ହେଲ୍ପ କରିବ ଏଇଟା ହେଲ୍ପ ଯୋଗୁଁ ବର୍ତ୍ତମାନ କିଛି
6: 在印度约有 5.5 亿人需要眼镜，但其中有 2.5 亿人无法取得基本视力矫正服务。慈善组织的医疗团队不只提供基础筛检，也将偏乡的重度白内障患者专车送往大医院接受免费手术。然而在贫富差距巨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印度，推动医疗最大的挑战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8: It requires a lot of motivation.And even if we provide them transportation, fooding, everything, follow up after 7 days, follow up after 1 month, free glasses, everything we provide, but still it's lot of social stigma and lot of difficulties in motivating them and convincing them that you get operated and your eyes will be all right.
6: 国际防盲协会预估，光是在印度因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眼疾所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就高达9430亿台币。这些约60元的平价眼镜不仅点亮了印度平民的双眼，也替许多弱势家庭重新找回工作能力与生活希望。来新闻廖伟斌。
1: 快速奔跑上楼梯，这是他每一天的自我训练。很难想象他几乎双眼全盲。15岁的张洪恩是亚洲帕运的田径铜牌。
9: 放学了，但洪恩不急着回家，因为训练正要开始。从地下1楼到5楼，跑上跑下20多趟，再搭配跳绳和跑步机，刻苦又扎实的日常训练，让他闯出一片天。2025年12月，洪恩参加第5届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在200公尺田径项目中勇夺铜牌，奋力不懈的精神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
10: 以后的梦想就是，就像《灌篮高手》里面的唯一一个名言：称霸全国。100、200、400、800、1500，跳远、跳高、3级跳、投掷，就。铅球、铁饼、标枪，全部都要拿金牌。
11: 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愿意在自己的能力之下去友善同学，帮助他人。这是我觉得他得总统教育奖，对我来说是他最大的肯定。
9: 从小活泼好动的洪恩，10岁开始视力突然恶化，医师诊断为视神经萎缩，近乎全盲。所幸教练发掘了洪恩的运动天分，加上慈济志工长期居家关怀，让洪恩看见了最温暖的光。
12: 希望他在他自己的田径的技能上不断进步之外，我比较希望是他的学习的品格。对，因为成绩进步是一时的，但是我比较看重他自己的学习的态度。
13: 洪恩他看到师姑，现在以前不爱讲话，现在是侃侃而谈，讲的都舍不得让我走，好像有很多很多话要跟我讲，啊，可以能跟我聊很久很久。
9: 运动奖牌多到数不完，洪恩创作的新诗也获奖连连，能文能武让爸爸感到很骄傲。
14: 常常听他说要去比赛，全台中啊，全台湾啊，全世界，我都怎么可能，我儿子进来那么厉害，而且还得名回来。
15: 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各班次毕业证书。
9: 洪恩国中毕业后将带着梦想奋力前进，慈济之工也将帮他申请新雅奖学金，用爱持续陪伴。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忠台中报道。
1: 还记得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吗？他带领着我们首次从空中俯瞰的视角，报道台湾有它的美丽与哀愁。齐柏林基金会这几年持续在举办飞越台湾的摄影竞赛，特别从今年参赛的300多件作品当中呢，是筛选了34件作为优秀的作品，并且在台北的松山联络处慈济志工的场域来展出，希望大家一起透过这个角度看见台湾。
16: 宛如一颗眼泪形状的蓝宝石，这张照片是位于台东的泥火山喷发口，也是2025年齐柏林摄影奖的得奖佳作，今年就被展在慈济松山联络处。
17: 齐柏林基金会跟慈济基金会我们一起合办这样的一个展览，基本上我们这两个基金会它的使命是相同的，对于整个环境永续的一个使命。
16: 齐柏林摄影奖分为自然印象、人文纪实、影像故事三大组别，借由俯视的角度进行拍摄，看见台湾之美。
18: 我们很希望是大家来透过拍摄的过程，他能够第一个，他能够发表他想表达的叙事，就可能我们平常不会关注到的，或者只有他有发现的。那第二个就是希望从这个过程中，更多人认识自己的家乡。
16: 2025年的参赛作品突破3000张，最后选出34件获奖作品，并开始在台湾各地展出。而今年更是搭配系列讲座，透过照片让更多人认识台湾，也颠覆自己对家乡的想象。大爱新闻旁观林李俊威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2: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那我不晓得说师兄师姐们大家今天快乐吗？快乐，好，那很不错。其实希望人能抱持着一份快乐的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其实在于方便品，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哈，蛮熟悉的。可是，在于方便品之外呢，我们其他的书籍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2022年的《那里足迹夏之卷》已经出版多时，秋之卷还未出版，可是在第400页当中，上人讲到他很看重德，所以上人也给我们第二代的弟子都有一个德。那每一个人呢，当然法号不同，但是在今年我们也有新发一菩萨即将要出家，也要恭喜他们。我想法王座下有天孙是一件非常高兴欢喜的事，可是上人讲说他这一生都在养德，那也上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养德。那不晓得大家刚刚养的是欢喜心，那是不是日后能够养到佛心，跟佛法有接触，还是你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在起伏，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心与性呢？是朝向更好的目标，还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低落呢？在于净师法随妙莲华1137集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富罗那尊者。那他呢，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我想大家已经透过于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了解，他的国度是非常的光明。那有这么好的国度，可是呢，这一些都需要靠我们自己修行。所以上人讲说他一生都在养德，那我们不晓得在养什么哈，或许养气。养什么气呢？养生气，养很多的自己内心不平衡。可是在1137集当中呢，讲到了就是上人的法随哟，法随。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诵上人的法随。自在庄严威德三昧，威而不猛，谦恭为德，温厚力行，笃爱为德，折服为威，摄受为德。请放掌。所以或许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养德，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德，虽然我叫德禅，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德呢，我觉得哎呀，好像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可是呢，上人在这一天的开始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威而不猛，谦恭为德。对人处事当中呢，我们给人是一种感觉，一个态度，别人看到我们的呢，也只是一个外表，可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丰厚的德行，温厚力行，笃爱为德，而且要折服自己啊，不是去调服别人哦，我们是要折服，折服让我们呢的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折服为威，摄受为德。

希望大家都能够收摄好自己的心念。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需要去收摄好自己的心念。心念呢非常难控制，但是呢如何能够在分秒当中我能够多赚到这一秒的调伏之心的这一份可以讲说自我控制的本领。所以进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今天想要以三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先恭喜我们今年呢即将要受证，在年底受证，上人在这个月也就会行脚，从南开始到中，然后作为第一梯次的行脚。可是呢入佛门当中，我想大家都一定有很多的问与答。虽然是大家已经受证了，那跟包括我们今年即将要受证或者是见习培训，只要您进到这个门里面，我想第一堂课叫做学佛行仪。那学佛行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学习佛陀的行外表，仪呢态度，让我们很清楚佛陀的教导不只是教菩萨法，而且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上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座的很多的菩萨都已经受证多年，那对于我们的学佛行仪，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佛陀种种的，包括在法上用功，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去在学术研究，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呢？所以透过我们全球连线第一个时间呢，就想要让大家看到上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为什么都要称上人？那其实我来金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叫上人呢，因为以前我来的时候，当时的师父们还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都只有叫称师父而已，没有称上人哈。然后要跟上人报告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只有去跟上人讲说师父啊，然后接着我们要报告的事情。可是上人呢？怎么样子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的讯息，以及包括我们已经上完学佛行仪的这一堂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上人啊，其实它是汉传佛教的术语，对于出家人的一种敬称而已。但是呢，它有内外的含义，内至德，外圣行，比如出类拔萃在人之上，因此有这个称谓。所以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去复习到何谓上人。但是呢，这个圣行至德，或许我们知道圣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圣行是知行，知易行难，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我觉得这个从我跟随上人就是开始出家修行之后呢，我觉得上人就如同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所以上人讲他一生都在养德，以行来证言。所以我们既然都在讲上，那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到，那上是对下呀，那小对大吗？那在这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佛门用语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对字性，那只是一个称呼而已。那什么是不是对字性呢？比如说小，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会想到您如果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小犬，对吗？现场已经有人跟我回答，我想连线的所有的菩萨们其实应该也都跟我回答，在家里有小孩，我们都会称他为小犬。那这个犬呢，它代表什么？不是狗，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讲小犬，会有没有人讲大犬？我好像也没听过。可是这个犬呢，
这个犬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好，这个犬啊一点的时候是点在哪里？点在上，对吗？点在上，所以它是犬。那犬的时候大家一听到犬就是会叫，好，那希望大家不是乱叫的人。可是呢这一点如果点在下面呢变成什么？太太太呢就是一家很重要的这个核心主轴，那如何能够安定这整个家庭，所以太太有太太的身份表达。那如果擦掉这一点可不可以？大，对。所以呢小又就一定会对大吗？不见得。可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画长一点点而加到上面呢，变成天。所以我们都是在天地之间修行的人，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努力，我们能够了解在佛门上的用语。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在讲上下的时候呢，那上下何时用啊？那既然师父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都没有上对下的这样子一个区别了，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下是在哪里呢？那透过今天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复习，所以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以居士呢来问师父的名字。那当然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问，所以他可能会问说，师父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好，那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上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佛门用语，它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上对下的意思。所以如果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如果是我们是见面的，那我就会讲说我是德禅。那如果是不是呢，我们透过电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表达于说我们是出家人的身份，所以可能会跟对方讲我是德禅师父，或者说我是师父，就是只能就是这么回答。所以上人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什么呢？就是直系长辈的称呼而已，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也没有上对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所以借由这一堂课呢，能够跟大家稍作复习，在于问与答当中呢，那当然进入到课程，上人一定就是会回顾。那在这里刚刚提到的问与答当中呢，也很想要再跟大家稍作说明这是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某某师父要急着用钱，要跟您借钱，请问您要怎么回答他？要不要借他啊？你们要借他哦，好，不要借他。您要告诉他，其实所有的呢，好，那我就打电话回来金色问问看，而不要听到说啊，这个师父是我认识的，我跟他很好，哦，我很熟悉，所以呢，对方跟你讲了这个名字，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要找我们的名字太容易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时候，也请不要，不要说哈，哎呀。师父只有要跟我借一万块而已啊，不会，师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金色来处理。所以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非常清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进到前行总回顾当中。那为什么是总回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在于今年度2022年的精进日最后一堂课，也就等于是我们方便品即将进入到尾声，那明年当然还是有明年的课程，接着还是会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法华三部当中呢，无量易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经，那这一个开经的部分呢，上人也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开经的重要性，法华经的精髓就在无量易经里面。所以无量易经的核心就是从那一道光明开启，非常的简单。它开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七卷二十八品的法华经里面，在七卷二十八品的第一品呢就是序品，我们序品
就是序分，接下来是正中分，接下来是流通分。所以序分呢，一般不论在任何的经典，它都只有一品，因为呢，它是一个前情，它需要去介绍。那我们看得到的，那在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读经。经书是佛陀所说，可是我们如何来读法？那法呢，是上人引用过去2000多年前佛陀所开示的经文当中，配印在于现代的慈济人慈济事，我们一起结合，让过去呢以及现在目前的当代，我们都有所了解。就如同在十分钟的引带当中，我们也有看到的，因为帮大家剪的这样子十分钟带，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欢喜，因为呢，在于新闻一定要多看，我们能够了解全球，可是在这十分钟当中，我到底想要取什么样子的精华，能够让大家知道。所以刚刚应该也有看到尼泊尔、兰毗尼。那这些呢，佛陀的故乡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那过去呢，或许我们只是在经文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实际上菩萨的涌现，让当地呢已经在带动，而且呢将这样子一个精神能够更深入更深刻在于深植他们的心中。所以呢，我们从序品开始，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有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其实这样子，这整个的部分当中呢，上人已经开示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也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可是除了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之外呢，我们也有读到的是妙光菩萨，跟20000的日月灯明佛同一名字的这些大菩萨们。那我们在读经当中，或许大家觉得说，哎，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拿张纸，拿个笔，我们先把人名，重要的人名记录下来。那您自己再去串联，比如说提到了妙光菩萨，那他有弟子吗？或者是他是有王子吗？那日月灯明佛他是有弟子吗？或者是有王子吗？那他到底在听谁说法？是谁听谁呢？那哪一个人是在说法的？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或许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当您稍微把它记录之后，写了之后呢，或许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在经文上的义理含义。所以呢，从序品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方便品，也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的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师父会讲重要？因为呢，第二品是从开经之后，所谓的开经是序品的序分，所以正中分的首品就是我们的方便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一个开展的时候，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那在法上呢，进入到方便品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部分。这是上人的文稿，上人写的是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那大家应该也都很习惯看到我的简报，其实文字非常的简单哦，就是红跟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而已。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以下皆说譬喻说因缘。所谓的以下呢，是接着皆为引导中下根，同名佛圣之意。所以这是我们在于正中分首品当中很重要的给大家看到的。那在书籍里面我们也有配上页次以及上人当天的开示，这些都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归到不是只有在听课而已，因为听课有时间限制，只能够把所有的一起浓缩下来，而上人的开示是非常的清楚
明白，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我一天或许大家觉得说哎呀好难，那没关系，一天听一次可以吗？听两次可以吗？有一天我们就听懂。可是您连这个一您都不想要去跨出的时候，您永远都无法跟法一起来连接，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懂。那怎么样子可以听得懂？也不是师父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做分享就是代表懂了，不是，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鼓励我们能够先在这一辈子努力的在法上多看多了解，有看一定有感觉，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就是等于是我们在于所有的方便品进入到第十章。那第十章正直舍方便里面有八个单元，里面全部呢一共有八个单元。那这八个单元如果是要一一的来讲解讲说到非常清楚的话，那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下课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上人的开示哇非常的多，而且上人消文消得非常的慢，那有时候上人又感觉到我们好像听不懂，所以呢隔天又再一次的可能就是只有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无非就是想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佛师方便全教呢？为什么佛陀在于过去他所说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来讲这个法华大法，让弟子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要之前讲了这么多的经典呢？因为呢这都是一种引导，让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就只有这几个字，为说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很实在的不虚的，那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梦幻泡影这一些都可以称为虚。那什么是很实在的呢？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实在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有有所感觉有所体悟，而是能够真正了解法的含义。所以接着呢我们先来诵上人的法随以及配印的经文，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世间种种方便法，帮助无为地道理，教化有为法住显，众生真如法常住。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大菩提道直，恒古直至今，诚心正意愿，性根实相法。今我喜无畏，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请放掌。好，我们先看到这一章的简报，也就是我们的经文当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就是我们第十章的主标。那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更以义方便，在于经文是第四册，那为什么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册了，我们还要去看第四册的这个经文更以义方便？我们不是就已经在讲方便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义？好像是不同的感觉，那不同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在于印顺导师，就是师公的开示当中，有一本呢
书籍是净土与禅，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在于这一本书籍里面。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有时候上人在开示，我们好像配应不到，配应不到。所以呢，在第四册我们讲到一方便，可是在第五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正直舍方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一方便呢、这不是不要方便哦，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正直舍方便也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而是说在一生的大法中，要舍弃那不合时机的方便。不合时机，什么是不合时机呢？阿含最初还是什么最初？华严最初，对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那为什么才三七日就讲完了呢？因为听不懂。可是如果不晓得大家听不懂，会不会再讲说后面的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听懂了，了解了。可是呢，实际上不了解，因为那是大菩萨。那所以大家既然不了解，好，没关系，那再继续讲。讲到最后，告诉大家，那最简单的，教你在这一条路上好好走，那是不是很好了？哎，好像也不是哎，因为呢，有大小的这个大小圣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也不太相信。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用一种方便来显示这个第一义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配音在印顺导师里面开示的一个部分当中，从这样子的文字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但说。这个但说呢，就是有这三个意思，是只有、唯一跟唯独，只有这一条菩萨道上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日后的生生世世。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佛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佛？当然要改变的是非常的多，您才能够成佛，而不是我现在我不贪了啊，我现在当下不贪，我可能下一秒钟又看到好的事情，我又喜欢了啊。那如何能够真正呢？就是觉。我们本来是只有学而已，可是如何能够透过学当中，让我们可以见到、知道之后呢？我们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觉悟当然就要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看到方便其实有两种，一个是义方便，一个是正方便。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配应在于我们第四册的经文来给大家看到在经文上讲说的这个义方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这个正跟直的这两个部分。正呢大家都知道叫做不邪，就是没有歪、没有偏邪、没有走上那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正呢就是不邪，可是直呢就是没有弯弯曲曲，就是很直。那正直舍方便，所以把这个这一条很好的道路，如何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去用方法。您要有方法才能够进到佛法，您如果连方法都不用，所谓的方法是什么？助我们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听、耳闻、听经、看、看书，我们多了解这一些呢，都是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一个更加的坚持。所以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只牛，然后呢在寺院里面晒经书，可是这个牛这样子走过去，可是它的来世能够转成人，当然或许他的业报已尽，可是当他转成人的时候呢，他就是
有闻过的这个经啊，他非常熟悉，倒背如流。可是没有的呢，就好像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菩萨道上。那当然努力的结果一定要坚持，因为菩萨道上太孤单了，而且太多太多，可能有很多的那种节外生枝的事情，让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人云亦云之后呢，也影响了我们。很希望呢，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法门，在这个中门里面，我们都应该要勤行道。我们要好好努力，一起来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上人的就是文字，跟包括在页次里面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佛经正知舍方便，称心随佛意，有看到吗？随佛意而说真实道，不复随众生根性而为方便之说也。这里非常重要哦，这里非常重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正直舍方便，正直呢比如说六祖慧能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有提到了，有讲到了这样子一段，菩提自信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菩提是觉悟，所以在自信清净上呢，本来是非常清净无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杂染太多了，所以我们用不了此心，很难成佛。那方便呢，所谓的方便是什么？佛陀不是一来人间他就成佛，他也是经过了，比如说身为太子，那这一些呢，跟包括他的苦行，他的所有的种种的，这是一个方便。所以修行就是这两条途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直之说是到底说什么呢？正直之说，我们所说的部分，但说无上道。因为在经文上呢，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说无上道，无上至高无上，只有这一条啦，不要再去选其他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难得有机会有因缘能够来当人，而且还是富贵人家，对吗？至少我们想要听闻佛法都有，我们想要做善事也都可以，而不是在于很多还需要去开发他们，或许还走不到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有福之人，这个福不是你很多金钱呢。我看到了很多，像这一次我听到的分享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根生人在于弘法利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护持。那在于受证的菩萨当中，他们有的人呢是很坚定坚守在自己的道场上。我就听到有一位大陆的菩萨，哇，他就非常的努力哦。当他受证的时候，当上人帮他受证的时候，做什么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在以前海外的菩萨们都能够回来台湾受证嘛，所以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要把会所照顾好。听说这一位菩萨，哇，多努力啊，所有的来的人参访的人，他都做什么事呢？他都帮他拍照。那因为年纪大了，不见得能够写得好，可是他帮他拍照呢，他能够去讲给别人听，留下的就是一份历史。希望大家人人都是留史人。那不晓得说大家平常有没有到会所到静思堂去，还是说只有活动去或者是上人行脚去的时候我们才去？那平常大家，抱歉，好，那平常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真的把它看中，这个就是我的家，我的道场，我需要去经营它，好好的固守，让这个地方呢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我们随佛意呀，随佛陀，佛陀他想要讲他自己的，那怎么讲呢？
好，那我们请合掌，我们来念诵，这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众生而修行，亦为众生而成佛，自求觉道弘大圣，随佛意说唱本怀，请放掌。好，随佛意说唱本怀，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呢要畅言本怀。那畅言什么本怀呢？就是要开权显示，这个是我们大家很难去理解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来了解佛意呢？可是我们在于方便品，大家还记得吗？方便品呢，佛陀要讲的时候多少人离开啊？500哦，不止500耶，多少？好，这个哦，虽然是一个数字，可是大家要记得哦，哦，不是只有500哦，这不是随意的，因为这毕竟虽然是佛治时代没有经典，是靠弟子日后呢，在佛涅槃之后揭露下来的，可是啊，就像我们在讲慈济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让人家可以真正的了解，那这个数字就非常重要啊，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或许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呢50000跟500000就差很多了哦。50000跟500000，你如果捐50000可能可以，捐500000可不可以？哎，有可以哦，好好好，有人点头，那不错，恭喜你们哦，大家都是富贵人家。所以呢他是5000人耶，5000人就坐立而退了啊。那闻法哦，要说法不容易，要听法也不容易耶。你看哦，还是佛陀的弟子耶。那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呢？佛陀当时在正法时期就这样子，那如何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够成就为自己是正法的众生？就是要听法，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听，多听一定有帮助哈。您不听哦，其实不听的时候吃亏也是自己啦。那一天过一天也是自己哈。那昏昏沉沉呢，跟包括也很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这一些呢都是。希望呢我们都是一分一秒的进步，让我们的分分秒秒都能够与法来相应。好，我们请合掌。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随顺根接法度心，法器入心小了法，从久远劫来暂时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好，请放掌。好，看到这一章呢是经文，所以只要看到简报是这个蓝底的，在这几次的如果大家有收到简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这个蓝底的话就是经文，那这个呢就是上人的法随当中。所以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无量的善法在于施三圣当中。三圣呢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所以呢随顺根基法度心，因为啊众生的根基都不一样，您看佛陀要开显大法的时候，结果5000人就这样子走了，多不容易啊。那我们还能够安住在上人的法下，我们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坐在现场，哇，这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常如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从久远劫来呢，顺其法则法不应机，顺其机呢则不达法。所以佛为众生长时间顺他意语说三圣法，有看到这个顺他意语吗？顺他就是顺着对方的意思，
而不是佛陀想说的法，只是随顺现在目前所有的人的这个根基不同的方式，所以呢要开显大法，那多不容易啊！因为呢听的人闻必不信，怎么样不信呢？起邪恶念啊，或者是谤佛法身啊，或甚至于破正法，这一些呢都是闻必不信所做的这种种的。那我们自己闻必相信吗？也时常是不信、哦、那我们比较相信什么呢？人云亦云的话。那每个人对于听到的啊、别人讲这个哦，别人讲哎啊，现在讲慈济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清楚吗？我觉得说自己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语它一共呢，我们来看到字面的是随字一语以及随他一语。那我们刚念诵到的是随他一语跟随字他一语这三种。那什么是随字一语呢？随字一语，我们看到字面上是佛随顺自意而说，自己所证一时等法之语。随字意，我自己想说，我需要这么说，我想要让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那我就要用方法。所以随我自己的心意想要去讲这个法，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那随他意语呢，就是随佛呢随顺他机而说方便之法，引导众生之语，引导众生能够走入真正的菩萨道，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所以佛随顺他机，或是佛随顺自意。那第三个呢，我们所看到的文字上是伴随自证，也伴随他机，就是可以讲的就是见机行事吧。或许讲见机行事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就是当我在讲的时候他已经不爱听了，那我可能再讲一个小故事，让他可以再把这个专注力呢集中过来。那已经看到他专注了，那所以呢，那我可以再讲一点点其他的，让他更深入的能够去了解到的。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佛意呢？所以重要是一回事啊，收摄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呢看到自己又是一回事，所有的都是一件事。可是如何将这一件事全部把它集合起来，那如何能够真正的集合呢？当然在集合上的时候我们要修行，因为人生太难得了。我们讲六道轮回，不是你每一道都可以来当，每一世都可以来当人呢，不是哦。佛陀的时候也曾经在畜生道上，但是呢，他所有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慈悲。那他也感恩提婆达多的这个大善知识，能够成就他的道法。但是我们千万别发愿说，那我也来做提婆达多。你没有那个功夫，大家知道吗？其实提婆达多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他也是非常有修，要不然他障不了佛陀的道。佛陀一共有32相，可是呢提婆达多有30相，他是非常的庄严，所以之后他能够扰动僧团，把人就这样子带走了嘞。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安定僧团，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于说法上的一个说法者，如何让我们的言行能够真正的一致，
让我们在佛法上呢能够真正的努力用功。所以我们接着邀请合掌，我们再来念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配诵的经文部分。人生难得已得，佛法难闻已闻，即使得生闻法，不信净法难说。诸佛心出世，玄远直欲难，正始出于世，说是法复难。好，请放掌。好，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想要就让大家先看这样子的经文呢？这个说是法复难，哎呀，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难就是不易啊，大家都知道，难当然相对就是简单，不难就是很简单嘛。那如果很容易呢？很容易当然就更好了，所以众佛出世，众生的根器不等，未必就说此法。所以我们是多么难得能够听闻到 法华经啊，因为众生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还不见得。你看啊，诸佛都讲完法华经涅槃，但是不见得每一位佛每一尊佛都能够听得到，或者是能够讲说得到。那我们是何其有幸啊，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去行菩萨道而已，我们是在法上。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希望人人是解行，解跟行啊是要一致的，所以戒心一定要并重。好，接着我们再来很快的进入到法随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施人亦复难。请放掌。哇，这么多的难呢！人有二十难，难上加难哦。可是如何能够转难为易呢？我们看到的上人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希望我们相信。不只是信而已，是相信，不只是相信而已，而要深信。所以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能够教化众生，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这个佛法其实或许大家觉得非常的深奥，可是大家有想到吗？在法上其实点点滴滴都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吸收，让我们很清楚，能够真正的去明了明白。所以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这个无量无量就已经数不尽了。我觉得说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无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害怕，因为呢，怎么样子？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啊，无量无数劫，这个劫是一个长时间哦。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无量无数劫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听闻到佛法，那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到底能够干什么。所以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斯人能够听。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在佛之时代，佛陀啊，他一个国度里面九万个人，三分之一是比较有福报的。这三分之一是什么呢？能够见闻，好，能够见到，见到佛陀，又能够听闻，能见闻，又能够听闻，能够了解，好，那很不错。那第二种呢，是见不到，见不到，可是他听得到。不是耳聪目明的人就能够听到跟看到哦，而是要有因缘。所以佛门我们讲因缘法则，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也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之人。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缘之下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努力，我们终究有一天，我们不只是发愿能够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都能够有法来鼓励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一层。所以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才三分之一。那另外的三分之一要做什么呢？就是既见不到佛，也从来没听过，在佛陀的故乡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佛陀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听闻佛法呢。所以有96种外道，在于印度当中呢，到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了解的还是一样啊，还是有很多的道。那终归这一条道呢，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在菩萨道上能够好好的我们用心用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曾经讲到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可能就很清楚了。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将己得自于余，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什么意思呢？佛非水洗，我们的罪业不是用水可以洗除的，那也不是啊，那个我们有苦哈，佛陀就帮我们拔除我们的苦，那也不是佛陀呢将他自己的德行，有修行的德行呢，然后来给大家，只有一条叫做唯为说法令解脱。那说法呢，佛陀也讲经说法49年，那上人讲经说法也很多年，到现在目前上人还在讲经说法。那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2023年全球共读，不论您在社区您现在目前读什么都没关系，那也不是说只有读法华经的譬喻品哦。虽然是全球共读，但是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好好读，好好读。那其他的比如说那里足迹也可以读，地藏经也可以读，很多的经书可以读，但是全球共读的是明年在法华经的譬喻品，细读精读研读，看我们自己要怎么读。最后还是以这一章今年的岁末祝福主题来做结语：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希望我们既有慈悲又有智慧，我们相对并行，让我们的福满整个天下，那德呢能够让我们的家庭世代都有德能够传出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点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心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呀、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啦、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若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 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冒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让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才知道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得利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啊，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解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头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成佛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都 胸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用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都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惑尽断，过去已经能知影过去啊，都、就是一个有迄个存疑的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在法华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法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会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啦，得了解承担咯，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也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而无法度去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去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个初生。哇哇的声音靠出来。 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起码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都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那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那个时间在我们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去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嘛。亲亲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下里问啊你。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还是在那后悔。虽然知影法了啦，也还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皆依信。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他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 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不识。将好大用，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地法譬如水去当存水禅的内底，那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讲法，甲凡夫呢无讲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地慧，那自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圣门啦，也个是，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如是等功德啊，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这样讲，我独庆幸时啊，见佛在大乘，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心心佛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 上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观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众生，啊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十方啊，都是。广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自为是处理啊，我为自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 又是会阁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伊阁讲自为失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生活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生活，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生活。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地位。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欺啦。 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哈，咱的心家己自欺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哈。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顺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顺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份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啊，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哦，那也是叫做东的。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但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过。 皈依呀，所以呢，这些佛陀广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哈。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哈，那亲亲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呀。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受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只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6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 啊，我叫陈欣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
0: 嗯、
1: 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嗯、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嗯、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嗯，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嗯、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
0: 嗯、
1: 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
0: 送过去
1: 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
0: 跟着
1: 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0: 嗯、
1: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嗯、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嗯、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
0: 嗯、
1: 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嗯、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

0: 对象不一样而已。
1: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
1: 嗯，
0: 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
1: 嗯，
0: 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嗯，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
1: 嗯，
0: 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1: 嗯哼，
0: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
1: 嗯，
0: 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如果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
1: 对，
0: 但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1: 等
0: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 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的。
1: 是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还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 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提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净思书轩的推广哈。那净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净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净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 太
1: 陌生
0: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嗯、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嗯、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啊，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嗯、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嗯、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嗯、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净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净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净思的产品呢、嗯、
0: 对我想净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净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ay,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 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再次去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Okay.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位戴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静思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静思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师兄可以跟我们戴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基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了，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你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用短短1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嗯、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嗯、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嗯不是想、嗯、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嗯、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
1: uh-huh.
2: 一个是林义慧师姐、uh-huh. 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
1: uh-huh.
2: 啊，当时他就问我说 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正言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1: uh-huh.
2: 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啊，嗯、
1: uh-huh.
2: 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
1: 嗯、
2: 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
1: 嗯、
2: 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金。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哎，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
1: 嗯，
2: 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利贝克加苏夫微博。我说什么叫加苏夫微，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苏夫微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
1: Oh, okay.
2: 那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吃鸡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我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对？
1: 对，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出去溜达溜达，很早哦，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是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哦， 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嗯、他说我们在南非、啊、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啊、很有意思、啊、
1: 对，
2: 那我就陪着 Mandela、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实际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嗯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们慈济人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是、okay. 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嗯、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啊、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嗯、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
1: 嗯、
2: 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
1: 嗯、
2: 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实习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
1: 嗯。
2: 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啦，不敢。
1: 那就你觉得、
2: 就是、
1: 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啊、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
1: 啊、
2: 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
1: 嗯、
2: 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Wow.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 oh. 就去了，就是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
1: Wow.
2: 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
1: 哦、
2: 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外文化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和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次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
1: wow.
2: 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
1: 对对
2: 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啊、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啊、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 马不停蹄的做、啊、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赶快
1: 所以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哦啊、我一直做连做12年、
1: 嗯、
2: 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
1: 嗯、
2: 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1: 嗯、
2: 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
1: 嗯、
2: 当时我们一出城、啊、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嗯、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
1: 嗯、
2: 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啊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啊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哦。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
1: 嗯、
2: 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啊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edicine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它扩建、啊、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啊、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
1: 嗯
2: 啊、我跟谢锦慧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啊、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啊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走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
1: 嗯，
2: 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
1: 嗯，
2: 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们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们，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

0: 有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
1: 当时
0: 对，
1: 实习人很少，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啊，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3年，
0: 哇，
1: 帮我保留3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哈，其实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哈。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慈济哈。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哈，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哈，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把工资哈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季刊，我一直写了十
0: 对
1: 几年
0: 呀，
1: 的
0: 我们
1: 文
0: 就是
1: 章，
0: 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
1: 对，我
0: 帮
1: 一直
0: 助
1: 帮
0: 嘛。
1: 他写文章，我没有断季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6年的17、18年的文章哈，我一直不停地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慈济的志工，对不对？只
0: 哇，
1: 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慈济的活动啊，像曼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或做什么啊，所以我慈济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啊，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是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哈？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上人
0: 他
1: 是
0: 很
1: 非
0: 感
1: 常
0: 恩
1: 重
0: 您
1: 感
0: 啊，
1: 情，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但是我不
0: 哇，
1: 要了，
0: 那
1: 我
0: 非
1: 就走了。
0: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您呢。
1: 喂，都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0: 好，感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

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What we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are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0: I'm very grateful. Yeah.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那、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实际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所以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2: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僧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子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0: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3: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and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d,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0: 我们呢，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总是嘛，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这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也都是为人间呐、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所以是很感恩。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杰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正言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地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啦。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2: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玩一个。三五分嘿，阿来同我做，阿来同我做，主席。

0: 这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4: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医疗不止视病如亲，还要视病如己，将心比心。这是在去年呢，正言上人与台北慈济医院医护人员文行座谈时所说出的这一段的勉励哦。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我们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到哦。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我们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到哦，静思精舍的地师父和我们分享。

0: 节庆团圆，大概寡社会，在此际啊，更有象征一股凝聚众人力量、承担天下责任的精神。李师傅就和我们分享哦，慈济人熟悉的这众串精神呐、啊，慈济法脉有四大志业，有八大法印哦，这包罗万象，也就像是粽子哦，有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丁掌、潮州粽、阿拜等等哦，各种不同的馅料，来自不同，却是如此的紧密串联，就像一颗颗粽子，大家串在一起哦，在同一条绳索上面，彼此连结，共同来承担。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爱听地师傅的分享哦，因为他总会反观自己，说说自己在闻法后的感受和心得。那我们常听到这佛殿故事啊，小麻雀救森林大火，虽然力量很微小的小麻雀，却因为他一念悲心还有坚定的愿力，感动天地哦，降下甘霖，让这森林大火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那小麻雀呢，不会因为自己力量有限而放弃了这份的决心和行动，那份勇于承担要去做的精神呢？地师傅啊，也同样带领大家来回顾我们慈济医疗置业的重要足迹。当初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台北慈济医院当时还是地方医院，但是他愿意勇敢承担这份重任，收治全台最多确诊病患，而且还守住院内零感染的记录。这些数字的背后、哦、是无数的医疗医护人员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金丝金色德地师傅的分享，从一串粽子、一只麻却到守护生命的医疗团队，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慈悲与愿力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份凝聚众人善心、串起大爱力量的粽串精神。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也是接续哈、哦。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如何归向法脉，然后广开中门、着重在医疗置业的、分享、那整个四大置业、法脉中门、四大八法，其实上人常常用这个众串、用这个藏瓜、藏瓜来形容、结合众人的力量才能够挑起这个千斤万担、那这个藏瓜要怎么来解释呢？我们首先呢看到粽子，粽子里面有这个粽的那个料嘛，馅料哈，台语公这边啊，藏啊，对，那个馅料哈，这个馅料其实呢，它就是所有社会的爱心，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会员，还有这个爱心的社会大众哈，他们捐出了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支援，所以这个粽啊、重量很重要哈，那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粽叶哦，粽叶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场的我们的慈济人哈，所有的慈诚委员哈，大家呢就是要像这个粽叶一样，要很柔软哈，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爱心哈包住哈，那硬邦邦的包就包不起来哈。就像我们要去接引会员啊，我们要去慕心慕爱，也都是要用一颗很柔软的心哈，这样子去接引哈。对，那粽叶很重要哈，把那个里面的料包起来哈，才点滴不漏啊哈。那包起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众神啊、众神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仁哈、就是一个行政团队哦，提供非常清楚的这个执掌跟架构哈、才能够确保每一分的爱心、每一分的资源哈、在我们志工这样把它扣挖来之后，还能够能够通向归向我们的法脉的精神，不会偏差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最后呢，这个神节的那个藏瓜的那个节哈，那个神头哈，也是很重要哈。它其实呢，上人开示说，如果说慈济脱离了佛教哈，慈济基金会就没有灵魂了哈，只剩下功能哈，没有精神哈。四大置业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的慈善置业，其实慈啊，慈就是娱乐。给予这样子的救济一个快乐，然后那个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医疗置业，就是一个拔苦，就拔除这个病苦，这个很重要。那 这个

0: 鸿文字业当然就是一个大喜的字业，给人欢喜，也在启发大家的慧命。那教育字业当然就是大舍无求，教育事业真的就是一个舍，好，就是一个真的是百年树人的一个教育工程，就是在育良才，所以事无量心跟事大志业，真的就是从法脉到中门是这样子一个串联。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医疗志业的部分，医疗志业真的就是一个守护生命的大悲志业，看到别人病苦真的舍不得的那个同体大悲心，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然后真的是拔苦与乐的那个过程。那当然呢，讲到这个杖瓜重串，然后跟医疗志业呢，我的脑海中呢就马上浮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之前讲重串杖瓜就是那个绳子嘛，绳子绑那个杖瓜，可是我们这一颗台中慈院的这个杖瓜非常的特别，它是点滴重串，大家还有印象吗？莫忘那一年，哪一年，在2020年1月4号的台中慈院的岁末祝福，当时我真的觉得台中慈院太有创意了，而且太用心了，岁末祝福的演绎，他们真的就是用这个点滴的软管编织成这样子一个这个重串，用了多少条呢？800条哦，这个点滴输液管不止我们台中慈院收集哦，还要向另外两家医院一起收集才够这800条哦。然后经过这样子所有的清消梳理把它弄整齐，然后编织成这样子一个大缆绳可以看到他们在上人面前发心立愿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刻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画面。
1: 台中慈济医院人人同心，和和互协，志诚发愿，
2: 点滴人生，
3: 点滴秒秒，
2: 点滴人生，
3: 时时刻刻，
2: 点滴人生，
3: 生生世世。
2: 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对我们的叮咛，佛心施志，永死不忘的这一份的一个心，落实在法入心，法入行。在我们的医疗上面，
4: 我接受，我感恩，也期待这一份心，使我永远的这个精神尽施法脉，更期待慈济宗门呐，就是那一条这一条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需要呢把条条系统把它连串起来。
1: 点滴输液管回收消毒成纵串，串起净思法脉，医疗人文凝聚爱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丹、万光辉台中报道。
0: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当简院长带领的所有的台中慈院的同仁跟上人发心立愿的那一刻，上人说：“我接受，我感恩。”也期待这一份心呢，师父永远的这个净思法脉的精神能够这样子透过慈济宗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样子的把它系统串联起来那当然法脉宗门的源头在哪里呢？上人说法脉宗门是从我拜师的时候，师公呢给上人轻轻的这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说我照着这6个字一路走来50多年已经成纲了，而且重串已经构成了而且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句话，相信师父跟很多弟子说过，并不是特别对我说但是呢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师父像一盏明灯我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信受奉行上人说慈济能有今天也是从这一句话开始那真的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是在行愿一甲子读到的我们那个马六甲的一个学长嘉健学长他很有智慧他就说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样子的一句话是师公可能跟很多人讲 不是特别对上人讲，但是上人是这么样的一个全权福音，很令人感动。那我们呢，在走到上人面前让上人为我们受证的那一刻，上人一个一个，好，他说当时上人跟他讲要精进，我们线上读书会就很多人都加一加一，对，所以上人也对他讲说要精进要精进，上人对每一个人都讲要精进，但是谁真的把他例行的去落实那个精进，好，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他分享我很感动，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就是自我盘点，我就想说上人轻轻的讲，我真的有没有把它重重的听进来，而且把它落实出来，我就觉得蛮惭愧的，给自己打分数啦，我觉得我应该只有59分就还不及格，好，如果及格大概就不会长现在这个样子，对，就是我会觉得说还差很远，然后真的没有去把上人讲的每一句话去落实，好，如果我们有像那样子的精神，导师给上人的这为佛教为众生6个字而已，上人说他一辈子全权福音，这辈子做不完，下辈子继续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好，那整个回顾到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好，医疗事业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事业的缘起，当初就是因为上人一开始做慈善，花东地区太真的贫困了，当时的台湾社会非常的贫穷，那就是上人想要去消灭贫穷就去救啊，可是怎么会越救越多呢，救不完，那上人去探讨这个原因，因为就是因病而贫，所以他就是缺医疗，好，那上人就说那我就给医疗，所以就有这个义诊所嘛，可是给了医疗，这个义诊所只能治小病，好，真正的一个很重很紧急的那个很大病啊，或是很严重的病还是要往台北送，好，所以上人讲说缺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医疗的话，那就是上人想说那就盖医院，盖一个综合医院，大型的医院，看到上人都是去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救不完，好，然后看到众生的需要，众生缺什么，然后上人就给什么，那真的很，可是那个给很不容易耶，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当初那个这个5毛钱跟8000万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当时上人就有去请教，这个盖一间这个的综合医院呢，大概要有的经费就是8000万，好，那当时上人跟委员讲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吓呆了，他说啊，我们是这样子5毛钱、10块钱、50块在募款啊，8000万是被某个档期，不可能，好，但是上人的那一份决心，大家可以想象吗，5毛钱，但5毛钱的力量是这么样的大，就像礼拜一下午的这个我们的慈善分享，我很感动，上人开始还是在提到这个小蚂蚁的力量，这个白蚁它可以这样子盖出这样一个高塔来，这个白蚁丘，蚂蚁小小的一只，可是它们众人的力量，就是这个白蚁丘大型的，在非洲还有澳洲，它那个大型的这个白蚁丘呢，普遍大概是会到8到10公尺，也就是3层楼高，大家可以想象吗，小蚂蚁耶，然后要盖出3层楼高的这个白蚁丘来，所以上人说他很感动，这个蚂蚁让他升起很大的力量，那还有上人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小麻雀要救这个森林大火，可以看到那个森林大火开始起火了，所有森林里面的动物都非常的害怕，要不断的逃跑，那这个小麻雀他就不忍心大家这样子很恐慌，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他很小啊，那怎么办，他就想到说我用我的翅膀去沾湿这个河水，好，沾河水然后再飞到那个起火的地方撒下去啊，因为这是小小的，所以他来回好多趟不断的飞飞飞，飞到呢天神看到了，就想说哇，这只小麻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愿力，所以呢天神就问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森林大火很大，几千万公里的这么大的森林大火啊，你这么小小的一只小麻雀，你真的可以灭掉这个森林大火吗，小麻雀就跟这个天神说我知道我很小，但是我就是舍不得那一份舍不得的心，那一份一念悲心，然后他就说我发愿，我就是要 来回千万趟都就算翅膀也快要被烧掉了哈，他觉得我就是要尽一份心力，他觉得终有一天，终有一天也有可能灭掉这个森林大火哈。所以呢，这个天神听了非常感动，好就被小麻雀的这样子的愿力感动了，于是呢，他就有这样子一个神通后，降了一场大雨，天降甘霖之后呢，哎，这个火呢就被熄灭了哈。好，所以呢，真的就是不怕力量小，只怕不行动。好，真的这个故事让我有很深的体悟，而且其实我在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呢非常感佩这只小蚂蚁之外，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上人是看到社会的问题，看到缺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给不起，我真的连一滴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都给不起。好，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问题，然后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哎，我非常的之前哦，啊，可能讲话没有人会听啊，对，然后也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感觉自己力量太小了，不可能，我要去做什么改变，我要去做什么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都还没去做，哎，我就已经一直打退堂鼓了这样子啊，所以心里面就觉得啊，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很深沉的反省自己，真的也在这一刻哈，就是。实际一甲子的这样子的这一年吼，我就觉得真的打从心里面的一个发愿呐，就是我觉得要送给上人一个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吼，就是我真的不能再害怕，我要去做，即便从小小的开始吼，我要踏步出去做，这是我对自己的发愿吼，也是对上人的发愿。当然，我觉得说送给上人的生日礼物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修行还有对自己的慧命的交代啊，对，所以就是在这边也是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愿哈。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小麻雀救森林大火，我觉得我们的医疗事业很多时候也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在这个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呢，尤其在台湾，在2011年那时候是整个蔓延开来，整个大北部地区就是一个重灾区哈，一天可以上万人确诊哈。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台北慈院呢，也只是一个地区医院哈。台北市其实很多医院都已经病床不够了，大家是求医无门。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台北慈院呢，真的也像在救森林大火一样，在救这个疫情的大火，真的发心力愿大家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2021年呢，台北慈院是收治全台确诊个案最多的，收最多病人，而且创下院内零感染的记录，真的非常的不得了，非常的不容易哈。那我自己很感动哈，真的是想要去救这样子一个疫情的大火哈。从我们赵院长领军哈，然后全院的医护的上下一心哈，真的疫情期间呢，台北慈院呢启动最大的能量哈，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而且收治进来的病人也没有转出到其他医院哈。就是这么样的下定决心吼，这么样的用心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吼，刚刚说的在2021年呢，真的是一床难求吼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收了910位病人吼，而且那一年我们也开启了这个集中检疫所，就是这个白金饭店吼，那时候我们收了594位的确诊病人哦，吼，然后也在那一年其实。真的，所有的医护团队也投入在这个疫苗的施打，我们超过了34万的这个疫苗接种吼。那这个数字是要去呈现我们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是这么样的用心吼。而且我觉得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真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辛酸吼，非常的艰辛。好，真的是大家冒着染疫、冒着生命危险吼去抢救。这样子的一个确诊的病患哈，看在这样子一个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一个病人有5位医护团队，而且是穿着这样像太空人一样哈，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被感染，好，所以那个保护自己非常重要哈。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看到都是包着满满满，然后看到我们的大医王去到这个应该是 ICU 里面哈，握着病人的手，这样子的一个关怀。 只是想把这样的力量传达给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其实很感动哈。那整个台北慈院真的是上下一心哈。我们来看这一段访问哦。
5: 在 COVID 那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病房，因为有监视器，你看到不同的病房那些护理师所做的那个动作、那个贴心、那样照顾，你就发现哦，耳濡目染，已经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了。所以，包括那些来自长照机构的阿公阿嬷。失能的、失智的，甚至有身心障碍、有暴力倾向的，他们都用一样尊重的心去照顾他们。其实没有人规定要帮他们洗头洗澡，他们做的一点都没有打折扣，喂他们吃饭，帮他们刷牙齿，甚至他们拉肚子，抱他们去换床单之后，用温水帮他们清洗，再换上干净的衣服，你看到会非常的感动。
0: 真的，我们看到台北慈院的这个我们的白衣大士哦，是这样子一个用心贴心的在照顾这个染疫的病人哦，和他们随时可能也都会被感染，但是他们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哦，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大医王也是哦，在我们那个内科加护病房的苏主任哦，他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哦，那段时间他都一直哦，因为加护病房就是一位难求哦，他一直在想要救拔这个病人哦。怕跟死神抢不到病人，因为一个不小心病人就往生了，所以真的是那个分秒必争，然后再抢救病人。然后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整个台湾的政府也规定说，因为这是确实也真的有病人往生嘛，因为染疫往生，那个时候就有规定说呢，这个大体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火化，因为就是防疫的措施，而且呢，在那个病人临终的地方，在加护病房里面，就不可能有家属去陪伴在身边，因为他就是要被隔离，好，就不可能，那是最严峻的时刻，好，然后所以他们连跟亲人道别一生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办法办告别式，好，所以那是一个多么样的人天永隔的那个痛，那个伤痛，我觉得苏主任让我很感动的是呢，他做了一件事，在疫情缓和之后呢，他就一一的开着他的车，一一的去拜访这个离世病人的家属，好，这个往生病人的家属哈，然后呢，去跟他们说，在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你的家人好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医护团队陪在他的身边，你不用担心，而且他都会跟家属说，你的爸爸。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以他为榜样，就是那样子的跟他们说我们怎么样的照顾，然后怎么样的跟病人在一起，让家属的那一份遗憾那一份痛能够减轻一点点。其实我读到这个故事，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也印象中也听过苏主任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这样子的所有的防疫的故事，我其实是在一本书读到的，就是用爱跑出第一棒这一本书。最近呢一直在读我们各大慈院，我们很多都有出版这样的一个书，那一直在想说法脉中门嘛，那我觉得我对中门呢对志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呢就花时间想要去读，然后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本用爱跑出第一棒，我们的台北慈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温馨，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绝对不是那个老王卖瓜的那种好看，你知道吗？真的我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了解了我们上人的精神，法脉的精神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医疗志业，不止在人与人之间，医病之间，还在我们的医疗体系这个制度上面，我们看到里面有写到这个2024年我们台北慈院升格为医学中心，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刻。那在这个评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区块非常亮眼，哪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的医疗资讯系统。那我们当时我们台北慈院的副院长杨旭帝副院长，现在是我们的顾问，他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资讯系统的设计，所有的这个建制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他就说像那个急诊流程，请问病人送到急诊来是要先挂号还是先检伤 啊，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当下有点呆掉，因为我不是医护背景的，我其实没什么概念。我想说，哎，这个有什么差别吗？然后我很感恩我们的杨顾问就解释，他说其实台湾某些医院呢是先挂号再检伤，问题是你会遇到那个无名氏的病人，无名氏的病人通常都是很严重的，不是入岛啊，就是酒醉昏迷啊，不然就是已经送来都意识不清了，他连讲话都没办法，他怎么挂号吼？好，所以呢，我们台北慈院呢，我们是用先检伤再挂号，一来医护人员就先帮你检查你需要受怎么样的急救吼，要先救好，然后再挂号吼，救人优先，不会去先考虑财务作业的方便性吼。好，所以其实我读到这段非常感动，我一直想说，上人那个盖医院就是要救人，这样子一个愿力吼。在我们慈院这一一把它落实下来，我真的很感动。那当然在那个整个那个评鉴过程当中，那个委员都会来问我们同仁嘛，然后有时候他会用抽考的，然后这一年这个委员也是非常的，他就觉得说资深同仁都很会回答，那个怎么都倒背如流，所以他就抽考到职五年内的 新的同仁，好啊，结果真的有一个被抽到，我们的那个工传室的一个才到职不到四年的一个同仁就被抽到，然后进去那个会场里面就被委员问说，哎，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在慈济医院工作的感受如何？好，那你觉得慈济医院怎么样啊？啊，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台北慈院你会有意愿要长期在这里工作下去吗？结果大家知道这个被抽进的这个不到四年的这个同仁怎么回答？他回答那个评鉴员说：“我要生生世世都想在这里工作。”然后对，哇，这个回答太震惊了。那个委员也说：“哇，这个评鉴员也被吓到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到后来那个总评鉴的时候，委员还特别提出这一段，他觉得很感动。怎么会有人想要终身奉献，而且不止终身哦，是生生世世。好，所以我自己读到那一段，我也觉得很感动哦。我们所有的很多，我们慈院的啊，一大王白大师哦，都是抱着那一份守护生命的这个大悲志业哦。我相信呢，不是只有生生世世哦。真的是用那一份的愿力去行动，然后是去实践上人的那一份当初盖医院的背心，就是为了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这样的一个守护我们的医疗事业。那我今天的分享都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地师傅和我们分享哦，从这端午节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粽串精神，再到我们一起回顾到当初在新冠疫情期间慈济医疗守护生命的真实足迹，感人足迹哦。我们看见到的是我们凝聚众人善念的力量，让慈济精神，让这份的医疗人文不只是医病，更是一份陪伴生命的大爱。而这份医疗人文的感动哦，不仅仅是在这个遇到重大事件哦，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也存在于这是每一次的这医病之间，我们听到这医护人员啊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来分享他自己的这一段温馨故事，20多年来那一份的医病情，不仅仅是让我们黄医师在行医路上哦更笃定方向，也促成他后来加入了台北慈济医院，成为了创院元老之一。而多年后，最近又听到了这位师姐因病来到了门诊来找黄医师看病，这病人与医师的再度重逢，这次啊不仅仅只是医疗专业的照顾，更是一段感恩信任与陪伴的延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黄国峰医师的分享，慈济医疗与人文的陪伴，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
1: 我是台北慈济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我的标题是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就是慈济医疗人文的陪伴。那这个缘由就是我在多年前就第一次相遇，就是生命中也算是我的贵人，就是我在住院师训练完，那在三峡恩主公医院就是那时担任第一年的主治医师，他刚离开林口长庚医院的训练，那这位师姐呢，他先生其实大他啊，算是蛮年长的先生，那在新竹有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当时因缘聚会，他就住在莺歌嘛，那三峡恩主公当时他们也有啊，就是有一些捐献，还有投入，所以他就很信任恩主公医院。那当时我刚到，那就收到通知，就说急诊来了，那他是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而且就是说要来找我手术。那当时他就我是相当年轻的一位，刚离开这个住院室训练，当然训练是很完整的，那他还是信任我，年轻的我，那当时就给我一些力量。好，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一念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当时经过审慎的评估，就帮这位师兄啊手术，那最后就得到还不错的结果。好，那之后就是因为经常回门诊追踪嘛，那就跟师姐哦，她经常对我鼓励，那她事实上也推了我一把，就是说。当时台北慈院还在动土，还没开始。那手术后，他就说啊，你很用心，很有能力。那之后也对我相当的鼓励。那这些话在我年轻的医疗路上也是算是一个明灯，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为病患就是贡献我的专长。他的善念也成为我持续前进的力量。金思宇也告诉我们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一颗心。那这个缘分就是我后来就进到台北慈院，当然也是之前因缘聚会，就是台北慈院也当时就要起业了。那要起业的时候，师姐她还特地主要最大的还是因为她鼓励我，她说你来慈济，因为这里是适合我的。那这个因缘聚会，我就成为了台北慈院的创院元老之一。那在慈济的人文跟医疗中，我也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自己也培训，然后也就是在这边安居乐业，就而且贡献自己的一些专长， 哦，那金丝鱼告诉我们，有愿就有力嘛，有心就有福。那多年后，就是再次相遇了。那主要就是他有一个颈椎的疾患，那这次他来到我的门诊，那他自己就说啊，他啊有两年的啊身体的不适，他事实上他已经85岁了，那他默默的去承受这个不舒服。那常年就跟这个慢性疾病的共处，那就是在这一两年他又有一个重大的外伤，那所以当这个症状就加剧了。那两年来他忍受这个颈椎的疼痛，双手麻痛，那这个痛呢从头脸一直延伸到双手，那偶尔会连到下肢，连腹部都受影响。那他之前都保守治疗，他去找中医啊、复健啊，那四处求医都没有改善。那金丝鱼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磐石，可是这个疼痛其实是啊，就是可以找神经外科来考虑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他自己就突然也是灵光一现，说：“哎，那怎么没有想到来找我？”后来来门诊就看到他，赶快帮他排这个检查。那从影像上可以看到，他确实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迫。那他这个是在颈椎的第4、5的地方，那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症状。因为核磁共振就显示他的脊椎，他虽然是一个退化，椎间盘突出，但是压迫神经相当厉害。那身体会痛，心要坚强嘛，身体会老，心不能老。好，那我还是推荐病患，你还是可以接受一个就是这个手术。虽然年纪这么大了，那当然我要格外小心，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这么多年的，也算是一个非常敬爱的一个老菩萨。那这手术的部分，他回去考量了再三，最后他还是决定要手术。那这个手术主要还是跟他建议，他是算是一个小伤口的手术，他是一个椎间盘切除，还有做一个融合手术。那事实上他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脊椎本身呢是相对就那一节比较严重，所以还是推荐可以考虑用人工椎间盘。虽然年纪真的很大，但是他会有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就是相信我们的治疗。那我们就目标当然是希望减轻他的痛苦，来改善他手麻还有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因为更严重他可能就四肢无力，然后就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程度。那金丝鱼告诉我们，信任就是最美的力量。那在这个氛围之下，我还是帮他充分说明之后，就帮他做一个椎间盘切除，然后人工椎间盘植入的手术，这是手术中的示意。那就非常小心的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的调整。那手术后当然就是相当顺利，术后的疼痛就明显改善。那还是希望他可以用颈圈保护啊，我们护理师也去教学说，这是伤口怎么去照护。那这老菩萨就说啊，谢谢我们，他真的舒服很多了。好，那金丝鱼也说，医疗是专业，更是爱的表现。那出院跟后续身体的状况就稳定嘛，好，那就回门诊。啊，待离开门诊的时候，他还回头向医护合掌致意，感恩就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啊。当时就觉得啊，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刻，这样子。啊，医疗是用专业救人，人文是用心陪伴人。啊，多年前的手术，我们就是这个为他先生的一个开颅手术，那成就一个善缘。多年后就又再遇到这位师姐，那中间大概就将近25年的时间，那提醒我们每个病人，每一位病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导师。那进去说，行孝不能等，原来要把握。那感恩那个师兄师姐还有大家的聆听。
2: 感恩黄国锋医师的分享哦，刚刚呢，他每一段一个简报里面呢，都有一个近思语做注解哦，所以呢，他真的是可以出一本这个近思语的温馨医病情篇哦，怎么样来读这个近思语，然后他把这些近思语运用在他的行医路上，有这么感人的这样子一路陪伴他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师姐，以及近思语给他的力量哦，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了我们台北慈济医院黄国锋医师这温馨又感人的分享哦，听到了健康出院，这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又守护爱的故事哦，一位病人的信任，一句真诚的鼓励，不仅陪伴了当初这一位年轻医师走过行医的岁月，也串起了这一段跨越多年的善缘。我们真实的看见，就在我们慈济医院里，这医疗不只是治病，更是生命与生命之间、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大爱。而在医疗团队之外，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身影，他们没有穿白袍，却也同样守护着病苦中的生命。他们用倾听陪伴来安住人心，就是我们的慈济医疗志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志工苏宝琴师姐，她和一位这肺癌癌末病人妙法之音的相遇啊。原本以为是志工去陪伴病人关怀，没想到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这位病人以金刚经的体悟，还有自己身体力行的善念，还有他自己面对对生死的智慧，反而成为志工生命中的老师。因为我们苏宝琴师姐在分享当中就说啊，她是我的老师。就一起来听到苏宝琴师姐来分享这段，一起来感受生命彼此成就、彼此感恩的动人故事。
3: 我是大林慈院癌关志工苏宝琴，今天要分享陪伴两个月的病人南仲，伊是一个肺癌，然后已经扩散到整个内脏都是肿瘤。伊来咱转来一直八日病院，转来咱大拿的时阵已经是末期。他刚来的时候，我们去病房去关怀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看他在那边缠坐，就很稳定。然后我们就看上去说好像有在修为，就该问讲哎。你有在修行吼？伊讲无啦，我拢有在持金刚经。讲哦，安尼哦，啊你持金刚经偌久啊？讲足济年啊。我讲啊，请问啊，你持金刚经有啥物体悟甲心得无？伊讲有，伊就分享一段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伊讲经文读较济吼，啊是爱身体力行。哦，他讲到这一句身体力行的时候，哦，我就很热心，我就跟他分享讲，我经文读无济，我册嘛读无济，啊，不过我听到你咧讲这金刚经的体悟时阵，吼，我很热心，就是讲我有身体力行，因为上人拢讲爱推素，疫情若要消灭吼，都爱大家拢爱食素食。迄当中我就开始发一个念头。讲我不爱和上人，很娘辛苦，一直退宿。我要力挺上人，我要退宿。后来我公司退休之后，我就开始退宿，已经第八年了。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听到邱国器师兄他分享，一定讲伊拢食素食。后来伊听到讲食卵甲甲食牛奶，拢是间接杀生。哦，我错一个呢，我讲哇啊，我安尼我嘛算间接杀生。我这当下就发愿，其实要发愿时，我是真惊惊。我想讲我唔知我多做甲够哦。这个牛奶吼，真正是真歹解。我想讲好啊，试看卖，我就用手机把它传出去，讲好，我要全素。有人都讲啊，我食素食伫外口无方便。啊，拢爱搁炸啥物炸啥，我想讲啊，若要出外，就去咱的祖先去看就有啊。啊，到尾啊，我嘛感觉讲，哎、欸，啊，我食素食嘛无安怎呢，嘛是还阁活条呢。我哇，这样子我过关了，我可以全素了。因为咱经下师嘛是用全素，啊，我就甲这个大德我甲分享安尼，伊遮忏悔讲吼，伊遐忏悔讲啊，我无食素呢。我讲不要紧，一切都是好因缘，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安尼，啊，因太太听到了吼，后来阮去甲看时，因太太拢遮开始。 开始拢买素食来吃呢。哇，真的，他是潜移默化哈。虽然我是南靖大德咧讲，啊，不过因太太伫边听到就又开始在如数。大概我来做志工时阵，那我过去找伊，然后伊就一件就甲我分享讲，师姐，我去恁书仙遐位吼，我看了一本册呢。我讲什么册？伊讲《佛法经序》。华华精绪，我讲，我等下找看阮家有啊，我竟然有呢。我讲安尼灵感吼，咱两个来读书会，啊，请问啊，你体会到啥物？伊讲我看袂完，啊，不过我体会到忍辱。哦，我就甲伊分享讲，你讲到忍辱吼，又让我很色心呢。我想着讲，我要入住这时阵，我民国九十大林慈济医院第二梯次的医疗志工培训呢，哎，嘛算算嘛二十几档啊。哦，啊，我迄当阵吼，要来做志工的时阵吼，阮家的人拢无同意。啊，我若要来见面的时阵，就爱用开始想故事，随便那甲阮师兄讲，我要来见面。因为阮家迄当阵很封闭，拢会想讲，啊，都你都淡厝，乖乖淡厝就好。你除了去公司做工课以外，你就倒来淡厝，款内底就好，你就莫出外口安尼含人淡。啊，其实我来大拿教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就看到咱师兄师姐付出有所求，迄种笑容吼，让我感到很感动、很热心。我嘛足想要安尼，啊，不过吼，我讲我经过八年的抗战呢，尤其是要如数这个部分吼，阮大人甲孤立，含阮儿子全部先生全部都孤立，只有我们家那只小黑狗吼，小狗狗吼，真的吼，伊透早我起来的时候，透早伊会甲摇尾呢。哦，那当下我觉得。人间还够温暖呐，真正还够一个动物吼，嘿，我拢也叫阮迄是阮的囡仔，我还够一个囡仔安尼甲摇尾吼，我就感到说世间还够温暖，啊，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黑吼，真的陪伴我这么多年，当他往生的时候，我嘛是应该皈依嘿，叫他念佛，然后我感恩他陪伴我。我阿公，我公爱心吼，那位大德吼，欸，他很热心呢，因为。他有说，我有回应，他印证到说，哎，他对这个佛法哈，还真的无谓意义啊个价值，然后鼓励到我。啊，后来因太太看到因先生吼，安尼看到我他们互动很高兴。有一次因先生出院，佮倒转来时吼，佮把我病房，他是大出血，然后入去咱的照护病房，伊走去找咱的长治师姐，说要找我。啊，那很刚好那一天我又不在，我无来做志工。然后又第二次又来找啊！我真的又没有要不在啊！然后长治师姐跟着说吼，拜托你，我来做志工哦，去看那位大德。我讲好好啊！我起身吼，那大德很高兴哦。我起身手啊牵了，因为那当中我有甲伊讲，我讲吼，你虽然无入佛门，无受皈依，啊，不过你的想法、你的精神是和释迦牟尼佛，那我们的佛陀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称呼你一声师兄好吗？啊，他很高兴，他说好，啊，我就称呼他说师兄，嘿，啊，因你精神是一样的，啊，我了，我讲啊，你今晚呐，伊怎甲我分享讲吼，我来第一天来这家伙病房第一教训吼，做成真的呢，伊甲我讲一个故事，讲做成真的，啊，伊讲吼，伊看到迄病人艰苦干呢，啊，护士吼，安尼含伊烧麦，啊，含伊擦呢，我看足唔甘的啦，我怎发一个念头，我讲吼，希望这病人的苦吼，拢总我来承受，卖吼，你很那辛苦，伊发迄心出来时吼，伊怎整个人都拢轻松起来呢？哦，我听到之后吼，我听到你这样讲吼，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们上人他曾经讲一个故事的，讲佛陀刚开始在发愿发第一个大悲愿的时候，就是在地狱，有一世伊是伫地狱，啊，伊咧拖迄个火车，吼，迄火坐的车，啊，伊一个同伴吼，安尼已经拖无法力啊，安尼身体做起跳无开，然后边仔迄个主就一甲讲，伊看足不忍心的，啊，怎啊甲伊讲吼？你莫跟我讲，互伊休困，伊的工课我拢来做，嘿。啊，迄个阿叔听了足受气，讲你家己自身难保啊，你搁咧保别人。一怒之下，怎啊将佛陀怎啊拱死？拱死那个灵就跑到天堂去。啊，伊就去天堂先讲，哇，啊，我是何德何能，那我都来个这尔好的境内底，伊才想到说，哦，前世他就是发那个不忍心看到那个同伴，他发一个悲心，然后他就上天堂。然后我甲这个大德讲先，大德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因为本来护士都讲叫因人去买物件，伊会当进食，买物件来好食。伊怎听到安叫因太太讲，你稍等者，你稍等者，你淡点听师姐讲话。 哦，啊，我讲师兄，你是不是原来想讲，咱恁的囡仔甲恁太太，原来当来行菩萨道？伊讲嘿，我讲虽然咱实在无偌久，啊，不过你吼，你有信念性吼，咱人的身体拢是照咱用的尔，嘿，啊，不过咱的灵是永生不息，是生生不灭的。啊，恁有一天因缘到的时候，你去阿弥陀佛遐，去阿弥陀佛遐修行，你搁读较悬的册。较悬的册，知识搁较侪，咱搁发一个好愿，落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会当度愈侪人。安尼敢听有？讲有，他好高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就一直陪伴到后台，他搁在入去普通病房时，我们就去看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慢慢在开始在走下坡了啦。哎呀，听阮的声来时，目睭就闭紧啊。我就精神足好诶，嘿，啊，我就跟他分享我思想，啊，你要安住哦，拢给他点头，嘿，啊，他就很高兴，他来看目睭来讲，我伊来看到书记吼，啊，就精神就好起来啦，嘿，啊，到最后他要往生的前一天吼，我有再去看他，我就跟他分享讲吼，你爱安住，你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不管外靠什么境界，你若冥想你自己是盘坐的，你要一心。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啊，这样子吼，一心一意就念阿弥陀佛，这样子，你敢听我咧讲啥？给他点头讲有，然后他也要想跟我回话，我知影你要怎么讲话，嘿，然后给你安住。后来我就跟他的家人，我就该讲吼，这位大德一时进前拢持金刚经，希望讲吼。伊安尼虽然讲无法度啥物互动，可是恁会当用声音来做伴，让他不会那么孤单。恁就坐在伊的旁边吼，啊，就提金刚经来念，含伊做伙念。你来甲邀请讲啊，啥物人？我伫遮陪伴你念金刚经。嘿，啊，因的家人真的有做到呢。后来我们去参加公祭的时候，他们家人真的有跟我分享这一段，讲他往生的时候是在念金刚经的当下，就这样子看他那个表哦，就慢慢的走下坡。然后他的脸是很平静的，真的都没有一点一丝的挣扎都没有，就很平静，真的好像在睡觉。哦啊，因的全家朋友很不舍的是讲，这个人吼，伊在世的时阵。伊一过去住院，啊，隔壁床有一个中年人，无人来甲陪伴。迄当伊就是做工卫生去，有机械挂着伤，啊，伊住院，啊，伊住伊隔壁，啊，伊看到伊甲讲，啊，你来这来，连伊拢无人来甲伊陪伴。伊讲，啊，都囡仔细汉啦，啊，太太爱上班啦，嘿，啊，所以就是无法度。后来有一次，他的太太来看他的时候吼，这个大德怎吼还没无熟悉哦，怎摕一笔钱，怎交代太太讲吼。这钱吼，你提去，给伊买营养品，给伊食较好嘞吼，啊，给伊身体较紧好起来，较紧出院。我听到这边吼，我真的很感动吼，他是真的有在身体力行。啊，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是讲他是我的老师，嘿，让我学习到很多，嘿，如何在志工陪伴当中吼，让我有更深一层印证到说我们要。跟他回应，肯定他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让他这样子一路着安心的走。感恩大家，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佳节愉快，我们下回空中见。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2: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爱 Jingle。大家好，我是台东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呢，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第三，我们要进入 Part 2咯。那我们呢，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入到第三章我等必成佛，以及第四章三界火宅狱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二章的前情提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那个舍利佛啊，他已经得佛受记成佛了。舍利佛他终于放下心中的疑惑，哇，找到生命的方向，回小向大。那佛陀就为他受记哦，那将来能够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那大家还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谁为大宝啊？还记不记得？他国土是以菩萨为大宝哦，哇，每个人呢都是菩萨，都是发菩提愿，都是那样的殷勤精进，而且功德庄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我等必成佛，总共有六小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恭读经文，大众请合掌。正法灭尽已，相法32，舍利广流布

章，那在第三章六个小节哦，归纳出三颗心，我们要培养三种心来行菩萨道。那是哪三种心呢？第一颗就是要有和敬供养的长愿心，第二颗呢是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第三颗呢是真空妙有的回向心。藏人手札写着哦，心正法正道很正，哇，既然找到生命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朝这条觉悟的大道前进，要发挥长情大爱，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缘，只要众生有需要，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去帮助他，愿意尽心受献生命，以和敬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学佛修行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第一颗心哦，不是受记当下的那个短暂心哦，不是上人呢为我们受证别上名牌的那一刻的短暂心，也不是一时的感动心，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什么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呢？那在书中哦，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盲夫妇点灯。那在韩国啊，有个小村庄，那个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那每到黄昏的时候啊，就有一对双眼失明的老夫妻，总是在他的家门口点一盏灯。那他们眼睛都看不到啊，点灯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他们巷口非常窄小，所以常常听到有人不是踢到东西啊，就是跌倒啊。所以啊，点灯不点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明眼人来说帮助就很大。像每天黄昏呢，就会在家门口点一盏灯帮明眼人照路。那有一年呢，就是下了很大的雪哦，那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就从山坡载了一辆车，那车上满满的就是烧过的木炭，就这样子把车拖到这对老夫妻家门口，然后就把木炭哦从门口一直扑扑扑扑到巷口去。那隔天早上一起来啊，这对盲眼的夫妇哇，发现有木炭从他们家门口一直扑扑扑，他们心里就好感恩好感动哦，不晓得是哪一个好心人哦，这样子为他们来铺路。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长情大爱。也许我们自己用不到，我们不需要，但是只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就是和敬供养的长愿心。那在去年我们慈济人呢，进入了佛陀故乡尼泊尔，要去翻转当地的生活。那商人说，我们不仅要翻转他的生活，更要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更见证了商人的那一颗慈悲度众的长愿心。好，因为呢，翻转他的生活只是一时的，但是唯有因缘果报翻转，不只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慧命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呢？那我们在尼泊尔第一个感恩户夏拉达女士这一家哦，夏达女神她本身也是双眼失明，然后他的先生有精神上的障碍，他的孩子弟弟呢患有癫痫。那这样困苦的家庭，我们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慈济人很有智慧哦，就教他要每天发善念，要存米铺满。哇，夏拉达女士虽然她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可以用心听，她就将米呢放在盖子上，再放在袋子中，所以她就这样每天存哦，每天存，存到五个月之后，竟然也存了7.7公斤的米哦，来帮助更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夏拉达女士每天手中的那一把米，就是她未来的福德资粮，就是他未来的福缘。只要心中充满爱与善，相信他的因缘果报也就翻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培养修行的第二颗心哦，受记呢其实就如同点传心灯，佛陀传给舍利佛为他受记，那未来的华光佛呢会再传给坚满菩萨，也同样是被受记，就如同上人手札写着，灯灯相传，光光相续。而其实不只是舍利佛、坚满菩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佛性，也都有机会成佛，我们也可以点传心灯，传承法脉。那我们慈济人如何点传心灯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第一次的大米发放。那当时在人力物力都缺乏的状况下，其实要发放真的是困难重重哦。发放当天的下午3点多，接到了大米已经完成了清关手续，大林师姐就很开心哦，就。

0: 马上联络了志工，那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1位志工哦，就集合在仓库的前面，然后就一直等等等，就一直等不到米，一直等到晚上7点了还等不到啊，就赶快准备相机啊，让大家先吃晚餐。那我们的大灵师姐菩萨他也分秒不空过哦，就赶快呢架起电脑接上网络，让大家一起来恭听上人开示，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车子终于将米载来了哦，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大家都是那样的欢喜，于是呢连同带领师姐总共22个人哦，就这样把2000多包的大米一包一包的搬进仓库中，搬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大家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于是就唱起歌来了，哇，边唱歌边摇摆，然后就是全身舞动，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欢喜踊跃。所以啊，2个多钟头，2000多包的白米，22个人搬好，而且还叠得很整齐，很有道气。上人就形容，哇，这群菩萨就是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法力无边，那个心灵的财富就是源源不绝的力量。那他们去领米的时候，我带领师姐还向大家说，米领回去哈，你煮第一餐饭的时候记得还要分给隔壁邻居吃哦，我有米吃，我的邻居也要有米饭吃。所以就是这样的大爱与希望的光呢，就从台湾引到了南非，那从南非再引到莫桑比克的带领师姐，那带领师姐又传给更多的莫桑比克居民，这就是光光相续，法法相传，这样的心灯是穿越了时间空间，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希望的祥和与欢喜之光。所以上人说，这条路啊，一个人铺得平，也要让千千万万人一起来，这样路就可以铺得很快很通彻平坦。就像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人间就能增加光明，前途平坦。那就想到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上人为我们点亮后，这盏灯会不会熄灭啊？你莫菩萨那个心灯曾经熄灭过的有没有？好，要忏悔哦，自首一下。好，那我们的资深委员哈，静阳师姐就是静妈咪哦，她又分享，有一年岁末祝福啊，上人点燃我手中的烛火，我一口气没吸传好，那盏灯就刹那间就熄灭了。哇，金妈咪就感受到，哇，原来要熄去那个好不容易点燃的心灯就是那样的容易啊，就像一个无名风吹来啊，哇，我就起了退转心，或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不小心又升起来，哇，就跟菩萨请假哈，我今天呢不当菩萨了，我要当凡夫啊，我自己呢把自己的心灯吹熄哦，所以上人呢就提醒我们，好，我们修行要怎么样，要自爱，要爱什么呢？要爱好我们的本心，好，我们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一盏灯，好，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让我们的心灯光明不断。那佛陀继续叮咛舍利弗哦，要用无央数劫的时间行善造福，那我们要用什么心坚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颗心，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为什么要有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才能长久，才有办法坚持。而要能真正的欢喜，就是要有报恩、感恩的心。当我们入人群付出时，每一个人呢，不论他现什么相，都要记得他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论呢他是在成就我们的道心，或是在障碍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在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起一份感恩的心，人人感恩，事事感恩，我们才有办法在无央数劫的未来恒持欢喜的一直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所以上人说，若能用报恩感恩的心去付出，去行善造福，其实是在为自己未来成佛铺路，也是在吸收成长慧命的稻粮。那上人手札写着， 花供养佛音同果，虚空回转传法音。舍利佛已经受记了，所以现在那个法华会上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清净美妙的境界，因为表示呢，在这个浊世中，莲花已经盛开了，而且是花开果成，天花天衣呢都在虚空中回转着，那那个法音呢更是遍满整个虚空，那法轮一转呢，大大的心门也都打开了。欢喜的接受真实法，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法性是那么的自然，无不都是在为我们转法轮。只要我们觉四周周围都是法，哪怕是滴水也是法哦。上人在书中就问啊，什么东西呀、啊？是我们人啊、花草树木、土地，甚至整个虚空都需要它。哎，是滴水。那什么东西呢？能够包含整个虚空，也是滴水。所以不要小看哦，哪怕是一小滴的水都很有价值。那上人更期许我们慈济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哦，那个水啊，泼上石头啊，明明石头湿了，但是一下就干了。然后上人就想啊，水真的渗透不进石头，石头真的渗不透进水吗？上人期许我们慈济人哦，不要只是当一碗水、一桶水，哦，泼下去一下就干掉了。我们要当什么？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啊！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帮助对方要有感。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点点滴滴的去累积。相信呢，这个石头也会含水，顽石也能点头。那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哦。
1: 我常说监狱里面有三种人嘛，一种是受刑人嘛，一种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教诲之工。我有其他人进去了，那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很多好事，我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根本不会害怕。就在前年的年底，我们在女监做了岁末祝福。那天我们就邀了一个叫做小璇的，他在监狱里面关了七年，那他已经出来十几年了。然后我们那天就让他去发我们上人的福慧红包。你知道他发到一半的时候，他走回来说：“师姐，我看到十八年前亚德要给我抬起来了。”哇，我们好紧张，因为十八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人拿了刀砍了小璇一刀，他缝了100多针，因为这件事情他在医院医生宣布他救不回来，他妈妈因为这样玩得嘎戏往生了。所以你看小璇对那个人有多恨，但是你知道我很感动哦，小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其实他是很讨厌慈济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说：“师姐，我很 OK。”你知道他走到他旁边，那个人完全不敢看我们，他就趴在那里哦。小璇弯下腰跟他讲说：“我起码跪个就喝哎，我已经哄他，你嘛爱哄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跟着慈济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着慈济人这样无私的大爱，我相信他有被这样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当下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动作。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但是呢，如果跟我一个有缘的人，我讲的一句话他真的有听进去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一步一步踏实的走。那其实在里面呢，与其说我们去爱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得到这些同学很多的爱啦，尤其是女同学，每次我们呢过去抱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在台上讲你没感觉，当你走到台下去跟那些女同学抱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给你抱得好紧哦，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大海中的一个枯木，好像我们是他人生的希望一样。我撒了这些种子，总会有一千颗里面总会有一颗，有一天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发芽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去做，永远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只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多就是零了嘛。至少对这个人来讲，他有那个善的种子了。我是李惠妙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认识慈济，在2006年的时候我正式培训受证为委员。那慈济一路走来，感恩有慈济，感恩有上人，感恩我还活着，这是一条无悔的慈济路。
0: 水的力量有多大呢？看哦，那个小璇啊，他能够对砍伤他又害他妈妈往生的那个人说出我已经放下了，你也要放下。哇，我想就是慈济人那份点点滴滴的爱融化了小璇心中的恨。所以啊，只要我们呢将点滴不落的甘露滴水洒向大地，总会让有缘的种子花开果成。人间哪里有苦，哪里就有慈济人的甘露滴水。不论这个滴水是大是小，结合起来都可以润治群生，抚慰苦难。那妙法莲华经是佛陀内心所隐藏着最微妙最清净的法。所以上人首札说，闻妙法华净心莲，思忱入群安乐行。如果我们有用心吸收法，我们内心的那朵莲花会越是盛开，就不受污泥染浊，能够帮助人脱离烦恼，心安自在。这就是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也就是安乐行。那我们要修持愿力，也就是要修，要坚持，要坚持我们的愿力。而愿力在哪里呢？就是要行菩萨道。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是因和果海觉悟的种子能够一生无量，人人找回真如本性的愿望呢，就能够圆满。所以《法华经》最重要的精髓呢，就是我们能够将佛法用在苦难的人群中，让他们去转心轮，能够从苦中来解脱出来，不仅自己法喜充满，而且还能够有力量再去帮助人，让其他人也很快乐，能够自乐乐他，皆大欢喜，一起到达安稳乐处。我想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最大的目的。那接着经文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那我们学佛学法如何能够自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体会生死的道理，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就能够了脱生死，生死自如。只要我们心中有法，自然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那就像在南非哦，我们有一位阿嬷，她可以梦度魔鬼做慈济哦。在2018年呢，我们的南非本土志工明思阿嬷，在他生命的最后呢，圆满的受证成为委员。尽管他那时候身体虚弱，他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当明思阿嬷重病卧床的时候啊，他就做梦哦，他梦到一个魔鬼要来找他，然后魔鬼对他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就看着魔鬼哦，就对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啊？”阿嬷在梦中也不忘记要菩萨大招生哦。然后魔鬼就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哦。”这魔鬼也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那阿嬷真的哦，心不颠倒，她在梦中呢，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千万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还要如素哦，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哇，所以阿嬷不仅自己闻法哦，她也要魔鬼一起来闻法，而且还要吃素。哇，那个法已经深深的刻入阿嬷的心髓里，所以阿嬷在梦中都还可以弘法利身。哦，这就是印证经文所说的，我法能离生老病死，让心达到安然自在，究竟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在为苦难众生付出时，要保持着什么心，才能体会佛陀净极清晨的境界呢？这是我们的第三颗心，也就是要有真空妙有的回向心。 那乡人说，虽然真理让人看不到，但是只要有种种因缘汇合，在真空中就能显现妙有的存在，这个空与有的汇合才是圆满的觉悟。那妙有就是将自己的心都掏空了，那心装着什么呢？满心都是实法，就是真实法，一生大法，然后再将这个法呢带入苦难的人群中，然后不受影响，也不复制烦恼。那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上人谈谈他心中的真空妙有。
2: 我心之自在千万里
3: 啊，感恩呐、啊！你们真的把师父的心都掏空了，但愿这个空是能达到了真空而妙有。我看到了妙有了，心是已经都空了啦，空掉了一切无明王，好，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可是我看到了妙有，妙有在真空中啊，啊，那一呢，都是这样的扎扎实实运用在各位桥基地里。
0: 哇，所以呀、啊，我们全球慈济人就是这样的精进，让上人的心空掉了无明，空掉了烦恼，而不止上人的心真空了哦，我们的心也因为有上人的法，我们渐渐的呢，空掉了我执我相，把小我私我都空掉了，只留下那个妙有。那个妙有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好，上人说，当我们投入人群，并且回归真如本性，就是回归真空妙有的法。那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起起伏伏，一旦心起的无明烦恼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赶快回转。那回转之后要朝向哪里呢？就要趋向真如的清净觉性，要去累积一切的善法，竭尽一切的福缘，度尽一切的众生，再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那上人手札写着哦，真如实法明空有，净极光中清尘地。我想那个妙有的实法，就是我们的心脑和佛的智慧觉海跟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汇合在一起，而达到净极清尘的心境。那在这次的土序强震中呢，更见证到佛心、己心、众生心融合为一的妙有、哦、那记得呢，陈慧玲导演、哦、他分享、哦、他说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啊，虽然导演他自己本身有癌症，而且复发了两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打化疗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他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身体状况还允许下哈，他就跟着我们的慈济志工哦，到土耳其一起去做赈灾的随行记录。那在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一户叙利亚的难民。那个难民爸爸30岁，妻子27岁，他们在土地地震之后呢，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他们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那4岁的孩子罹患了血癌。那当慧玲导演和志工到达医院要去看这个小朋友跟妈妈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医院啊送来那个医药费的通知单。那爸爸就说啊，我根本没有能力能够付这样的费用，因为在地震前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蓄了。那孩子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的手脚全部都是淤青，因为针哈就是打到没有地方打了。那孩子他都没有抱怨，不哭不闹，就是很乖，然后确实又让人这样的心疼，年纪这么小。那导演呢，看到同样受癌症折磨的孩子哦，为了给家人力量哦，他就在那一瞬间，导演就拿下了假发，与孩子坐在一起，仿佛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阿姨也得了癌症，但是活得很好。”哇！当孩子的妈妈看到脱下假发的导演， 妈妈那一瞬间也崩溃了，哇，导演就赶快去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孩子一定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相信，奇迹就会发生。而当导演拥抱孩子，拥抱妈妈的那一刻，我想就是静思的心，也就是佛心、己心、众生心合而为一的华藏界沉静，也就是最清净无染的莲花藏世界，那就是妙有，也就是上人手札写着静极光中的清晨滴。所以我们要开启心中的智慧觉海，就要呢从学开始，而且非行菩萨道不可，非入人群不可。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学习，时时刻刻都有觉悟的机会，那我们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度人也要度他，可是要让众生相信我们，肯定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自我身形好好的修好。那我们要如何修呢？上人手札写着，修身静论显德相，道行纯洁立风范。所以真正能使我们身心庄严的，并不是身上我们带的装饰啊、宝珠璎珞，而是从我们内在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品格。那我们要如何培植我们的道德，滋润我们的身心呢？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唯有外修德，内修心，内外合一浸润，才能显德相。那有一句话说，执心为德。我们来看执这个古字哦，执个字啊，是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目，什么意思？从实从目，就是有十只眼睛。那德这个字呢，是十只眼睛下面有一颗什么？有一颗心。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君子慎独，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着什么？哇，有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这样我们还敢为非作歹做坏事吗？哦，在暗室里我们也不敢做亏心事了。所以啊，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不放逸，能够保持道德的良知，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德性。而执心为德，执心更是我们的道场哦。我们修行呢，要时时调伏我们的心，要保持正直不偏斜的心，向大直道前进。所以呢，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上人说我们向外耕福田铺人间路，那对内呢，更要守好自己的心路，守好自己的本分，培养自己的品德，同时要发菩提心，立菩提愿，让人间路跟菩提道接轨，然后牵着大家的手一起走上成佛之道。那尽管舍利佛他已经了解佛的心意，他的心跟佛的心是这样的相契合，已经走上了菩提大智道这条路，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佛的本怀，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贪无止境的欲望，上人形容那个欲望就如黑洞一样，那这个心灵的黑洞汇合起来，就让我们陷入三界火宅中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三界火宅狱。经文说，舍利佛，若国意俱若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我们先来了解国意俱若各代表什么。国呢，就是代表如来圆满报身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佛陀觉悟的心灵境界。那意呢，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还有初发心菩萨的心境。那聚落呢，是形容我们凡圣同君土，也就是我们处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小啊，心量窄，好不容易发心呢，可是境界一来又退转了，就是随境起落。那这个国意聚落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境。那商人说，我们在道场修行要专心向道，不要常常将自己的心放在聚落，而是要向意，也就是要朝菩萨的都城进步，还要再努力，要再进一步的向国，也就是佛的国土前进。 就像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问修道法师，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啊？那修道法师告诉上人，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那上人就想哦，女人也是女中丈夫，不只为家庭付出，也能为天下人行天下事，所以不只要提菜篮，更要挑米箩，要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所以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走出聚落，就是在佛国要永远拥抱着天下苍生。那在土叙地震发生后呢，也更看到我们的年轻菩萨、青年呢扬善聚爱。那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慈青社的社长陈英慈同学哦，他说地震发生后他就起了一念心，他想要在学校办那个蔬食公益市集，他想要呢邀请更多的年轻人一同来为灾区尽一份心力，而且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体会素食的美味。可是那时候慈心社只有几个人，只有三个人，那想要办公益市集可能吗？没想到哦，在1969年大南村发生大火灾，那时候呢我们慈济功德会才成立三年呢，哇，那时候生活相当的苛难，师父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就要进行赈灾，然后需要20,000元来救灾，要买那个台历毛毯148件，是当时最好的毛毯。那时候呢江经理就对上人说，师父你是在说神话吗？这怎么有可能呢？我们银行就是没钱呢，是要去哪里拿这么多钱呢？上人那时候只说了四个字，有心有愿。我想我们的银慈同学也是这样的有心有愿。银慈同学说当慈青呢很幸福，因为能够跟着师公上人的眼睛看见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所以尽管慈青社只有三个人，他很担心活动无法办成，但是一想到远方失去家园的灾民，那个因此就决定鼓起勇气，把那个想要办舒适公益市集呢把它写成企划书，然后交给学校。没想到得到校方的支持哦，而且还有我们师姑师伯一起投入做后盾，所以呢有心有愿就有力，只要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呢，自然就会有善因缘来成就。那3月30号活动当天哦，没想到竟然来了近60位的青年志工，而且有50位的师姑师伯，还有59个素食摊商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哇，看见大家这样的爱如涌泉涌出，让银慈发现啊，原来发一个好愿可以带动这么多人来投入。那最后捐出了将近有29万多元的爱心来驰援土叙的地震。那校长平时啊校务繁忙啊，当天还特地抽空哦前来市集，向志工跟每一位摊商道感恩。当校长看到素汉堡的时候，还一度怀疑说：“哇，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那也有摊商朋友分享哦，他说啊，我平常摆摊啊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觉得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位青年志工维璇哦，他深受我们慈济志工感动，他活动后就发愿哦，他毕业要参加培训。所以真的没想到哎，银慈同学当初的一念想为苦难人付出的心，竟然带动了一群人走出了聚落，朝菩萨的都邑走。那相信呢，这念心呢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齐心向佛国前进。好，那我们认识了国域聚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宅是什么。那宅呢就是阿摩罗氏，也就是根本氏，第九世。那《无量易经》经文提到哦，大庄严菩萨问佛，这部经是从哪里来？佛说是经本从诸佛公宅来啊。所以那个公宅就是指什么？是指佛心，也就是法，就是从佛陀清净的本性而来。所以上人说 宅是身心的安稳处，发心修行，确定信仰的方向，虽然行在人群中，每天也要回归心灵的本宅。那我们常常听到慈济人说，哦，我们要回金色哦，因为金色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上人更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故乡在哪里呢？哇，在佛心啊，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时时回到佛宅，回到佛心，回到这个心灵的依止处。那佛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回归呢？那上人在那个成语法华经的鉴宝塔品提到，哦，实相之境为法身所依处。那个实相就是真理，真理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在人身上，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为苦难人去付出去承担，对人群有实用有帮助，将真理呢落实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实相之境，也就是法身所依止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心灵归依处。那书中就提到，哦，在南非我们有位志工啊，维多利亚，他就说啊，我的家虽然家徒四壁，哦，同样很穷，虽然没有办法给苦难人有饭可以吃，但是我还有双脚，我还很健壮可以走，所以我一定呢，每天我都要来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让这些苦难人知道呢，有人在关怀他们，有爱在关怀。所以维多利亚他就是这样，每一天心系着苦难人，就是走到他的身边去抚慰，这就是展现的实相之境，这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要皈依的地方。接着经文说，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一门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真实法。而且呢，上人曾经开示说，我们要打开心门，对准佛陀的法藏大门，而且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唯有一门深入，才能得到佛陀无量的智慧宝藏，也就是无尽藏，能够拥有无量的智慧，能够有无量的法门度化众生。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不准法门，回不到本家呢？因为我们凡夫怎么样啊，一念无明生三系，总是被无明所迷惑，当无明火，啊，升起来，一直熏烧我们的真如本性，哦，然后我们原本，啊，清净没有污垢的本心，就被种种的惑业，啊，一层又一层的来熏染，长久累积下来，一切善恶习气的业力种子就藏入在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那我们原本呢，都是住在清净无染的真如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欲念，我们的六根呢，沿着外境的六尘，哇，不断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见到我喜爱的东西呢，就去贪爱，想要占为己有。那一旦求不得呢，哇，心里就开始烦恼啊、忧愁啊，甚至起了嗔恨心，心就随着境啊团团转，所以一直无法回到我们的本家，回不到佛宅、真如之宅。那我们一直搬家，搬去哪里啊？搬到三界火宅中了哈。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火宅？上人手札写着，就是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无常，就随着外境啊升起爱恨取舍、贪嗔痴的心。而这样贪嗔痴的三毒一起呢，就像热火猛焰一般焚烧内外。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在这个欲界、色界里面不断的贪色、贪欲、贪爱，心在火宅里不得安宁。经文说到啊，周匝巨石忽然火起，焚烧色载。哇，境界一浮现起来，我们的心呢，仿佛就是忽然间起了无明，我们的慧命呢，就让这个无明的火烧光了。那什么是周匝呢？周匝是指有色与无色的一切范围。那个有色呢，就是指气世间，就是一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大地万物。 那无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识。一旦我们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这个气世间呢起了执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三毒就升起了。上人说，气世间的相呢，进入到我们内心去想、去思、去思念，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境界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念念不忘，那个相呢还印在我们的心里，于是就行动造业所形成的果就收在我们的第八识了。所以上人说，善恶都在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心所法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哇，它无形无色，却很有，却具有很大的力量。书中啊就提到一位故事哦，而且有位师姐啊，她还没参加慈济之前啊，他都会到委托行去看衣服，看到漂亮的呢就买回家。那后来他培训成为委员之后啊，有一次呢就经过了委托行，又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告诉他自己说，哦不行哦，我已经受证是委员了，上人教我们要习服，他就没有买。可是回到家之后，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着。好，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委托行，但是那个漂亮衣服的像还怎么样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去买那件衣服？对，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隔天的话就跑去委托行去买衣服了。哇，说后来啊，他就回到精舍见上人，就跟上人很忏悔哦，边流泪边忏悔哈，自己怎么还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习气。那相反的哦，在我们的佛国尼泊尔呢，我们有一个本土志工，然后杜西他的女儿哦叫杜可儿。那杜可儿呢，他跟我们的志工有一段对话哦。志工就问杜可儿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他就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看看他这一段的对话。
4: Anushka 吃面门的 ice cream 啦。 Ali dal bhat。아무집안은아이스크림내먼더라
5: 가리
4: 뿐다베타라
0: 가리뿐다베타라不要以前要给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6: 小手合十，虔诚一念，杜心儿、杜可儿姐妹俩投入零钱，许下祝福。当没有足够零钱，父亲杜西带动下，他俩写下一句好话，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杜西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
7: 祝光我们是志同
0: 会员。嗯，有没有好可爱呀？还跟上人说我们是竹筒会员哦。所以你看，杜可虽然自己爱吃冰淇淋，但他存的钱呢，不是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而是要去帮助苦难人。所以相信呢，在这些小小菩萨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的清净善良。他们的心所法呢，都是这样的慈悲利他，都就是这样的充满爱与善。所以心所法，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在下种子，都将决定着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一句话说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上人更告诉我们，静思就是心灵正法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要透过静思时时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是否有偏差，要好好守护好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上人更在去年行脚时的一场温馨座谈中提到，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带什么来，那去我们要带什么去呢？我们不要带业去，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无量义经的随去。哇，就是要带这样的精髓，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法，要弘法利生，众生有苦，我们就是及时为他拔苦，给予快乐，让众生到安稳乐处，带他离开火灾，回到平安的地方。可是啊，我们凡夫就像那个顽童啊一样愚昧啊，在火灾中还是那样的不惊不觉，不知不怖， 他就是玩火玩得很开心，心还是很愚痴、哦、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地方，不愿意舍离。那我们要如何带着苦难的众生逃出火宅呢？长者就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好、哦，那个衣革啊，就是柔软的布，要包着比较幼小的孩子。那饥暗呢，就是那个桌子，要让年轻的孩子可以蹬高一点逃出火宅。也就是说啊，佛啊很用心的想着各种方法，想要让孩子们呢赶快了解佛陀真正的那个心意，佛法真正的道理，离开火宅。那所谓的身手有力代表什么呢？那个身就代表弘誓愿力，表示慈悲；手呢代表智慧。那长者更是断德与智德二德兼备，也就是长者断尽一切的烦恼，有智慧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能够以慈悲与智慧来救度众生。那其实呢，我觉得慈济人呢，就像长者身手有力，能够慈悲跟智慧将陷入火宅的众生一一救拔出来。就像在20年前哦，在泸州的大喜寺社区发生的大火，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新闻。
5: 1楼向8楼延烧，许多民众都还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想要逃生，往下走走不过，因为被大火挡住了去路。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就因为巷弄狭窄，车子云梯车进不去，整个抢救相当的困难。有1楼向，
0: 哎。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居民说，我灯都不敢关，窗也不敢闭，电视也不敢看。还有居民说，这个社区往生这么多人，我不敢回来住。那我们慈济人如何身手有力，将惊恐不安的居民救出心灵的火灾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8: 就知道那种逃命猖狂。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有余悸，非常恐怖。那我们一般哦，在水灾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用便当。好，但是在泸州大喜寺那一场，我们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欧式自助餐。如果我们发便当，他们拿到房间里面去，还是几个人自己在那边难过、惊吓、恐惧，但是我们用欧式自助餐，然后我们就带小圆桌，让他们这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一面吃，哦，然后一面把他们心里的惊吓、恐怖，然后不断的弹出来，等一种释放。对，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成效了哦。有的刚逃出来，哇，眼泪一直掉，然后连大男人都会皮皮抓呢哦。那经过这样的，哇，他们就疏解了，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熟嘛，因为公寓室啊，又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因为这样，他彼此认识了，所以当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讲啊，哈，哇，嗯，这个社区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以后会不会敢不敢回来住？那我们就告诉他们哦，你们如果好好用心，其实危机会变转机，然后用心把这个社区经营起来，说不定哦就变成是模范社区了哈。啊，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带动环保，啊，甚至现在就也有人出来受证辞呈委员了。
0: 哇，我们慈济人是不是既有慈悲更有智慧啊？哇，就让这个社区从火宅变成佛宅了哦。好，那经文继续写到呢，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所以要出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哦。其门狭小就是指心门很小，法门难以通过，大法无法进入。那为什么心门会小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太大了，烦恼若大，心门就小，所以一定要解开烦恼，才有办法将法接纳进来。那如何解开烦恼啊？有一句话说，要化烦恼为菩提。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么说着，一切烦恼皆为如来种。那时候啊，维摩诘居士他就生病了嘛， 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去探望他哦。那尊者探望就跟我们一般人探望不太一样哈，除了一般的问候安慰之外，哇，居然讨论起佛法来了。哦，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请问啊，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觉悟的种子？”文殊师利尊者就说：“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嗔痴啊，四颠倒啊，一切的烦恼皆为佛种。”还有继续说：“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所以莲花能长在高原土地上吗？不行哦，都是长在污泥中。所以上人常说啊，莲花因为污泥而绽放，那污泥因为莲花而美化。所以人世间的烦恼啊，虽然就像污泥，烦恼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无形中也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在《无量义经》中更提到了此法能够让愚痴者起智慧心。那如何化愚痴为智慧呢？我们来看哦，在台北的林秀琴师姐，她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挽回外遇先生的心。我们来看看哦，秀琴师姐是如何的化愚痴为智慧。
9: 哎，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哦，6000块呢，6000块人一个月薪水呢，我就给开落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啊，伊讲啊，咱若有连线起来的时候啊，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对啦哈，很有神的对，很有魅力啊，就有神的，那就感觉很火啦呢哈。啊，我就想讲，我听人的时候，我就去啊。啊，去的时候你阵也无上麻药啊哈。啊，你硬让伊动啊，你动到安尼，我是安尼脚毛呢，抱着，安尼抱迄大腿，安尼脚安尼膝盖安尼抱着，安尼忍痛给他割。我哪生病我不敢打针的人呢，我敢这样去受这个苦呢？啊，鼻子啊，我这个鼻啊吼，去对家给你挂开，啊掀起来啊，给你弄迄个软胶啊。我这个鼻啊开10几万呢，用3摆呢。我本来鼻啊无过敏呢，啊，今麦鼻啊变过敏，现在真的啦。哎，啊，佫实际有一个人甲我报讲，一个仙人足厉害，啊，伊个就是迄个仙人，就一个走人，吼，阿嬷就对啦，差不多70岁啊，头啊目睭绑一个乌布。啊，就安尼头前后边安尼喊一喊，喊一喊嘞，讲甲我讲，哦，恁头家吼，这个牛皮啊，你若甲啉无掉吼，你的日子会足歹过。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先的啊，后边那个啉会掉，甲我讲哦，最爱食牛啊，最爱连续食7摆。我是讲哦，我若食落去，这些温润的啊，一定吼，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哦，我甲伊讲一听哦，无食无代志，伊从来我先生从来没有失踪那么多天的。一盖食一个失踪不要3个月，有史以来拍破纪录上久的，安尼有效无？因为你什么方法都用过啦，啊用过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婚姻啦，哦他还是一样没有心没有在我这边啦，啊你是不是爱不到一定会把它毁掉？啊毁掉我要让他活得很痛苦，到最后我真的精神好像要分裂呢。
10: 1992年，林秀琴接触了慈济，为仿佛身在痴狱的他打开了一条离开苦海的通道。
9: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的感情哈，我才进来慈济的。他去个案的时候，那的个案有很多哈，也不是说环境不好，就是只是感情问题也有啊。哦，我咱去看的时候，咱怎样讲？哦，原来不是世间不是讲我想可怜的，啊，不是，我竟然干嘛讲我想拍命安尼吼？哦，先生安尼这样对我不好安尼，我感觉原来世间有遮济可怜的人，冇人会无人会吃，是听书安尼讲吼，讲吼，冇欠钱人嫁好人生好囝吼。伊敢若讲人个过一生，个人做个福报无同嘛。所以讲啊，讲你，比如你100块，你买东西买一定买价值100块的东西嘛，但冇可能1500块的物件卖你100。所以意思讲，就是如果听咱惊咱听无，意思讲，你都你的福安尼啦，你当着的人就是安尼尔尔啦。所以你别妄谈，哎，不是人对你无好，是因为你的福报只有这样。哎，真的上人这一句话真的打醒我呢。
0: 哦，所以心中有法了，哇，自然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哈。所以长者身手有力，但是孩子们都出火宅了吗？没有哎，因为长者也只有2只手而已。所以他呢，要需要珠子要先觉醒，所以继续告诉这些孩子们一些恐怖、让大家觉得害怕的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哇，这个此舍已烧，房子烧起来了，不赶快逃会有生命危险啊。那上人说，观身不净无乐，受心是苦无常， 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不乐为乐，无常为常。然后呢，我们一直执着在颠倒的见解里，沉溺在五欲中，所以法一直进不来。所以长者呢继续说部位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三间危机喽，时间紧迫，空间起火，而且人间又是这样的造恶不断，无常随时就会来到哦。当大三灾小三灾汇合，就是天下的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哦，纽约的曼哈顿有个气候时钟，拯救地球时间已经剩不到七年了。科学家都提出这样的数据来，可是我们人类有感吗？哦，艺术家呢，郑志贵先生说，灾难还不到眼前，我们无法想到我们跟地球是一体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失去警觉，还不断的复制错觉啊！到底何时我们才能醒觉，一起来行菩萨道呢？火若烧上身，就会丧命；法若不好好修，同样慧命也会沦丧。所以上人形容自己哦，是火宅中的顽固分子。但他不是顽童，见到屋子里起火了还要玩火，而是看到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所以这样的精神就是永恒的法华精髓。上人说，这样的精髓要全权福音，要真正的把它抱紧。上人说，我就是全权福音，永远永远为佛教、为众生。长者一双手的力量够不够呢？今年的浴佛节彩排啊，因为常常遇到下雨，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带着斗笠浴佛。那在慈藤顶楼上看到这个斗笠，就想到啊，一顶斗笠代表着一份佛心，千万个斗笠就代表无量佛心。让我们一起要对佛法要起信心，深信佛法，建立自信，而且要对准法门，抱紧法髓，生生世世结合无量数个你，无量数个我，无量数个他，形成千手世界，以无量的佛心，让火焰化红莲，一起牵着众生的手，迈向成佛之道。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无量的祝福，也无限的感恩，阿弥陀佛。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要继续来谈人有二十难啊，我们已经讲过四难啊，那就是第一难的豪贵学道难，第二的贫穷布施难，跟第十九的笃敬不动难，以及第二十的善解方便难。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另外的两难，也就是第三的弃命必死难，跟第四的得睹佛经难。人生有些事情呢是知易行难，有些事是知难行易。难易的区别呢不在于事情，而在于我们的心。有心就不难，无心就很难，叫做一切唯心造了。有心要做事呢，事多也不难；无心要做事，事少也很难。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无心要做事，小事也都难。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无心要做事，一件也做不完。这也是一种微妙法啊。人生有很多让人感觉很难的事情啊，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常常会不经意的从口头上说出难这个字啊，例如说地上湿湿的很难走啊，大家要小心走哦啊，或者说哎呀道路泥泞不堪呢，车子很难开啊，大家要慢慢开哦，哎，或者说想打开一个瓶盖啊，可是怎么用力也打不开，也会说这个盖子很难开。虽然呢这个难那个难哦，但我们也不会因为难走而不走，也不会说难开而不开啊，最后都会用方法把困难化解掉啊，因为这些都是用方法把困难化解掉啊，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困难而已啊。

踏步而无法进步啊。其实呢，只要稍加注意，小心的跨步，很容易就走过去的嘛，哪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才说困难是因为心被困，所以很困难，所以很难啊。啊，刚刚谈的呢还算是小困难呢，啊，现在来谈大困难呢，啊，我们先来谈什么是弃命必死难呢，啊？简单解释就是要一个人放弃生命，那是非常难的事情呢，啊，因为人最珍贵的就是生命嘛，生命无价啊，那不只是人会贪生怕死啊，连动物也会贪生怕死啊，啊，动物要被屠宰的时候呢，那一种现场肃杀的那种氛围也是会让他们感到害怕啊，也会怕到，哦，流眼泪啊，腿发软啊，哦，这种影片我们都看过很多了嘛，哦，那不只是人啊，所有众生都不会愿意放弃生命啊，虽然有生必有死这个道理的人人都懂，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生死看开呢，那这个就很不简单了，贪生怕死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不是不怕死就不会死啊！贪生怕死跟不畏生死，最后都是免不了一死啊！所以生死是自然的啊，虽然说人最终都难免一死啊，不过呢，我们也不要自己先找死。什么叫做自己先找死啊？就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甚至强害自己的身体跟生命，或任意糟蹋或折磨自己的身体。那再讲清楚一点，就是酒醉驾车啊，不只是自己先找死啊，还连累无辜啊。还有高速飙车，又不知道要赶去哪里，结果没有了不起，反而变成起不了，甚至呢命丧黄泉的，啊，这个新闻常常有啊。还有呢，明明知道有胸闷，医生告诉他心血管有阻塞的现象，要装支架，他就是轻忽他，结果在自己身上装了一个不定时炸弹。还有明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他就是不用每天按时服药，结果有一天在活动中突然间昏迷倒地，大家才知道他因为没有按时吃药而出事。还有生活不正常，过着阴阳颠倒、日夜颠倒的不正常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自己先找死啊，死得很冤枉啊。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啊，自己有没有尊重自己的生命呢，也是重要关键之一啊。多少人呢一碰到病痛啊，心情就变得很痛苦很惶恐，在生死边缘呢不断的挣扎，即使医生已经宣布药食亡效啊，他还是无法放下。尤其我们身处凡夫的这个世间呢，会遭遇生离死别的种种的难舍或为情为爱而分离的痛苦啊，实在是苦不堪言呢。一般的人呢，你若问他你在忙什么，他都会说哎呀，为了生活而忙啊，生就是生活啦，活就是活命啊，人人都很重视也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要他舍身外的物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要舍去生命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有人生的这个二十难中呢，有弃命必死难啊，道理在这里啊。佛在世时的时候呢，有一位母亲啊，她的孩子呢出生后没多久就往生了，那这位母亲呢痛不欲生，就抱着这个孩子呢四处去求医啊，希望孩子可以起死回生再度复活啊。他同样呢也到佛陀的面前呢来祈求，那佛陀看他已经无法冷静了，只好用方便法呢要来告诉他，就告诉他你的孩子可以救活，但是需要你去付出去尽心。这位母亲听得很高兴啊，只要有一线希望啊，无论呢需要怎样的付出或尽心呢，他都在所不惜啊。就像我们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呢，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医了，他还是竭尽所能的不顾一切呢，就是要让他延长生命呢，但是呢他不知道这样是在拖延死亡啊。

啊，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啊，啊，就佛陀就跟这个妇人说啊，你去向没有死过人的家庭呐、啊，讨这个芥菜籽。芥菜籽在印度呢是很普遍的东西的，每个家庭都有了。那这位几乎快要发狂的母亲听到佛陀这么说，神智稍微清醒了一点，好像还充满了希望哦。他先将孩子放在佛陀面前，自己就到每一户人家呢去乞讨这个芥菜籽。虽然这个芥菜籽是家家都有了哦，但是却找不到没死过人的家庭呢。从日出找到日落，最后以惨淡的心情呢回到佛陀的面前呢。那佛陀慈祥的就问他啦，你有没有找到不曾死过人的家庭啊，而讨到这个芥菜籽呢？啊，这位母亲对佛陀说，芥菜籽家家都有啦，只是没有不曾死过人的家庭。那佛陀就说了，人生有生必有死，生命无常，没有固定的年限，人人都是因缘聚合而来啊，因缘消散而离开，你又何必苦苦追求呢？妇人呢，听到佛陀慈祥的开示啊，神智逐渐的安静下来啊，心开意解的，他了悟生命是无法强求的啊，既然人生人已经往生了啊，不放弃又能怎么样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啊，谁能忍受最亲最爱的人跟我们生离死别呢？啊，实在是苦不堪言呐、啊！所以才说人生是苦，因为苦就是人生的本质，就好像苦是苦瓜的本质，道理是一样的。在医院里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第三期啊，或第四期啊，或者末期的病癌、癌症的病患呢、啊。啊，尽管医生已经诊断证实了病情，但是医生还是很难决定是否要跟患者讲实情、啊、甚至要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呢，才决定是否要对病患的家属呢说明病情。而当这个家人家属知道之后呢，也常常会惊天动地，为之心碎啊！啊，知道自己的亲人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却还要一方面隐藏自己的伤痛，还要一方面去抚慰这个病人呢、啊。啊，这个其实都在我们生活中呢都有的经验呐、啊，啊，在医院里呢，有时看到自己的亲人病重啊，或即将要去世，啊，我们都会不忍心的说，放下吧，你安心的去吧。这句话其实要从嘴巴说出去啊，要很有勇气啊，啊，因为要人们放下或放弃生命呢、啊，谈何容易啊？对方也不一定可以接受，即使这个是事实。但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家，这件事情对他就不难了。过去呢，不知有多少的宗教家呢，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跟宗教呢而舍弃生命的。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罗纳的故事嘛。我们这个好像也讲了好几次的啊，但是这次要讲的内容不太一样哦。富罗纳的故事呢，他重点我们提示一下就好。有一天呢，富罗纳到了佛陀的面前，很虔诚的跪在佛前呢，请求佛陀呢让他到最南端最野蛮的地方去弘法。那佛陀就对他说了，弘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弘法必须男忍人忍，你有这份生忍跟法忍的毅力吗？问富罗那啊，他就回答了，我既然深入佛门呢、啊，身体的身啊，我既然深入佛门呢、啊，就要把身体奉献给众生了、啊。我生命都愿意舍了，还有什么生忍法忍不能忍的呢？那佛陀就说了，你有这个精神很好，但是南方的野蛮人呢、啊，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的。你去弘法，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呢，怎么办呢？佛罗那就说啊，我可以用渐进的方式，不断的去说服他们呐、啊，那佛陀又问了、哦，如果他们不但不接受，还要反抗你，那你怎么办呢、啊？富罗那就回答了，如果他们反抗，我就必须忍受一切来克服。那佛陀再问呐、啊，如果他们对你破口大骂呢？富罗那说，我要感激他们呐、啊，
哦，他们只是骂我而不是打我啊。那假使他们动手打你呢，那我更要感谢他们了，因为他们只是以拳头打我，还没有用刀棍来伤害我啊。佛陀再问，如果他们真的拿刀棍来伤害你呢？啊，富罗那说，我仍然要很感激他们，因为只伤到我的皮肉，没有伤到我的生命啊。那佛陀再更进一步的问，如果他们刀棍不留情啊，把你打死呢？富罗那回答了，我还是很感恩，人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体，才有种种的苦。我既然已经听闻佛陀的教法，体会了真理啊，也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众生啊，为众生而牺牲，为法殉道而弃命，这代表我的生命呢，已经得到了尊严的解脱。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完成我的菩萨道的道业。哦，富罗那这样回答了。那像这样的人，哦，就是所谓的宗教家了。哦，明知前路是艰难坎坷啊，但他的心里早已有了准备。不管众生对他是骂还是打呢，他都要心存感恩呢，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修行了，啊，为了弘法利生，哦，他毫无畏惧，哦，甚至牺牲生命在野人国的人群中，哦，都不埋怨，啊，而且感激那些野蛮的众生，啊，完成了他自己的道念，啊，所以对这样子的宗教家来讲呢，是弃命必死也不难，啊啊，这个跟我们人有二十难不太一样，哦，他们不是普通人吗，哦，我们一般凡夫做不到这样子啊，哦，因为他们的生命观非常的超然，啊哦，是视死如归，啊，而不怕一切的磨难，啊，这点上人常常自己也是这样子说啊，抽骨为笔，用髓当墨，皮肉为纸，啊，也是这样的境界啊。一般社会大众呢，对财富名利不厌足的追求，平常看起来好像很见义勇为啊，那一旦社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也很敏感啊，甚至带头起哄示威抗议啊。但是碰到危险的时候呢，哎，逃之夭夭了。只有宗教家愿意以使命感跟和平的方式来舍身取义、赴汤蹈火啊，这是真正的超越生命境界的人啊，才能做到这样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自古以来没有任何生命能够保住长生不死。医院中癌症末期的病患的眷属，有时候也是很担心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况，而病人本身呢，即使心里有数，也是难以启齿，不敢去提他，而故意逃避。无论如何还是难免一死啊。不过不是所有的临终病人都这样子的啊，我们有当医院职工就知道了嘛，啊，有些真的是可以做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就要生前的有修炼了，啊，才有办法潇洒跟勇敢的面对了，啊，也是有这样子的人，不是没有啊。那既然生命都有尽头，我们就要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好好发挥自己的功能跟良能啊。要这样就必须先建立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啊，虽然佛陀说弃命必死难呢，啊，但我们可以善用这段生命过程中的功能呢，来为众生跟人群的付出啊，这就是生命价值所在啊，叫做难能可贵啊。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谈人有二次难的第四难，得睹佛经难呢，啊，什么意思啊？简单讲就是能看到佛经很难，哎，就这么简单。不过简短的解释不够到位哦，刚刚这个解释不够到位，要把它广义解释才会到位的，啊，就是什么佛法难闻，名师难遇，菩萨道难行啊，这样解释的就比较到位了。那有些人会说啊，看到佛经有什么难呢？经常看到很多热心人士注印佛经啊，经书已经这么多啦，都已经造成存放的困扰啦，怎么会困难呢？说的也是啦，有这么多数量的经书，怎么还说得睹佛经难呢？以现代的人来说，
得睹佛经难呢，其实是指经文艰深难懂啦，而不是指要看到经书很难呐。这个要理清，这个要理清楚。一般人呢，包括有在学佛也是一样，想要深入去看佛经的啊，并且想要完全去体会贯通的，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现代的人呢，对文学或文言文呢，越少接触呢，就越会轻忽。已经看习惯的白话文嘛，哦，对古文经书的接受力就越来越弱，叫做文字代沟啦。啊，这个文字代沟的距离很大，啊，自然就无法体会古文跟经中的意思的嘛。因此这些经典呢，对我们来说呢，很不容易懂。不容易懂经文里面的意思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得睹佛经难啊！不是说没有看到经书难，而是要懂经书里面的意义，这个很难啊！这样的广义解释就很到位了啊！其实不要说经典了，讲我们每周一次这个读书会直播就好了啦。我也是尽量把要说的话呢口语化，有时候甚至要用庶民语言。所举的例子呢，也是要生活化。虽然我们直播中有中文跟英文的字幕，但是考量到有些人是一边工作一边听嘛，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听嘛，他们不方便看字幕啊，这个时候就要让他们很容易入耳听得懂，所以就要尽量呢讲话要口语化。但是如果要出书的话，就要考虑到用词的意境。太口语化又不太适合出书的话了，不能太口语化了。那个是讲话的嘛。现在如果要把我们130多讲的这个直播内容拿出来出书的话，我算一算大概可以出到10本了。一本如果以10多万字来讲的话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出版书，因为直播的讲法呢全部是非常口语化的用词。要出书的话就要全部用词要改，这是大工程一件，实在没有时间了。不过如果要用 MP3 啊，存在 USB 里面，这个比出书还要理想，而且比书本还来得方便携带。 USB 这么小啊，那十本书有这么多，而且现在的人呢也不大爱看这个实体书啦，所以还是要利用科技啊，跟科技呢与时俱进啊，但是这个是未来的事了哈，未来性不可得，一切随顺因缘呢，顺其自然了哈。有一点离题了，我们现在言归正传了啊。佛陀在世时说得睹佛经难啊，因为当时没有佛经，佛陀是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呢，跟他所遇到的人跟事呢。然后以他佛陀自身的智慧来观机斗教。佛陀开示并没有先拟稿的，完全是依智慧的观察。其实不止佛陀啦，所有高僧大德他们在教化众生也是这样子的，没有在打草稿的啦。等到佛灭度后呢，才由弟子啊将口耳相传的资料呢结集而成经书嘛。当时大迦叶尊者跟阿难尊者虽然结集佛经呢，也只是把所记忆跟所听闻的呢由阿难呢用嘴巴去口述，那有一些记忆力好的啦的人呢，就把阿难尊者的口述的法呢再以简单的短句方式呢传送，再去向其他人宣讲。就像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如果他听过法华经后能够以口宣说向其他人呢，让其他人有机会啊听闻，不但这个说的人呢有功德啊，听的人如果再把这个法传播出去，这样辗转相传呢，口耳相传呢，这个功德跟佛在世时候呢当场听闻的功德是一样的。现在慈济有成立说法传法团队，做法也是一样。是每一个人用心闻法之后呢，再凭个人的记忆去教导其他人，跟其他的人分享，做法也是一样。那你说慈济事业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八大法印呢，从无到有，是逐渐创立起来的。在还没有创立这个
建立这个慈济之前呢，根本就没有一本慈济的范本，只是凭着正言上人的理想啊，辛苦的把它一一建立起来啊，各项志业的，等到这些志业建立起来之后，大家来看来听，再把那一份的见闻心得呢，一一呢口耳相传出去，让其他的人也觉得听得很欢喜，做得很欢喜，因此大家呢同心摄受在一起，共同成就的慈济志业嘛。所以慈济之业是从无到有，那佛经的结集也是从无到有啊。佛灭度后呢，佛法只有靠口头的传送啊，直到后来呢才以梵文的这个记录于贝叶上面呢啊，但也是非常简单的记录啦啊。可见佛说得睹佛经难呢，真的是很难。而难的原因呢有两个啊。第一，佛灭度后一百年中间呢，根本就没有佛经可以看了。第二个，口耳相传的经文呢，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这个也是很难说。对，以正言上人为例啊，上人用台语开示嘛，我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也无法百分之百一字不漏的写下来啊，因为讲的是方言。台语，而记的是文字。我们这个直播也是一样啊，直播是讲话啊，出书是文字啊。即使把直播内容一字不漏的拿出来出书啊，刚刚已经讲了嘛，也不是很妥当。讲的跟写的文字可能会不一样啊，更何况呢，佛经留下来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因此想要体会佛陀当初他讲话的那个意涵意境呢，这个就更难了。这样子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台湾的佛教非常的兴盛，佛经的数量也是非常的丰富，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看得到啊，那是台湾啊。就好像以前呢，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慈济文物呢，都是由台湾寄过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嘛，他们那边的慈济刊物都从台湾运过去的，但是运过去的数量还是有限，因为难得啊，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嘛。而这样有限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人看得到呢？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呐。要拿到这个刊物就已经很难了啊，要去看里面的内容，那应该是更难更少了。同理呢，好书到处都是。直播晚每周晚上都有，不只是我的，还有很多人都有直播嘛，都是很好的节目嘛。那上人的连线更是随时都有，是垂手可得、伸手可及呀、啊！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收获的啦。这个也是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所以佛陀说：“人有二十难，不是难在事情啊。”而是难在我们的心。你看，心如果没有求法若渴的这个意向啊，就不会有所行动嘛。那偏偏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啊，何况是要学习出世的妙法。现在的出版社那么多啊，除了三藏十二部经很齐全之外呢，还有很多学者用心研究后呢，把经文译成容易懂的白话文。《论语》也是有翻成白话文的啊，有的《论语》也是很艰深，句子也是很艰深的，没有解释我们看不懂的，但是它也有翻成白话文的。我们如果不想去看啊，不想去了解的话呢，那即使坐在经书堆里面，也是得睹佛经难啊，是吗？所以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不只要看经，还要去行经。如果不肯行动的话，那凡夫跟佛的距离还是几十万亿佛土之遥啊！如果只是听着人家讲说，哎呀，路很湿，很难走哦，那我们就不敢去走。那即使这个是短短路哦，要走过去也是困难重重了。对啊，这么短的路都困难重重的，何况要去走菩萨道里面的几十万亿佛的路呢？对。虽然现代的人的知识水准呢都提高了，
但真能用功读书的人却不多。而能用功读书啊，又能把理论化，把理论的化为行动，这种人又是更少。啊，例如呢，有些人当初念大学的时候，他是修农业系啊，到后来呢，却是经商。有的人呢，是修商业管理，毕业后呢，就全是呢，他却从事工业的事情。也有读到博士学位去卖炸鸡呀，啊，这个当然是少数了，少数的个案了。总而言之啊，世间的一切学问呢，能专心去学习，而且能学以致用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了。更何况要以出世的精神呢，来研究佛陀的教法，这更是难中之难呐。虽然现在的印刷术很发达，到处都能看得到佛经呢，但能够了解佛经的教理，而且把它运用于生活中的，那这个就不多了。所以这个也叫做得睹佛经难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二十亿这个弟子，名字叫做二十亿的这个弟子，他是一位很富有的长者的独生子，父母很疼他，他一生下来呢，父母就请了很多的仆役来照顾他，小的时候是这样，长大了也是这样服侍着。一个人从小到大，脚底不曾踩过土地啊，那这样要怎么生活呢？当然是时时刻刻都有人伺候着他，连在家中也是坐着轿子，让人抬来抬去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呢，这位二十亿呢，在家里是如何的享受啊？那亲人父母是如何的宠爱他，可以想得出来啊。那有一次啊，佛在奇缘金色讲经的时候呢，这位年轻人呢，虽然平常很少外出嘛，但他曾听说啊，佛是超世间的觉者啊，他从心中起了仰慕之心啊，所以就跟父母请求要去见佛陀，他的父母也认为很好啊，这是让孩子呢增加见识的好机会啊，就派人用轿呢抬着这位年轻人呢，到佛陀的住处啊。那佛陀会看到这么多仆众簇拥着一位小主人呐，服服帖帖的把他带来佛陀的面前呢，佛陀就为这位年轻人呢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跟生命功能的使用价值观呐，也宣说生死的无常。那这位长者之子啊，听完之后呢，他深深的觉得自己从出世到今天的生命呢，根本就不曾经发挥过功能呐，心里非常恐惧，好像废人一样啊，对，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就是跟社会人群就脱节的啊，他就请求佛陀让他皈依啊，甚至呢求佛陀呢度他出家。但是呢，佛陀提醒他说，出家必须跟大众过着六合敬的团体生活，要能跟大家和睦相处才行哦。那这位富家子呢，因为出家的心很殷切嘛，他很愿意过这种团体生活，算是还蛮有善根的了。于是呢，他勇敢地站立起来，跨出他的人生的第一步啊，第一次呢，把脚踏在地上啊，迈开脚步走到佛陀的面前，皈依顶礼啊，并且对佛陀说啊，他愿意在僧团里付出这一二十年来呢当中他所没有发挥过的生命的功能，要把它补回来的意思的。他愿意做人家所难做的事，也要修人家难以忍受的苦行，有这个决心的。果然呢，出家之后的这个二十亿啊，这个很勤奋，也很用心。奇缘金色前前后后呢，僧团所住的范围，他都很辛勤的去打扫、处理杂物啊等啊。有空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在背诵佛陀的教法，大家只要每次遇见他呢，都会听到他喃喃诵念的这个声音啊，甚至啊，连睡眠的时间也一直在减少，连眼睛要闭一下，他都觉得浪费时间了，这么精进啊，他认为呢，分分秒秒呢都不能让他轻易消失。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呢向佛陀报告说，这位二十亿这个比丘啊，已经精进到废寝忘食了，
啊，连脱播的时间也不出去的、哦、甚至晚上该睡觉的时间呢也不睡哦，精进到这样的程度哦。可是这些人跟佛陀报告说，佛陀再这样下去，他这样下去会很危险呐、啊。佛陀听了之后呢，就到这位二十亿比丘的住处呢，向他说了，就跟他说了，你修行这么用功哦，你在家最喜欢的嗜好是什么啊？佛陀就问他了。那这位二十亿比丘说，我最喜欢的是弹琴。那佛陀就问他，琴弹琴有那个弦嘛，对不对？佛陀问他，你喜欢弹琴啊？琴弦如果太松的话，琴音会怎么样啊？那这二十亿比丘就说，琴弦如果太松的话，就弹不出声音的啦、啊。好像吉他也是一样啊，那个线软软的怎么弹？要拉紧才能够弹嘛。哦，所以他就说啊，琴弦如果太松，就弹不出声音的啦。佛陀又问哦，那如果琴弦太紧呢？刚刚说松不行了 啊，太紧呢？他就回答说，那也有很危险呢、啊，太紧的话，琴弦会断掉啊。那佛陀又问哦，那什么情况下琴发出的这个声音是最美妙的呢？哦啊，这位啊他就回答了，琴弦的松紧调的适度，弹出来的声音是最好听的。佛陀这个就是说了，啊，就跟他说了，你讲得很对，修行也是像弹琴一样啊，不可太松，但也不能太紧，否则过犹不及都是危险的。最好是行于中道，所以你应该懂得调节自己的生活。佛陀很善巧的这样倒过来啊，你要懂得善巧调适自己的生活，日常的作息也是很要正常。该用功的时候就要专心，不能放逸懈怠，没有错。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也要放松，不能残害自己的身体。所以如果能把生活调节得很恰当，再用心去体解道理，把所学的法跟实际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那你的修行就成功了啦。佛陀就跟这位二十亿比丘讲这句话。那这一段佛陀对弟子的开示非常的发人深省，值得我们时时警惕。但是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啦，懈怠的多了，精进的少了，对，那个琴弦放松的很多，但拉紧的比较少、哦、但是不管你松或紧，还是要适度、哦、同样的道理、啊、有些慈济的行政同仁也好了、哦、志工干部也好了、哦、日常工作也好了，去国际赈灾也好了，只要忙到、哦、晨昏颠倒、啊、作息不正常、啊、圣灵上人都会立即纠正大家不可以这样。即使去国际赈灾去看灾也好，那现场事情是非常忙碌非常忙的哦，上人也不希望我们因为去赈灾生活这样子颠倒，作息不正常。那上人这样的一个思维跟刚刚佛陀的开示是同样的这个思想啊，工作再怎么忙，作息不能乱，这也是一种规矩啊。那刚刚讲生命如琴弦啊，同理啊，学佛犹如学钢琴啊，需懂得随时调音，这样乐曲才不会走调，也才能演奏出好音乐啊。弹感情犹如弹钢琴啊，不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收敛自如，收放自如啊，也能如行云流水啊，这样就是绝有情啊。我们现在学佛也应该依照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教化的方法来学习，所以2500年前佛陀对弟子们的开示呢，我们至今还可以把它奉为圭臬，因为真理还是一样历久弥新的，亘古今不变。学佛如果只是光看不做，光说不练，不把道理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么事与理就完全脱离而无法相应或相通。所以得睹佛经难，也可以广义的把它解释为能真正去体会跟实践佛陀的教理很难，而不是得到印刷精美的经书很难，不是这个意思的啊，这个很重要。现在呢，不只是文言的经书很多啊，白话文的经书呢也是很多啊，不过看佛经跟运用佛经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哦。
你会看跟你会不会用，也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哦。就好像说你认同跟你要去做也是很大的距离哦。我很认同但是我就不做啊，有人是这样子啊，道理是一样嘛。因此呢，不能只是说看经书或背经文背得熟稔，不思考经文的意义，这样看书而不见理，那个是读死书，叫做书匠。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弃命必死难跟得睹佛经难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弃命必死也不难，得睹佛经也不难。好，我们大家继续精进，互相鞭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1: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啦，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0: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1: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是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淋巴，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大。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耳听。
1: 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其实这个陈典杰在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大通智胜王，其实他那个修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为了要形容他那个很久，所以之前四号师兄其实也有讲过这一段，如果有人以就是魔以为末的话，过东方千国土，一点一点大如围城，又过很多的国土，又一点就是这样辗转辗转，那柳算书柳算书，你能够算得出来那个边界吗？好，所以那弟子就跟佛世尊说没有办法。所以在2015年的7月2号的静思成语，其实这个就讲法华经，虽然说其实无量劫以来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国土，是娑婆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就是一个无量无数，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成住快空，多久多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要讲的就是佛陀其实从 无始尽的劫前，他就开始上求下化，在人群中不断体会人间的苦相，不断的造福。那要强调就是他就是不断跟众生结这个善缘，常情大爱，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连线或者有到现场去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其实在彰化的时候新增了这一段。那新增这一段呢，其实是因为高雄演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从这个开经记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太子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好像中间没有一个前面修行，所以当时唐老师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要有陈典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陈典杰的故事。所以后来唐老师就加了这个老人拖火车在地狱拖火车，还有这个国王化为大鱼的这两个，其实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但他要寓意的就是佛陀在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幕，其实一出现的就是一百千劫的长河里，就是要讲这个慈悲的圣者佛陀，他不断的来回六道之中啊，为求真理发菩提心，为度众生行菩萨道，这个是在这个字幕里面。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在地狱里面为这个老人拖车。那因为整个其实在结束之后，我们也不断跟慈月师姐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就说这整个画面其实很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解释，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看那么懂的那字幕，所以后来上人有说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一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1975年上人的法华佛期的时候就讲过

这些苦难人一样，那一样要受刑啊，要受苦啊。那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老人在拖那个是整辆被火烧红的这样的一个铁车，他实在很不忍心啊，啊，所以他说由我一个人来，我来代替他拖车吧。可是这个狱卒就觉得说啊，你自己都顾不了了，你已经犯罪的人了，你还要替人家拖车。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业我会受，别人的业我也要替他受，只要众生能够减少罪苦，我甘愿替他受，好像自己已经负债了，可是我们还要去帮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卢丹桂，他的眼睛要开刀，其实金色真的是处于负债的状态，那整个功德会可上人还是这样的把他承担下来。狱卒说很痛苦啦，你有办法去拖拖看？所以呢，这个狱卒就跟老人家说，好了，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来替他拖。你看这样的铁车放在身上真的是很苦，所以狱卒就不死心问他，你还要继续吗？他说就是脱皮啊，骨出血，还是要代替苦难的众生来脱磨。所以今天这个年轻人啊，在讲到的说看到满纳海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然后你会想到说，上人怎么能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就是这么大的苦我们愿意带他来承担。所以这个立愿的心是这么坚定，就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后来呢被那个狱卒一棒给打死了，结果那个地方的火呢，他后来就升为天人嘛，完全都熄灭掉，所有受苦难的人都得救了。这一念的悲心啊，拯救了众生。那2012年8月28号的净思成语，上人就讲到说，佛是因为众生成佛，过去的诸佛还有现在的释迦佛都讲过，他们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都亲近过，就很长很长很长哦，这个没有改变哦，这个就是上人讲特别强调三个很长的时间啊，生生世世跟随佛的教法，很精进的不退转的心。所以这一份心啊，这么这么长，有一天阿难也忍不住就来问佛说，佛陀啊，你这么慈悲啊，天下众生不辞辛苦不断的来啊，可是这些难调难服刚强的众生哦，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起这种厌烦嘛，你竟然没有舍弃他们，你的慈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要问上人说，上人的慈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佛陀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刚刚释迦师兄讲有一个开头，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一个事件的因缘开了一个头，他说我开始启发慈悲的那个时间，就是很遥远无数无量数劫以前，他讲的就是这个地狱的受苦的这个罪人，那在这个火车里面两个人一起拖，然后呢狱卒还要施酷刑，把他皮扒下来，一半粘在身上，另外一半就绑在那个火车上。上人说你想想看这个身体的苦啊，苦不苦？两个人很痛苦，一个人更是苦，所以啊这个狱卒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佛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狱啊，那个悲心很恳切跟他说，这辆车我来替他出，啊，你都难保你还要替别人拖，他说我就是我有余力，所以他拿棍就把他给打死。那他在往生之后呢，他就升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哦，上人就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如果各位要看那个成典结发大愿，上人花了好几集的时间在讲，好几天了，可是他在天上就讲这个就是天人了啊，他想说地狱苦啊，那我舍了地狱报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天堂呢？就是一念心帮助人家嘛，啊，就到天堂。可是他就想一想，修行闻佛法还是要从人生啊，所以就下一个心愿，如果可以我不要想天乐，我还是要到人间啊来听佛法修菩萨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嘛，比较容易修行啊，心念一起就舍离天人到人间。那佛陀讲到这里就跟阿难说，阿难，这个在地狱看到罪人拖火车心起悲心，又升到天堂又发愿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时间呢过了多久？无数万劫以前，你看这么长哦，但是在舞台上的经藏演绎，他必须要用很快的方式去过渡过来。那这样的佛的这一念心他从来没有退转，所以上人说《法华经》的开头，佛陀开始就一直赞叹，赞叹说所得到的法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等正觉的那个佛的一个知见，他的理念他的观念，这个知见智慧开启透彻宇宙的道理，不止来回在人间畜生道 啊，也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业而到畜生道，也不是因为造恶到地狱，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愿力。所以上人也讲过很多这个
说故事啊，有很多本圣经里面看到人到地狱畜生恶鬼生生世世都有他的足迹。

你真的万物皆是佛，哦，所以啊，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在这老人拖车跟这个国王画大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悲心，足以浇熄地狱的烈火，为人的慈悲方能铺设成佛的大道。所以接下来就有那国王舍身啊，化为大鱼来解百姓的一个疾苦，还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哦，所以你好像说啊，赶快来啊！这样子一个大鱼，它很大，它其实是不可能游过来，它是被冲过来的哈。1984年7月22号，这是柯美玉伉俪清风。那柯美玉呢，他其实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很早的委员。1985年，他就是开始去主持慈济的广播节目，当时是民本电视台那个林毅杰，他三天了，很好心嘛，要帮他做了三天，他就觉得说啊，他又不认。对慈济不熟，实在很困难，就想停。那柯美玉师姐就来跟上人讲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停呢？那是不是我可以来接？”啊，所以就接下来。那后来就是曾经后面再接手就是季妈妈啦，还有静杰师姐，然后后来就是慈运师姐哈，这样一路把这个广播接下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佛陀生生世世教化众生，一定是自我付出，付出到愿亲之间都能结成善种子，没有敌我之分。”所以。就讲到佛陀本身经里面，就是有一生他出生的那个人间闹饥荒，寸草不生，他做一个国王，担心国家人民土地没办法耕种，草木枯萎，怎么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时间，所以他决定自我牺牲，就跟大臣说我们去海边的山上，哦，所以因为你看到海边的山上，所以他跳下来就化成大鱼，所以这个情境是完全合理的，山很高海很深嘛，他跟大臣说国家这么多难，啊，大家要有牺牲的精神，哦，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天地气候，能够感动天神。我看到这个我就想1984年，各位现在叫2023，然后现在天地已经四大不调，已经真的上人一直讲净化人心，其实从1984年，从更早的时候上人就不断的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心念，众生业力太重了，没有大牺牲的精神没办法转变观念，所以国王说我要牺牲，你们如果看到大鱼就要来吃我的肉啃我的骨的人，啊，那个将来就成道以后第一个我要度的众生。其实呢，这个也是佛跟五比丘的一个因缘，所以你数一数舞台上有五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吃了佛陀的那个大鱼的肉。所以说完以后，那唐老师啊有讲啊，他其实在瞬间要从那个地狱的老人，然后这样子旗子抖，在很短大概30秒的时间他就要换装，所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他就跳下鱼，这个就是他的愿，化成大鱼就被这个冲到海浪上。那当然干旱就没办法种植，所以大家就去捕鱼，五个人嘛在修，刚好看到修渔船，那个鱼身反射的光芒很亮，吸引了他们跑到大鱼圈，他不忍心割他的肉，可是好像同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就是你来割我的肉，你不止自己用，还要通知其他的人大家来用。他说我是菩萨行者，我不忍心众生的饥饿，要牺牲自我完成道业，哦，如果我成道的第一那一天，啊，第一批要度的人就是你们五位，哦，所以数一数这样四个，哦，就是这是五个人，啊哦，这是五个人，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鱼啊，哦，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哦，你们割我的肉吃我的骨就是完成我的道业，哦，所以你看佛陀修行成功以后出转法轮就是去度五比丘，所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是五个人，那现在呢也应该要是五个人，因缘就是让他们吃肉啃骨，甚至说这个是一个很亲的缘，就是亲缘呐，哈，亲的缘就像我们跟上人，所以上人说我时时刻刻抱着这份精神，你们不要说来金色是吃师父的，请再记得这个叫1984年，现在是2023年，你们要想是来完成我的志愿，完成师父的道业，将来跟师父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那还有一个也是这种成典节很遥远的一个，哦，雪山半句记在大涅盘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哦，所以1987年12月6号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来又讲到佛陀 出家就是三大阿僧，那个求道的心是很急切的，他曾经是一个修行人在雪山里面修行，哎呦，这个故事上人讲很长很长，所以我中间把它截一下，就是，啊，他修行到就那个光都已经上来，所以有一天那个雪山的光就透到天，天地一看，哦，哇，这个豪光是怎么来的，啊，天神说有一个真修行的人，可能他的德恨之光，啊，已经照耀到天上。各位记得上人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那个屋顶有三那个三沙爬会，有时候是横的有时候是直的，哇，那个天帝说奇怪，
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哈。娑婆世界从过去有的圣人出现到现在，修行的人很多，却是无法恒心受持，就好像天之明月，水一动月就破。很多人发心要修行，短暂的时间就动摇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哎，这个天神就跟他讲，他说不一样哦，这个修行者生生世世不曾退转。他说哦，那这样我去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哈。那这个修行者就是在树下在石头上啊，在追究，但是他总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直在求。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现在佛法随处可得啊，佛典也随处可见，所以当时要听到一句法这么的艰难，可惜就一半了、哦、啊，他就觉得说哎呀，久病愈良医啊，逆海逢舟，久旱得雨啊，好、哦、可饮甘露，哇，这么好怎么没有 啊这个青面獠牙的就说你要用身体跟我换、哦、就得到这样生灭灭以极灭为的下半，所以他用生命来换。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下半段，他说他以血，他后来他就是把生命要舍出来，但是他要把他得到的这个法要把它广传出去，绝不吝惜。他以血为墨，用骨作笔，将祭文用血写在树上、石头上、土地上。各位看到这一段话，有没有马上想起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他想了，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尽了，法要留在人间，这个就是他的心。佛陀再是过去生的过去生，也是用他的身体力行在修行。那上人就一直讲一讲这一段很长哦，然后后来上人突然就插进来这一段，我想一定有人在打瞌睡。上人说，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欢喜，就是因为求道的心不够恳切，或者还不曾想到要求道。我们通身是病，已经半昏迷中，就算医生在面前也不知道这个是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那你看一个师父哦，要这么辛苦的说法，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看到弟子好像那也都没感动这样子，也没有欢喜，所以呢要特别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血心血，1997年我们回到1997年2月13，我们是19医院的这个企业是1986年，在北区的教联会的寻根，上次说医疗事业非常的艰巨，无法走通的路我们还是走过来。医院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曾说，如果心血有形，水泥跟沙土是用心血和成的，如果心血有形，每一块砖都是心血去砌成的，那真的是上人的血。负担很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很甘愿承这个重担。医院盖在花莲，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反正就是在东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花莲人不认同，事事刁难哈。那但是上人说，我看到病房中病人的笑容，一个个恢复健康就够了，只要这一些不论有多少的精神负担，就觉得很值得。2017年12月13号高雄区的岁末祝福，我们来到这个以血这样子的，然后涂在树上石头上，就是为了把法传下去。上人讲到叙利亚的难民流亡在国际间，尤其是约旦的难民也特别多，因为他就在边界嘛，就像土耳其也是好多叙利亚的难民寄回，就秋华师兄在那里很多年啊，其实那里真的志工很少，照顾的身心疲惫，而且呢是困难重重。所以有一天啊，他也忍不住起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么辛苦，就想不如放下了，不想再继续。那这一次在讨论，我就跟慈月师姐说，这一段一定要放上来，这一段实在太感人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实在太累了，做不下去了。但是他才起这个念头，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人跟他说，继辉啊，非做不可，不要怕辛苦，师父哪怕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或抽骨当笔，也要将这段生命的历史完成起来，其实就是慧命，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继辉师兄梦中吓到醒了，马上再接再厉帮师父啊，再为这一群难民付出，真的是师徒同心志啊。但后来继辉师兄也回来了，也跟上人忏悔说他起了这个念头，然后师父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回来跟师父忏悔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是今世的灾难啊。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好好的和这一份心力一直做下去。那一段啊，上人说我真的都是刻骨铭心啊。所以我们想一想
啊，三个小时的时间哈，在这样子的一个经藏演义里面，仿佛好像很长很长的历史，可是又用很短很短的时间要把它说完，可能每一种都只能点到一点，点到一点，但是也的确完整的呈现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也深刻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是上人累世累劫剥皮为纸、赤血为墨、抽骨当笔的一个大愿力，所以真的是吾等弟子当谨记，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要守志奉道，然后要弘法利生。好，感恩各位。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瘦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瘦腺癌。那在瘦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瘦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3: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2: 瘦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瘦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瘦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瘦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瘦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瘦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3: 根据统计，75%的瘦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瘦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242页，无量法门度火灾众生。

无量大悲救苦众生，菩萨为了救苦众生要发无量大悲的心。大悲就是大慈，大慈就是大悲，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佛的根本精神。菩萨看到众生的苦恼就起怜悯的心，过去伟大的人物都有这种恻隐的精神，并不是只有佛教中所说的菩萨才有大悲的精神。中国宋代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底下的人将要烦恼，他事先烦恼，意思是愿代替一切众生受苦，他不想看到别人难过，所以发愿自己来难过，他要先完成别人快乐，他才快乐。这就是大悲的精神，为了拔苦众生，所以要运用无量法门。

法华经譬喻品说，三界如火宅，这个火宅属于一位长者，长者就像如来，宅中的孩子欲为众生，众生在世间如在火宅，长者看到众生在三界内的苦患，就像被大火逼烧一样，长者就运用他的智慧，用三车诱引火宅中的孩子。这些孩子不知道屋子里的火在烧，还傻傻地以为着火很好玩，所以不会想要出离。长者虽有大智慧的力量，却无法用勉强的手段将孩子一个一个抓出来，他就在外面设了三车，慢慢地诱引这些孩子。孩子们看到外面有鹿车、羊车、牛车三步车，觉得很好玩，就赶紧冲出去要争取这三车。等长者看到这些孩子全都出来在清凉的地方，他心里才感觉很欢喜，那时他才用一辆真正的大宝车给他们。牛车、鹿车、羊车本就是一种假设的东西，长者只是应方便来诱引这些孩子而已。菩萨也是这样，要看众生的根器，尽量用种种的方法来拔他的苦恼，这是菩萨救度众生的一个方法。

爱惜光阴，培养习惯，常常说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死有何乐。日子一天一天过，生命也随着一直减少，就像鱼池中的鱼，鱼池的水若一点一滴流失，渐渐减少，鱼就很难受。人也是一样，人在世间，空气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空间、空气、日月支持我们的生命，今天过去就不是昨天的日子了。光阴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换取，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稍微将它挡着。我们总不能说，这件事情我还学不会，太阳且慢过去，再让我延长一点时间。就像我们在学威仪时，学了之后就让大家稍微休息，但是为了要学到会，大家就在休息时拿一件海青搭着，是这样还是那样，感觉还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时间就即将要过去了。我们平常的学并不是当时就完全学的会，而是要渐渐润字，也不是今天学今天就赶紧学到会，学习的时间已过去马上又忘掉了。若不懂得再温习，纵然让我们马上学的会也是没有用，所以学的会放它去等于零。人是有习惯性的，应该学越久的事情越纯熟，若学了之后就放它去，实在是浪费。不论现在多认真，也像蚊子叮牛角，叮过后就没什么感觉。我希望大家若是学，要有恒长的心情，即使是一点点一点点润字，润久了种子也会发芽。若不是如此，就像平常干旱，地下全都没有雨水，现在将种子种下去才一直求雨，忽然间下一阵很大很大的雨，虽然时间不长，这个种子受这么大的雨冲刷，全都跑到土表上来，这样也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慢慢循循的学，自然就可以得到习惯的效果。学莫非就是学的习惯，而不是一时得的事情。时日再过，要好好把握时间，不是只有现在把握，而是久而久之都要爱惜光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要把握光阴，好好学习。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会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渣啦，
6: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3: 哈。对啊。
7: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8: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619页第五章报恩之时，不孝之人堕于地狱。阿鼻无间地狱，堕于阿鼻无间地狱。阿鼻就是无间，痛苦无限，不曾间断，也有大寒大热的意思。寒就像在冰库里，热就像在火炉中，是无限的痛苦。无间就是没有任何缝隙让人休息，冷是极冷，热是极热，很痛苦，绝对没有一点时间可休息。现代科技发达，人们也跟着享受，天冷就用暖气，天热就用冷气，有人造设施减轻身体所受的苦，但是到了地狱就没办法。冷的时候像在冰库里，热的时候像在火炉里，真的很难受。现在的人若从冷气房里走到外面，就会一直喊难受难受。假使在有暖气的屋子忽然走到刮着风雪的外面，也会觉得受不了受不了，何况地狱呢？他们就像在炼铁的火炉，就像打铁将铁从火炉拿出来，大锤一直敲打，然后马上进冷水，从冷水里拿出来，再丢进火炉烤，烤了以后继续拿起来敲打。人生若做不好，就如废铁需要重新打造，必定要经过火炉大锤，所以作恶必定要下地狱，受无限苦痛的折磨，才可以再轮回人间。人生不孝就是万恶之源，有了万恶之源，身坏命中时一定会堕入阿鼻地狱。此大地狱纵广八万由旬，纵是直，从上到下，广是横，很宽广。这个大地狱有多高多宽？高与宽各有八万由旬，一由旬是40里，换算看看八万由旬到底有多大。四面铁城，周围罗网，大地狱的四周围是铁的城墙。看看人间监狱，周围都是用水泥砖铁堆叠起来，除了叠高以外，上面还拉铁网，铁网周围还通电，预防监狱里的受刑人逃狱，所以它的墙很高。人间监狱的墙只是水泥而已，上方铁网通电，若摸到才可能会触电。但是地狱周围的墙是铁，铁若是用火烧，人根本不能靠近。人间大若是用火烧，人根本不能靠近。人间大热天时，若是铁皮房子，就热

也飞不过去，所以若下到地狱是无法逃离的。其地一铁，圣火动燃，猛烈火烧，雷奔电烁。除了城墙的高大与天罗地网外，地面也是铁铺的。我们若在夏天中午赤脚踏在水泥地上，就感觉很烫，有时脚底还会起水泡。何况连地面也是用铁板铺的，在铁板下又有炎热猛烈的火，是猛烈火烧，而不只是微小的火。除了周围火烧以外，还有雷奔电烁，意思就是四周都有轰轰的声音，让耳朵没有一点时间可以静下来。譬如有一阵一阵的飞机声，我们就觉得很吵，更何况地狱里的声音好像雷在周围奔驰。我有一次去屏东分会，刚好碰到风雨交加，雷电闪烁，耳朵听到隆隆的声音，眼睁睁看着雷电往屋里滚转，让人看了心惊胆魄。虽然时间才一下子，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每一回到屏东，若看到蒙蒙细雨，内心就开始想，会在打雷吗？也会不由自主问慈济人，唉，这样的雨会在打雷吗？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印象仍这么深刻。地狱疾苦无法分析，在地狱里面，除了周围火烧，上面是铁网，下面是炙热铁片，雷电又在头顶上一刻都不曾停歇，在那个地方要如何过日子呢？真苦啊，苦得无法用人间苦相来分析，因为苦到无法譬喻，所以有人会说，哎呀，我如处地狱啊。像住在地狱般是形容内心多么痛苦，其实地狱何止这样，实在不是人生种种苦难可形容的。假若想要闪避地狱的苦难，唯有一个方法，相信因果，种如是好因，得如是好果。若不小心起了一念恶因，做了一件恶事，必定要受苦报，因缘果报丝毫无法闪避。天堂最乐，地狱最苦，我们都想要追求天堂之乐，避开地狱之苦。要得到天堂之乐，有一个方法，就是孝敬父母，敬待师长。若能如此，天堂之门永远都为你开。若不孝顺父母，不敬待师长，地狱虽无门，你也会钻到地狱里去。不论天堂地狱，都是一念心所造，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因从心生，所以要顾好我们的一念心。羊童铁枝，童狗铁舌。孝养父母，必定要以身以心身体力行，假使不身体力行，身坏命终时，堕于阿鼻无间地狱，想要再解开地狱的苦就很难了。地狱除了火烈雷大以外，还有羊铜铁枝浇灌罪人，不止身体像火在烧，还有熔铜灌进罪人嘴里。这在《地藏经》地狱名号品中说得很详细，地狱之苦不是人间任何苦状所能比喻，就像医院附设烫伤病房必须要隔离。为什么要隔离呢？因为患者皮肤烫伤受损之后，皮肉没有抵抗力，很容易受到空气中的细菌感染，感染后就会一直烂。我们能够想象身躯皮烂后

腱肉的疼痛，除了皮肤，内心的感受也一样，感觉较热些，就会一直想，若是有一杯凉水，或是有一只冰淇淋，不知道有多舒服，多快乐。可见外面热的时候，就需求心里面的凉。地狱中，除了身体表层的痛，连内脏也饱受烧烫之苦。铜狗铁蛇，横吐烟火。还有铜狗铁蛇，现在较有钱的人家里会养那种又高又大、性情凶狠的狼犬，它只认主人。假若有陌生人来，这种狗就会扑过去大声吠叫，大家看到就怕。那还是肉体的狗身，地狱的就不是。地狱的狗同样凶恶，但是它们的身躯是铜铁所做，更加可怕。我们若是看到蛇就会跑，为什么？怕吗？因为意识中知道蛇含毒，若不小心被它咬到，说不定会毒发丧命，所以看到蛇就很怕。但是地狱的蛇不是人间所看到的蛇，人间的蛇是人怕蛇，蛇也怕人。为什么？人怕被它咬到，蛇也怕被人打，但是地狱中的蛇是铁的，人会怕它，它却不怕人，因为它不会受伤。横吐烟火，它们不用靠近人，从它口中远远的就会吐出毒烟和毒火，不止火会伤人，毒气也会伤人。横吐就是时时不断吐出，可见在地狱中是多么艰苦。现在生活水准高，环保局时时刻刻都在检测空气，因为空气污染会伤害人的呼吸道，也会伤害身体。但是在地狱里，铜狗铁蛇不断吐毒烟，不论何时空气都有毒素，想想在那里要怎么生活。人若不懂得自爱，每一个人都去制造有毒的空气污染，空气若是很污劣，人也无法在人间生活。就如池水被污染或生态被破坏，池中的鱼也无法生活。但是空气的污染都是人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还能清净人间。若到地狱就无可奈何，众生共业才扰动铁蛇铜狗不断地吐出毒气，污染了整个地狱的空气而无法生活，真的很苦。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第152页，带着《法华经》启程。转眼间，父亲过世已年余，浸润在佛法的清流中。景云已从在父母羽翼保护下的大家闺秀，蜕变成睿智独立的青年。1959年8月7号，在日本南方海面的艾伦台风，为台湾引进强烈西南气流，中南部连续3天降下豪雨，导致山洪爆发，河川溃堤。87水灾在全台13个县市造成灾情，死亡与失踪超过1000人，45000多户房屋毁损，30多万人受灾，是台湾战后最大天灾。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6个县市受灾严重，丰原整夜豪雨，景云一夜难眠。天亮后听到新闻，浊水溪暴涨，淹没了彰化市区，整条街的土阁厝倒塌，活埋了很多人，彰化成了最重灾区，全县280多人死亡或失踪，13万人受灾。修道法师的俗家在彰化北斗，灾后1个月，景云陪伴修道法师回乡探视，从丰原往南行，一路所见满目疮痍，车还未进入彰化市区，就闻到浓烈腐臭味，混杂着消毒药水味。整整1个月过去了，尸体仍未清理完毕。世间无常，国度为脆。随着断垣残壁入目，佛经上的文字跃然而出。景云深切感受，经典字句并非空谈。父亲过世时，他体悟世间无常，如今亲见天灾难料，山川亦无法永恒不变，再证国度为脆。景云离尘出世的想法至此更为明朗。

两袖清风挥别风云。夏去秋来，齐齐稻田一片黄澄澄，结实累累的稻穗在风中翻飞逐浪，回馈农人一季的辛劳。1960年中秋过后，一个寻常早晨，景云照例买好一家子的菜，请人送回家后，来到慈云寺。寺里师父们正准备出发去田里工作，修道法师问他，要一起去割稻吗？好啊，一起去。景云跨上脚踏车，随众人从丰原往南朝潭子方向骑去。阳光暖暖，微风徐徐，田野小路上出家师父们头戴草帽，身穿短褂，踩着脚踏车前行。景云觉得这情境好美，身心感到清安愉悦。抵达孝利林后，众人拿起镰刀下田，左手抓一把稻茎，右手拿刀往根部一割，一束束稻穗便断茎离地，割下来的稻穗铺叠于田埂边。等甩谷、晒谷、碾谷、去糠后，就能化为粒粒滋养生命的米粮。从插秧到割稻，对景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他边工作边想，稻子抽穗开花时直挺挺，有如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等到饱满结穗珠珠低垂，又如经历岁月洗练的老人。这就像是一个人学养不足时，可能自大傲慢，越有内涵的人就越谦冲内敛。时间悄然流逝，田埂边割下的稻穗已成堆。俗话说，割稻子吃五顿，割稻期间忙碌需要补充体力，三餐之外通常再加两次点心。阳光渐久，众人站坐田边休息吃点心。修道法师忽然转头对景云说，你不是想离开，想要出家吗？是啊，一直有在想，景云回答。要不现在就走，父亲过世两年多来，景云追求人生真理与生命价值的信念从未断过。他想到唯有把握当下，才能朝远端的理想出发。好啊，走吧。短短思考几秒后，他做出决定，收拾好餐具，两人从田埂走上大路。修道法师送餐具回慈云寺，顺便收拾行李，两手空空的景云独自在路边等候。他身上只有一个钱包，里面是今晨买菜剩下的钱。很快的，修道法师雇了辆三轮车赶来，车上载了一纸皮箱、一罐红茅胎，还有景云那套年代久远的《法华经》。景云上车后，三轮车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急踩而去。到车站后要往哪里去呢？两个人在车上商议，景云说，若是往北的火车先来，我们就北上，往南的火车先来，我们就南下。终于抵达台中火车站，修道法师和景云伫立在售票口，看到下一班火车是往高雄，他们买了票进到月台，没入南下的旅客中。火车缓缓启动，看着窗外渐渐倒退的景色，景云对故乡做最后一瞥，挥别出生的清水，挥别成长的丰原，挥别过去23年人生。纵然前路茫茫未可知，
怀抱着修行理想，他们毅然前行。在稻浪翻飞的初秋，一位留学日本、深感对佛教有志难伸的名师，和一位豆蔻年华、向往追求人生真理与价值的女子，志同道合，结伴启程。车轮轰隆向前，往昔种种断舍离，如一簇蒲公英飘然往开阔的苍穹飞去。

展开静思人生。蒸汽火车一路冒烟喘气，风尘仆仆穿越村镇，终于在傍晚时分停靠在高雄。一僧一俗拎起行李，跟着旅客下了车。南台湾的十月天，晚风习习，环顾四周，人生必不熟。两人决定先在车站附近旅社安顿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修道法师和景云来到公路局车站，看到有站牌写着往台东。台东是后山，地处偏僻，且距离中部很远。景云回想两年前第一次离家，躲到台北才几天，就被家人找了回去。这一次一定要跑得越远越好，就去台东吧。修道法师说好，因为他二哥在台东开诊所。候车时，景云见一旁有帮人擦皮鞋的，旁边架子上放了本杂志，封面上的标题很吸引人。72岁开始学画画，20年后成名。景云好奇翻阅，文章描述一位72岁才学绘画的美国人，90几岁成为名画家。再往下翻，是一篇描述佛陀成道的文章。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坐在菩提树下，进入静思的境界，终于体悟了宇宙真理。成佛之后，在37日间亦做一番静思，思考如何将奥妙的佛法推行到人间。看到静思二字，景云内心涌起一阵欢喜，十分向往那境界，继而想着这次离家非成功不可，行踪不能再被发现，应该要隐姓埋名，就将静思二字当作我的名吧。景云和修道法师坐上了公路局班车，往陌生的东台湾奔去。车过屏东枋寮枋港后，开始绕山。南回公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风景非常优美。然而景云无心欣赏风景，因为逃家而内心忐忑，加上路小山陡，极少出远门的他严重晕车。这趟翻山越岭之路异常辛苦且百感交集，终于抵达台东，眼前景致与丰原全然不同。房屋多是矮矮的头盖厝，看不到楼房，但处处碧海蓝天，野影摇曳，让人顿觉视野开阔。人地生疏，好不容易找到了台东市区的延寿齿科，暂时投靠修道法师的二哥张传彪医师。张医师的夫人是日本人，问景云名字，景云用日语回答静思。从此刻开始决心脱胎换骨，舍去世俗一切，化身静思。面对全新的自己，他自我期许，无论未来如何艰苦，立志修行的心和探求佛法的理想

流浪到鹿野。哇，好大好漂亮的释迦，台东盛产释迦。刚来到后山的静思，第一次看到不同于西部的硕大释迦果，惊喜中有点惆怅。从小爱吃释迦果，印象中还不太会走路时，爸爸听他说想吃释迦，就背着他去市场买。如今父亲不在人世了，自己离家出走，来到遥远的后山，看到这个充满温馨记忆的果子，静思摸摸口袋，钱包里还有些钱，就买了一篓释迦寄回丰原，希望妈妈和弟妹们能开心尝到它甜美的滋味。出家人有戒规，不能居住俗家太久，修道法师和静思得思考接下来的去处。这天两个人来到台东火车站，寻觅附近的公车，计划着下一步的走向。寻着寻着，一辆大而时髦的摩托车竖地停在面前。恁阿婆找你找到真辛苦，你哪在这？静思吓了一跳，细看眼前说话的人，竟是常来家里喝茶父亲生前好友狗刀背。中央山脉以东开发较晚，人称后山，位在后山的台东是全台人口密度最低的城市，居民有三成以上是原住民。静思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熟人。原来正当静思与修道法师在台东落了脚，中央山脉另一端的丰原，王婶月桂焦急寻找女儿，几乎走遍整个丰原，终于问到在静思及修道法师去车站的三轮车夫。他说听到两人在车上商量，南下的火车先来就南下，北上的火车先来就北上。那时靠近中午11点，有南下班车，他们可能往南部去了。这个线索加上那一篓台东寄出的释迦，让骑摩托车环岛旅行的狗刀背受托寻线找人，没想到竟让他找到了。静思按捺住紧张的心情，回狗刀背说，我们只是出来玩几天，准备要回去了，爱赶紧回去，不能让你阿母烦恼啦。狗刀背说完骑着摩托车往宪兵队方向而去。静思紧盯着他离去的背影，担忧的心才要放下，摩托车又忽地回头疾驶而来，他心跳再次加快。一定要赶紧回去哦！老刀背将摩托车停下，再一次叮咛：“会啦，我玩个3天就回去，唔通搞我骗，我怎样你伫家哦？”老刀背这才踩下离合器，转动手上的加油档离去。欧刀北的身影消失在街路尽头后，静思对修道法师说，台东不能住了，要赶快跑。两人急急走进火车站，看看下一班车往哪里。鹿野两个字跃入眼帘，佛经里有鹿野院，是佛陀成道说法的第一站。修道法师说，静思也觉得这个名字很亲切，决定前往。他们赶紧回张医师家，拿起从丰原带来的简单行囊往鹿野而去。从台东到鹿野的小火车俗称五魂那车，是台糖用来载运甘蔗，也兼客运，轨距小，速度也较一般火车慢。坐上五魂那车，静思和修道法师再度顺着因缘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行去。
狗胡那恰沿着卑南溪缓缓前行，车头冒着蒸汽，如台东纵谷上的一缕青烟，如诗如画，然而又如被通气的静思。二十多公里路坐来仿佛天长地久，感觉如牛车般好慢好慢，一路担心着万一被五刀背的摩托车追上可怎么办呢？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8期第121页，时间来到1月12号到13号，标题是善恶拔河，静思小语，好话不讲，好事不做，善的力量会消退，要为未来人间挺身而出。追寻佛陀时代的生活样态，元月十二号，上人与悠人神鼓团队、唐美云歌子戏团、吕慈月师姐等人谈话。悠人神鼓刘若愚老师和黄志群艺术总监分享在印度菩提迦耶以及恒河的见闻，回忆十多年前的环境还保持得比较原始与淳朴，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唐美云老师也分享曾经在印度苦行林、正觉山等地的所见与所感。上人说，悉达多太子当时对人间的感受，首先就是苦，现在看到的也都是苦，环境很简陋、很萧条，到底要如何反转它？只要有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恒河又称自天堂而来的河流，我们想象中应该是一条很神圣、富有生机又清澈、环境很美的河流，但是实相在眼前竟然如此污浊，也许拍摄角度刚好就是人们生活的角度。上人感慨，要改善这个状况，需要有一群人愿意长时间投入心力去付出与互动。团队前往寻找佛陀在世时的古印度历史，借着了解当地历史地理的人导览或是述说史料，让团队重新写这段历史。上人说，实际看到他们的环境，了解他们的生活，收集相关资料，追寻佛陀时代的生活样态，我们要向全球人传达佛陀故乡过去的历史背景，为什么会有悉达多太子的出现，而且思想与一般凡夫完全不同，出家修行以后会有这样的觉悟。上人指出，三理四相，生理有生、老、病、死，心理有生、住、意、灭，物理有成、住、坏、空，要从人们生活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引导大家从种种相探讨道理，体会佛陀所说法。金藏演绎时，两个艺术团队用艺文形象在舞台上传法，加上歌曲的韵律，让人很容易接受，而且很摄心，听了心欢喜，会记住韵律与歌词，而歌词就在述说历史故事，用演绎的舞台与影音形象引导大众深入佛法精髓，期待将无量义法髓颂的金藏演绎影片再精致，在慈济60周年时完整呈现。

期待家家户户都能入法髓。岁末祝福典礼中，上人看见多位新发艺菩萨受证委员慈诚，还有人士兼具委员、慈诚与荣董三个身份。于是上人也说，自己从去年12月出门行脚到现在，已经有20场的岁末祝福暨受证典礼。看到行脚到现在，已经有20场的岁末祝福暨受证典礼。看到慈济人很精进，也不断造福人间。

利，家家户户入金藏，则社区祥和平安，人人行善造福，社会有福。圣人指出，《无量义经》是慈济人必诵之经，因为它是《法华经》的精髓，教导菩萨法，内容很精要。上人说，感恩佛陀说法度众生，若没有佛陀，我就无法出家修行，与大家互动，弘传佛法。佛陀说法是为了让法入人群，接近人间，化度人间，接引人人成菩萨。而慈济人在现今社会运用许多方法接引大众，传法入人心，期待家家户户都能入法髓，家家户户都有法髓诵，街头巷尾左邻右舍都能记得经文道理。这就是大法入人间，让台湾的佛法真正昌盛，台湾平安，企业顺利发展，民众生活和乐融融。

让近思教育再发挥作用。元月十三号，渝北区教联会慈青团队谈到善恶拔河，上人表示，总是希望善人多，善的力量大，则善与恶双方拉拔，就能把所有人带往善的一方。然而时常看来，都是恶的力量比较大，因为善人比较温和，恶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即使善恶双方的人数相同，却因为善人不争，比较消沉，而没有提起力量，就会被拉往恶的一方。上人表示，善的人数不只要比恶的人多，还要挺身而出，否则退者无言，争者力大，恶的错误的言行就让人间的恶业更沉重，错误的言行也会误导青少年。在座的教联会老师们，即使已经从教职退休，也就因为已经退休，才更需要挺身而出，因为大家有很成熟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力量可以为人间做教育。上人说，此时我们不积极用心，不想站出来说话，将来的世世代代要在这样的人间生活，善良的人会越来越不敢发声，而变成弱势，会很可怕。你们要传递正向的教育给慈青，他们现在正需要学习，要让他们更成熟。除了在学的慈青，还有不少已经出社会的毕业慈青，过去曾经有城中起寻法乡的线上团队，如果没有因缘持续下去，脱离这个环境，佛法好话就会慢慢淡忘，而我们也不积极，好话不讲，好事不做，善的力量就消退了。上人说，不断说好话，不断有好念，自然会身体力行。如果只将静思语当成白纸黑字的句子，不再有静思语教育，好话发挥不了作用，将来的社会不堪设想。所以教联会老师不能放松，而且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如果放松下来不做事，体力脑力都在走下坡。上人与老师们共勉，要再提起过去的热忱以及动力，继续推动静思语教育，孩子受教回家与家长分享，家庭也能受益。上人请教联会老师们整理过去的教案，可以搭配图画吸引阅读，让不同年龄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同时要接引带动在职的老师做会命传承。过去教联会的静思语教学帮助了很多人，现在大家在凝聚，因应当前的社会，继续发挥静思语教学的良能，并且请老师们

回顾盘点人生，留下自己的人生历史，也会诊教联会活动档案编辑成书，普遍流通，让大众都能知道慈济人慈济事，还能长久流传。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12号到13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心灵宁静下来啊，周围环境无不都是静动，智慧心通，在咱平常啊学佛者，好亲像离咱真遥远啊。其实心通只是姿态，咱的心啊，心转啊。精神宁静，咱的精神上那宁静啊，自然呢，事事皆通啊。所以，咱一定呢，将发化回向，万字清比丘罗汉，众所知悉。啊，来给咱知影，每一个人都有伊的专长，有伊的优点，因拢总是具足，除了已经无福烦恼，太得机理，尽自优结。这呢，真简单的几句呢，咱应该啊，爱定定记会掉。佛世时，随佛出家，是要追求到阿弥的程度。咱人人呢，家己内心的烦恼，拢总爱去除，才会当真自在啊！现在咱看，神通智慧两相伴啊，清净道有境。心究竟体灭大觉人，戒定慧戒智见心，这就是要甲大家人搁再来介绍的两位大阿罗汉。目犍连那舍利弗，舍利弗译伊的名。叫做咒主吼，那这咒是一种的鸟啊，伊呢目睭特别明亮。那舍利弗呢，的老母啊，真水，尤其是最水的呢，就是迄对的目睭，所以人人呢就甲舍利弗的老母叫做咒。既然呢，大家人拢甲这个妈妈都改叫做咒，伊所生呢的囝称为咒主吼。除了咒主以外，也還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神主，就是讲伊的老母的身材真水，嘛是同款，伊老母出名，这是舍利。

下里分，因所大呢是伫往下城，每一年啊，因拢会有集合各中所有的学者，来甲国王、太子、大臣来一个论坛，所以因设这个论坛啦。这论坛呢有三个坛，一个是国王甲太子的坛，一个是大臣的坛，一个呢就是学者、宗教学者啦。安尼呢，总共有三个坛吼，三个大座啦。迄当村呢，夏里芬啊，才八岁呢，定行来到迄个所在，已经好奇，就问啊，问讲，这个坛，这三个大座啊，到底是要做啥物用？啊，大家就甲伊讲啊，这个所在呢，国王啊。参加太子大臣，也阁有咱个地方个学者，大家人就要伫这个所在呢来讨论，互相呢来论学问啦。哦，夏里芬听到啦，虽然只是八岁尔尔，不过伊个大有大。哎呀，坐伫论书的大座里，准备呢，要给大家人来问啊。好，一寡学者呢，感觉讲吼，俺囡仔只细汉，啊，我那是论赢伊呢，啊，一点啊面子都无啊。啊，那是吼，要甲伊叫落来吼，感觉真无风度。所以呢，就派伊个随身个地主啊，就叫因讲：“麒麟，你平时啊，我那咧教人讨论的时，你拢有咧听啊？迄囡仔咧听，恁麒麟该问答啊，真正伊个使者呢，一个一个啊，麒麟，一个一个提出。”难得来问这个囡仔，那夏里芬呢？他就是一一呢，给辩驳啊，啊，真正有道理的回答啊。所以呢，国家聪明的地主都和这个新主就是夏里芬啊，一一呢，安尼给辩驳落来啊。哦，这个中间。就无人敢起你啦，尤其是呢，所讲出来的话呢，句句都是道理呀、啊。所以，在论述啊，就唔敢阁起你咯吼。所以呢，在迄个中间，全国的人啊，都欢腾，真欢喜，感觉都讲，在王下城会当头出到一个呢。真好，真正的出众的青少年，这是一位大智慧者。那一直安尼，一直到个夏里芬才那会啦，伊已经呢博览古今，对啊，因全国啊所有的总书啦，所有的书，伊拢总呢。看过啊啦，拢总呢了解啦，尤其是呢这个国家大事啦，那有人来请教伊，或者是有人呢都无要相信讲，伊敢有影遐尼正有智慧，要来甲伊辩驳，不管安怎的准备，都是呢无法度甲伊辩过去，所以呢。机构无相吼，那真正嘞真有智慧，尤其是呢，唔只是伫王下下，伊个名称啊，
已经呢普遍到了五天的，在整个印度啊，差不多拢知影。在王下城有这个这么少年的大论师啊，那在这中间，伊感觉世俗纷扰啦，纷纷扰扰，所以有心呢，想要过去探讨人生的真理，所以伊要专心修行啦。但是迄当阵，都是亚哥婆罗门教真崇信，他就选择一位总教师。这位总教师呢，是名叫做沙仁梵吉，是一个修苦行的人。他呢就去拜这位呢为伊的老师啊。那这位老师呢，道术啊嘛是真高明啊，但是呢，舍利弗跟随在伊的身躯边无偌久啦，所有的道术呢，伊拢总学完了啦。但是到到最后，伊的老师啦，这个沙莲吼，受已经临终的时，忽然间啦，大声笑啊！哦，修宗啊，哪会遐尼大声伫咧笑呢？笑甲真嘹亮啊！这夏里文啊，就问老师讲：“老师啊，伊哩现在啊，一直伫咧讲，你的修宗真啊，你是安怎？”哪会这么真欢喜在那笑呢？沙莲梵吉啊，他虽然是笑，但是呢，伊真慨叹啊。伊讲，我感觉人生啊，实在真可笑，众生啊，这种的迷茫颠倒啦，感觉起来真可笑。我发现到啦，世间人啊，都是为着因爱所亲，为着因啊爱啊，所以呢，安尼甜甜白白啊，白了因的心呢，好亲像心失去了眼目啊，完全拢黑暗去啦，这都是众生。因为呢，男女因爱啊，所以呢就混乱了明净的心。下里我都过问，到底老师所讲的男女恩爱，那诶迷茫了心，到底老师你是发现到什么呢？伊都讲。我看到啊啦，看到金帝国王已经死了，但是呢，伊的夫人呐、啊，因为因爱啦，所以伊想袂开。当这个国王死了后，伫咧火化，想袂开呢，这个夫人就。倒会自尽。夏里夫都问讲：“老师，你这段时间拢无出门呢？你哪会知影这个代志？”就讲：“我唔免离开这个所在，我看会到啊。”夏里夫呢，感觉到不可思议，这哪有可能的代志呢？不过，老师安尼讲，讲了后呢，就安尼摇摇头，真叹息，安尼一气就无个出来啦，真呢就往生了啦。夏里文，对啊，
料理了，伊个老师也好事了后，过了一段时间呐、在迄个金地呢，有商人，就是啊来做生意啦，他就开始给问啊，问讲你从迄个金地来，但是呢，你迄个金地呢，一国王啊。伊讲啊，无偌久以前啊，啊，就是往生去啦。啊，伊个夫人呢？啊，伊个夫人呐、啊，就是因为呢，伊国王啊，迄、那个情深恩爱啦，看不开，所以呢，就是伫咧甲国王废话一时，夫人呐、啊，从安尼呢，伤心欲绝。跳落去，这个花困难，迄当阵夏丽有听到呢，哦，非常的惊讶。原来呢，我的老师啦，伊真正有这个神通啊。但是呢，这种的神通，的功夫哪会无放乎我呢？开始心情郁卒，真颓废啦。所以伊就想，我应该爱过来去找老师。那伫这中间，伊呢，赶紧啦，就要奉命师咯吼。伫咧游学这个中间，啊，一位木建连，大木建连吼，那两个人呢，安尼真正的意气和合啊。所以呢，因两个人真欢喜做朋友，两个人都是共同有迄个理想，要来找名师，对家己呢会当搁再更上一层楼，更搁再会当彻底了解、感悟天下事。所以两个人相约啦，你那是有当着。好的老师，你爱跟我讲，我若有当着，我会跟你讲，咱两个人会当共一事啊，来好好修行。在这中间有一天啊，夏利佛搁再当着一位呢修行者，一见面啊，就感觉讲，这个人呢，哪会安尼举止行动啊？无不都是会当通捏服人的心，这呢正重要嘛。所以呢，夏利佛由不得自己呢向前啊，去向这位修行者呢，真正的恭敬啊，请教伊哦，请教伊讲，呀，你的老师是虾米人？啊，到底呢？伊何你虾米法啦、啊？看起来你甲一般的俗人呐、啊、修行者，一般的拢无共款。伫你的身躯呢，会当头看出了真深奥的道理呀、啊。那原来呢，这位修行者叫做马行，马行比丘。是佛的弟子啊，所以一听到夏利佛在咧问伊，伊都真恭敬呢，就讲：诸法庄严心啊，一佛庄严灭，摩诃大沙门上座如是说。哦，你的师父到底是虾米人？他就讲：“是啊，现在人称为大觉者释迦牟尼佛，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修行成佛，现在已经游化来到王舍城。这中间，舍利弗呢，满心欢喜。”将来也唔捌过呢，遐尼正欢喜，平安自在。夏利弗赶紧呢，
去找穆建莲啊，讲我找到啊，我找到呢，这么真好，哎呀，一位老师啊，将甲马性比丘呢所对答的话啦，再讲一遍。原来呢，佛法啦是这么真，这么真深奥，这么真微妙的诸法因缘呐。这样真正的透彻迷失，所以呢就讲来咱两个呢是不是赶紧来去拜见这位人间的大觉者。所以两个人都赶紧去了，到位的时阵看到佛陀呢身形的庄严，不免听到什么法啦，我看到那个精团的精者啦，两个人呢就开始决心随佛出家，同时呢带着伊的弟子啦也来出家。所以啊，因来出家呢，就是七天的内底啦，就会当遍通佛法。佛陀所讲的教化咯，第七天内呢。地位第一啊，会下礼佛，隆重呢会当了解。十五天后啦，就会当证无学果。无学果就是讲佛陀所讲的教法，因隆重呢真了解啦。地位入呢就自心啦，无去互漏掉去咯。所以伫《阿含经》内底安尼讲吼，啊，佛陀讲。末佛法中啊，智慧无穷，缺了诸余者。舍利弗，智慧第一。那我弟子中啊，神通第一者，大目犍连。各位，智慧、神通，应该呢，也都是连贯在一起。有智慧的人，才会当。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呀，有智慧的人呢，心才会当清净，才无有烦恼，所以诸了依尽呐，无惑烦恼，得到明书呢，所有的了啦，烦恼拢总去除啦，所有的干呢，嘛拢总呢，啊、哦，已经解决啦。所以戒定慧戒地见心啊，这呢就是舍利弗、目犍连两位尊者呢，因的过程，各位好好用心啊。过去佛在世时修学佛法呢，莫非也是爱先清除内心烦恼？现在呢，咱的学佛啊，也是同款，依佛同定啊。咱要学个觉佛呢，迄份的觉性，所以呢，不得有了吼。所以咱的了那真呐，法都自在啦。所以爱大家啦，时时多用心。

非常恭喜这个六十周年，非常一甲子，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是认为，慈济啊，就是在非政府的组织里面啊，慈济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所以如果我们说啊，台湾人到国外啊，那因为有慈济啊，人家对我们台湾人比较有友善，因为我们有帮助别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啊慈济功德基金会。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4: 有错。

学佛啊，莫过于一念心，咱来时时啊，保持着一念清净善念，这是咱每一天啊，每一秒钟都袂当通去给伊流失去一念善心，善心有爱。最美主啊，仪态表达得人心，对世修持好习惯啊，付出无求心自在，这也就是要跟大家人讲，本来啊，人人依佛同定，人人都有大慈无量啊。偏偏就是咱众生一念无明啊，所以生出了真多呀恶念啊！恶念呢是从无明开始，所以起一分的恶啊，就消了一分的善，咱一定爱。善心好好顾调咧，尤其是人啊，甲人的中间，迄份的善缘呐，真重要。咱付出予人有爱，自然呐，人人对咱就尊重。所以讲，什么款的人是最可爱的人？什么款的人，让人看到是最尊重？可爱的人，让人看到真顺眼呐，也心生敬爱啦。啊，但是呢，美姿啊，无一个标准化，是看人，甲人到底呢是啊，让人看到真导演呐。安怎看？安怎顺眼？这就是美姿啦。除了心爱顾好好，定定对人有爱，对人尊重以外呢，家己的这个心形嘛爱顾真好啊。那这心形呢，无离开，那你素为仪，行住。做我，那举手动足啊，开口动舌啊，互人看会到的呢，拢总是伫仪态中，亲像安尼，一切举止动作，啊，敢那看到都起欢喜啦，这就是摄受人心，常常伫咧讲。通利大众，一切无碍。要安怎来通利大众啊？不是带人，最重要带心。大众的心，咱会当该接受。安尼呢？咱要做什么代志啊？一切无碍。这嘛就是在咱的仪态呀，平常时。那呢，举止动作啊，这嘛是爱讲的心嘛。所以啊，阿弥呢，这世人开始，咱那些这个时阵，互人看到啊，这个人为伊真好，那就是咱过去成长，咱原来有培养着阿弥的习惯。那这成长呢，互人看到。那这心中呢，让人看到，那心生欢喜，啊，这心中。

现在要赶紧学习，所以这拢是累世啦所有的。所以呢，累世啊，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咱修持好的习惯，过去是安尼修过来，现在也都爱安尼遐尼好的习气，那未来呢啊，就是安尼的习惯。所以大家人唔通轻视，咱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举手动作哦，一切呢拢是跟咱未来都有关哦。现在一定爱好好过修。所以啊，对啊，这阿罗汉的群中。众所知悉，其中各有啊，假真言，假真言必丘啊，叫做真体众，意思就是讲伊个种族啦，啊，就是伫真遥远遥远的以前，伫个印度啊，啊有真侪先人。啊，拢是入山去修行，大家人都知影。啊，印度自古以来所传落来呢，都是婆罗门教，因对呢修行真重视，感觉伫这人生的过程中的最后，一定呢都爱修行，所以。在那个山林中很多的先人啊，都是离家去修行啊。那其中啊，那当中啊，大家人如果入修行呢，头毛啊、嘴手啊，啊都很长，无人好剪剃吼，无人好甲修剪头毛啊、嘴手，所以呢。人人的形态都是头毛长啊，嘴手长啊。其中呢，有一位呢仙人啊，有两个囝。有一天呐，就入去山内呢去探视伊的老爸，好看到讲哦，那规个山的内底的修行人。都是安尼披头散发啦，嘴手安尼遐尼红。两个囝的其中的一个，看到唔甘啦，伊就发心讲，要甲这个仙人呐，剪剃头发，甲嘴手吼，咱拢知影，印度气候真热，虽然呐，伫山林中啦，也呐。身躯拢无有精力啊，嘛是真压榨啊！哦，有啦，有这位呢年轻人呐、啊，愿意呢来为因安尼剪剃洗发啦，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对伊呢就真疼惜啊，就是啊真尊重，所以呢为伊立一个族，这个族啊。就是坚体，这就是啊，假真言尊者伊个这个名称吼的由来。

所以因为安尼呢，伫阿含经内底啦吼，都有安尼讲啊，先分别义吼，复愿道教者，加见言尊者为第一。意思就是讲，这位尊者呢，虽然呐、啊，也会付出，受了人人的尊重啊，培养出了那份的善分。

这个教义。那修行了后呢，伊嘛是啊，辩才无碍呀。每到多一个所在，去伫人群中啊，去弘扬佛陀的教法，啊，拢一直受到人人的尊重，参加义教弘行哦。所以有安尼的特长、讲法、速度，拢总是真好。所以佛陀呢，称赞伊是一位呢，护愿道。第一，这也是伊的特长啊。讲起来呢，讲法予人听，会当予真侪人拢是真肯定。那就是伊过去成长，嘛是甲人结遐侪的好缘呐。所以呢，才会当讲吼，伊讲的话遐侪人爱听。再来呢，就是阿育陀道，也嘛会当。叫做阿那律陀，阿那律陀，大家人应该嘛真熟啊，会记得无？阿难尊者在佛陀特别入灭的时，迄当阵啊，伊烦恼也未起的呀，真多个比丘围绕在佛的身边，大家人真自在呀。唯有偶然的情绪无法度好控制，走出来外口哭啊！佛陀呢，从这个下步完结啦。迄个中间有一位尊者赶回来的时候，哦，看到阿难在迄个所在放声大哭啊！伊呢，甲偶然提醒啊，偶然啊。这个时阵，唔是你伫只哭的时啊，有代志你爱赶紧紧去办啊、哦。所以偶然受阿那律陀的指点啊，才赶紧个倒转来请教佛陀啊。将来呢，僧团内底要安怎来幸福啊？将来呢？要讲经的时阵，用什么款的开头啊？等等呢，这都是呢。迄个时阵，阿难情绪无法度好控制的时，阿那律陀呢，甲伊提醒吼。其实阿那律陀啊，也是啊，释迦族内底啦，一贵族，唔只是贵族啊，也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堂小弟啦，也嘛是阿难呢，也堂兄哦吼，所以呢，这是净饭王啊的兄弟啦，所生的囝。

讲到乌拉伦的过去是真精进啊，啊真善良，迄念心啦、啊，因呢无忍心，迄、那个贫穷的人，所以一时时啦都是布施，不只是布施哦，伊呢，搁在对修行者呢真尊敬，所以因为这个因缘果报啦。累世呢，都是无贫，拢是富有生财，富有人家。一生呢，就是伫王族的内底啊。那伊后来出家啊，那出家了后呢，伊嘛是真想要精进，确实呢，大变幅度开始啦。那要恭敬的是，啊，伊都、就是。在那个地方度孤坐下来呢，佛陀开始说话，他就开始度孤了。那佛陀如果看到呢，啊，就很气啊。所以有一天啊，就说啊，你如果是这么爱睡啊，去生在那个蛤蟆的内底，两个脚盖起来呢，啊，就可以安心睡啊。迄、那个时阵，受佛陀呢，在迄个中间呐、啊，遐尼正强烈的鞭策，从安尼开始，目睭呢都无爱去，从安尼开始呢，非常的清净呐、啊。不管是啊日时头，不管是暗时啦，目睭呢那客气呢。伊就用迄个草甲目睭经互开，就是啊，要爱练一个呢，绝对袂去互昏沉去。不过还是人啊，伫这中间呢，目睭拢总无要互客气，煞变成了呢，目睭啊，从安尼呢失明啦。有一天，伊伫个。布衫，你要穿遮嘛？你要穿都穿袂过啊，目睭都无看到啊。家己要布衫，要穿遮的时，啊就伫遐叫，什么人啊？倒一位大爹啊？恁慈悲啦，来替我穿一支遮。啊，这中间呢，拄啊好，佛陀经过迄个所在。听到伊的声，惊我伊的身边开始呢，该接到迄支针来，接伊的线，安尼呢，该撑过去啦。佛陀阿无出声，但是呢，乌那鲁陀啊，就有迄个感觉，惊伫伊的身躯边替伊撑针的人。是佛陀啦，赶紧的顶礼呀！佛陀就问伊讲：“你是安怎目睭无看到啊啦？”伊就讲：“忏悔啊，因为呢，我听话拢会度孤啊。”佛陀，你阿弥也变切啊！我开始入观发愤。梦醒，不只是呢，减食，我要个减困；不只是减食减困，我连目睭呢都无要可以揭落来。佛陀呢就叹一个气啊，这呢就是你的无知，咱爱知呀。修行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食饭会当好调理心理。身体的健康，睡眠呢，都是亲像咱腹肚枵，需要唤醒，需要食饭啦。目睭呢，看真侪物件，嘛都是爱休困，都亲像伫咧吸收营养同款。你竟然呢，极端的修行，地疏离
目睭啦无看到，阿那都都讲，我无有遗憾啊，我心真自在。虽然呢，我的肉眼看袂到啦，不过我的心眼呢看会到啦。不多伫迄个中间微笑啦，是啊，你的心眼看会到，看我安尼行我来啦，你都会当知影是我，会当通分辨。我相信你的心眼如天眼啊，从今以后你会当修，把这个目睭唔免用这个肉眼，你会当看世界人生啊，看天地万物啊，会当真清楚。你要好好运用你的天眼，那就是爱立心啦、啊。真的，是佛陀甲阿那律陀。虽然呐、啊，因在俗的时是同兄弟啦，那出家了后呢，就是师徒啊。佛陀对因的疼爱，无希望因害大呀，所以呢，看伊伫咧打瞌睡，一心唔甘嘛。希望要会当开发伊的慧命，所以才会遐尼激烈该呼斥。就是呢，迄个时阵伊才规个呢觉醒起来，但是家己未晓呢好好去尊重啦，安怎样保护家己的身体，所以呢才会去损伤伊的目睭啦。但是佛陀呢？还是慈悲呀，就会当安尼解鼓励啊。虽然肉眼已经害去了，心眼呢会当成着，你会当训练这个天眼通。所以呢，阿那律陀也有人讲天眼跳陀吼，所以伫阿含经内底啦就讲。五佛法中啊，天眼第一，就是阿那律，以用功啊修行，所修落来呢，就是天眼。咱平常时讲讲心眼吼，拢是从心嘛，真正的用功啊去投入，安尼呢，自然伊会当看到天下万事物。看看咱，伫现在嘛有真侪人啊，目睭无看到啊。不过呢，伊伫咧做工课比别人呢，搁较利落哦，做得搁较好。所以各位，咱的心眼爱好好顾好伊好，心眼呐比肉眼呢更搁较重要。何况讲咱日常生活中，心眼呐明呐。咱的心地就善良嘛，咱的心眼那明，对人呢互相尊重，那自然呢烦恼气地就心得自在，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赈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中医讲，要活了好，咱就要动。所以运动的好处是真多，做侪拢是让你料想袂到的哟。今仔日咱就来做一个活力游泳操，今嘛就欢迎来开始运动吧。好，通常要做正经啊吼，咱的椅后边会让靠一个枕头，但要做的动作较有帮助哦。

0: 众朋友早安，欢迎加入6月29号星期一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已经来到了是5月15号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我们现在先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看到这道呢长长的封面，昨天说它从日本海延伸到了广东这一带，那这道封面呢它明显的往北抬了，所以说它距离台湾越来越远。那接下来提醒大家的是，在降雨趋缓之后，台湾就要正式进入所谓的盛夏模式了，代表说未来整体的天气啊，只有热热热这三个字哦。那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天气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要注意的就是呢会有午后雷阵雨。至于降雨趋势，提醒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水汽一样是比较多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迎风面的东部地区或者是北部地区，甚至是恒春半岛，都会出现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况。那其他地区要注意的就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哦，像是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同样都要注意，而且这个大雨的机会是非常高的，那来的是又大又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雨具一定要备用哦。这中午过后天气变化是稍微大一些些了，到了30号也就是星期二的部分，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关系哦，所以台湾上方的云系明显比较少一些些，只剩下呢像是台东或者是恒春半岛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方呢都维持这个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那么7月1号之后呢，整个星期呢天气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多云到晴为主，只有一些零星的雨势而已。那同样要注意的就是短暂阵雨的部分了，而且这中午过后呢，这雨区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些，所以提醒中部以北的地方要特别注意这个午后雷阵雨，就是这个礼拜的重点。至于在温度方面，提醒大家现在温度哦越来越高了。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左右，感受都是偏热的。那尤其在彰化、还有屏东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一带呢，高温可能会来到35到36度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晒，而且是紫外线指数都是偏高的，提醒大家真的要防晒，不然很容易就变黑或者是晒伤。那至于在低温的部分，清晨的低温呢也明显偏高了，大约是27到28度左右。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提醒您明天开始台湾就会正日进入所谓的盛夏模式，变得非常的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那西半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因为前几天到今天为止呢，各地都还有这个降雨的关系，所以在山区这个含水量比较高一些些，特别是土壤或者是岩石可能含水量高的关系，会出现土石流或者是土石崩落的情况，因此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溪流边活动哦。那如果说真的有必要到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提高警觉了。接下来天气之后赶紧来关心的是我们身心的健康哦，只要说到有人群的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那今天要关心的对象呢，是儿童跟我们的青少年。过去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孩子面对的压力可能来自家庭，或者是呢同侪团体。不过啊，在这个网络兴起之后，这人际关系也出现大大的改变，因为就延伸出呢网络霸凌等等的问题。因此有统计就发现，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的死亡排名，第一名是事故伤害，那第二名就是自我伤害了，代表说这个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必要的时候提醒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呢向身心医学科来求助。
1: 资讯越来越发达，青少年的娱乐选项变多，但是他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不开心。
2: 事故伤害跟自杀这个部分在青少年部分是蛮重要的议题，那特别在12到18岁这个部分有一个高峰。
1: 自杀占全台青少年死因的24%，仅次于事故伤害，且在逐年上升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和困境来源，让孩子不得不走上这条路？
3: 就青少年时期，他正在一个自我认同的阶段，所以这个时期他的压抑会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同学朋友，那还有包含他的原生家庭父母对他的期待，通常是很主要的压抑来源。那在这几年来，还有一些比较新的部分，就所谓的网络社群的部分。哦，那这个社群其实是他不会停下来的。
1: 网络社群导致比较心态、舆论、情绪煽动等负面影响，24小时不间断的轰炸大脑，让青少年一刻不得喘息。心理咨商师也透露，闷症中年龄介于10到19岁的患者从不在少数。
3: 我们会帮他先做一些评估上面的量表，哦，如果发现他的情绪风险部分，我们心理师可以介入，我们会直接介入跟他做一个合作。但如果他的状况比较急性，我们会跟身心科或者精神科医师合作，哦，用药物的部分先让他的状态比较稳定，然后才可以做一些会谈跟治疗的部分。
1: 专家指出，最常发生在这个年龄层的精神科疾病就包含忧郁、躁郁和厌食症等，而因为各种影音管道兴起，现在的青少年越来越认识这类疾病，也懂得求助。不过儿少自杀率仍然在攀升，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依然需要被关注。大爱新闻彭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0: 上个星期，全台湾各地都降起了豪大雨，那南部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在屏东了。昨天趁着星期天，实际立刻启动了安心家访，500多位的志工分成了75条的动线，穿梭在潮州、长治等5个乡镇，一共有13座的村庄，挨家挨户记录受灾的情况。
4: 大雨中，清晨5点，天还灰蒙蒙，路寮桥桥面忽然崩塌，一辆休旅车路过，差点坠落，车身上下剧烈震动，赶紧加速通过，惊魂未定。屏东潮州成了豪大雨重灾区，受灾户淹大水，家具家电全泡汤。
5: 刚回来整理啊，根本没有办法在这边去。我有一个将近百岁的妈妈，所以我要赶快把她带走。
6: 顶里的规个房间拢嘛，规个拢嘛拆掉。
4: 500多位慈济志工加社工打包物资，兵分70多路，一一家访关怀。
7: 已经走了1700多户，其中就有100多户是淹水淹到100公分以上。自灾的呢，都是在河道的旁边。那我们潮州联络处有2次进水，2次水就退了嘛。志工他们凌晨4点就去救潮州联络处，那救了以后就整个弄得干干净净，恢复原状，然后4300份的物资就从仓库下来，哎，一天的时间调度。现在屏东分会也在整建当中，也没办法使用，刚好因缘就是很凑巧，刚好就是在潮州联络处发生啊。物资就是在那个地方，5个乡镇，13个村落，去看灾，然后发安心祝福礼这样。
4: 志工持续安心家访，送上物资，以行动支援灾后复原重建。大新闻，吴义轩、王昭忠、邱瑞堂，屏东报道。
0: 另一个关怀的对象是新竹这位身障朋友涂先生，他罹患小儿麻痹，这几年还因为脊椎压迫到神经的关系，行动变得更加不方便。因此，防治志工透过呢新竹辅具平台，替涂先生寻找电动轮椅来代步，完成了一项爱的接力。
8: 我今嘛就是我这腰椎滑脱嘛，啊，搁脚两只脚的问题，我袂行。
9: 双脚的无力，就算有四脚拐杖，也得双手用力支撑才能勉强移动。撑久了总是痛到受不了。
10: 会从家里出来，但他都是在地上，就是那种都是这样爬着出来这样。
8: 残照了，道上还是一个小姐半点钟尔，啊，半点钟一点钟有要走嘛？哦，因为我上一个关的水要准备差不多啊。
11: 对，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一段路，对不对？你会不会让我开动？
10: 好，
11: 耶，对对对。
10: 慢慢试，慢慢试。
12: 不要滑下去。

0: 为环境条件的关系，他连进房间都要爬着进去的，那更何况是出门。
1: 他有说他朋友会帮他补那一段，
2: 要补那一段。
3: 大哥，我们去那旁边试骑。
4: 好，
2: 好，这样就推开来了。好，两边都一样。这个横线越多，它灯就亮越多，它的马力就越大。那降到最低，这个马力最小，然后速度也最慢。动作不用很大，一点点就好了。
0: 经由的练习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笑容。那我也感到真的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笑容是最美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做志工最想要看到的。

0: 事情是听得到哦，电视上看得到，别人可能嘴巴有说过，可是亲身体会还是不一样的。
1: 好吧，这两台把它收回去，还有这一台好像没电池的样子。
2: 超级寻觅任务，找到的环保轮椅里里外外维护后，再续物命，延续爱。
3: 你把每块电压多少？现在
0: 加入了这段时间，每一次的出去送床收床，都是心里都会蛮，有点应该可以说是震撼吧。
4: 它就是一个，
5: 这是变压器，它不是行动电源。
4: 所以你出去都没电，你带这个，然后再去。
5: 所以这个我们都会放在后面。
4: 接别人家的电，
6: 代替他的双脚，可以带他去到处走啊，到处看看外面的风景啊，就不会一直困在他们的。他居住的地方。
2: 大爱新闻正盛美之工杨秋燕、方吉辉新竹报道。
7: 历史今天带您回顾的是2020年的6月29号，要看到南投民间商慈济志工跟清洁队还有乡民代表合作，替一位弱势的纪先生清理住家环境，落实社区关怀。

0: 6月29日，南投县慈济志工接获民间乡炭寮村村长请求，随同民间乡公所清洁队、乡民代表等人，为78岁低收入户纪先生清理住家与周边环境。
1: 堆到都没有路可以走了，真的影响到附近的那种，就是生活上的安全上问题。动员了大概40位左右的师兄姐一起来。
2: 自己做就自己做，能做就做，这样啊。
0: 纪先生常年捡拾回收物，囤积住家与小巷弄，卫生环境堪忧。
3: 几啊十年拢捡，啊等等，最近可能较无人咧买卖吼，啊拢囥个规堆像山哩，啊加在有只咱厝子的职工只吼来甲咱帮忙。
4: 我就是乐观，甲买掉，啊则无啊无则无咋变。
1: 慈济吼真的用心来帮忙，叫我看得非常的感动。
5: 因为爱。没有惧怕，拨开了惧怕，还是要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念爱，清净无染。那翻转那无染的外境，总是呢净化自己内心的污染。
0: 清理囤积去尘，用爱看见原形。把佛法中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融入劳动中，每一次弯腰刷洗都是修行道场。慈济功德会1966年创立初期，平民施衣施药与慈善关怀，进而延伸出帮忙打扫、改善生活品质的居家清扫服务。1975年3月29日至30日。花莲师专明道社52位学生利用青年节假期为访慈济长期寄住的贫户，并清扫居家环境，成为慈济日后居家关怀的重要角色。
6: 我有委员加入之后来参与慈善工作，访贫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因为在打扫的时候每个人真正的去发慈悲心。
0: 这是1990年台北志工到三重访贫，关怀照顾户，帮忙清理居家环境。这是1993年，花莲慈济委员访视，在溪河边为照顾户清理尿桶、洗锅盆。而这是1994年，新城乡尼纳慈济二期小竹，志工打扫住家环境，并油漆墙面。1996年的南投。1997年的台北县，1998的台中，蔡阿公和中风的妻子，志工从每月关怀，再到清屋整理，
7: 家里很乱，好，那个锅子都有一层啊，像咖啡的咖啡色，很厚很厚。那我们师姐师兄大家一起，有的洗窗户，有的洗碗，有的洗锅子。
8: 我咧家在吉林家呢，无外久啊就来，无外久啊就来哦，啊我就正效应哦，就将内面敢那土粪浪了，哦，放下哦。
9: 恁真久来啦，真感恩甘心啦，安全甘心。来啊，无叫吼，我也无叫你讲啊，小姐啊，你家拜托家，家做一工去家，扫一扫家上铺，哦，恁来就要家，家阮家人哦。所以辛苦扫涂骹路多咯吼，我个，那敢那天会捡到。
10: 阿公诶，再见。
9: 真欢喜啦，比我咧叫中饭啊，一百万啊，更加欢喜。哎呀。
0: 这股行动力之后，更结合在地通报，由各县市社会局以及里长转介，不少都是囤积物品。这过程有时需不断劝说，林里长恳谈。
11: 帮个忙，因为你们帮忙快就帮倒忙了。
12: 因这哦，这款的在咧给咱倒用的，伊也袂给你掺落，也袂给你客气，没有没啦，你 OK 啦 ，OK 啦，不要紧，我清清的。
13: 28块啦。哦。这钱拢出热水啦。
14: 谁来帮你打扫？
15: 慈济功德会。
14: 哦，很好很好。
15: 没有一个人喜欢睡在垃圾堆里面，但是我眼睛看不到啊，所以有时候我要跑去浴室，结果跑到厨房那边。
16: 30几度，我们在两 两层口罩，然后三四公分心又戴这个不透气的塑胶手套，真的非常非常闷热，可是还是做得很欢喜。
5: 像是在做的中间起心动念，起一个念头，可能好的念头呢，人人哪拢有一个好的念，咱大家人这好念合一起来，就一股的力量，唔通干那自造梦境算。咱呢，连别人的门口咱嘛拢甲扫啊。别人的门口若无扫，咱干那扫咱的门口，风若搁吹咧，粪扫嘛搁伫咱的门口啊。
0: 嘉义七口之家五人精神障碍，慈济志工协助清扫，南文气味连水肥清运公司都婉拒清扫。
17: 有提马桶的，因为有先提，啊提完的时，我甲问讲，啊恁是安不爱敢提个好事个，足臭的呢，啊唔敢提。
0: 翻大整理，换来窗明几净，希望透过改变，引导人生更正向。
18: 啊，因为这镜头吼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啊，曾经吼叫伊去强制治疗过，但是拢无啥物改善啦。哎呀，啊哦，这个厝边头尾吼实在。啊，真困扰。感谢我们慈济的志工哦，师兄师姐吼，啊，这个这份心嘛嘞吼，咱的社会也当讲安尼，也当讲吼，安尼得一寡这个祥和的力量吼，啊，咱台湾都有希望啊嘞。
0: 打开的不只是家中之门，还有心灵的门。这是在彰化一人独居的林阿公毫无生活品质可言，志工如不请之师，这让抱持怀疑看志工清扫的他转变成走入慈济环保站，
5: 解脱那样的苦难，那样的孤单着不只是呢，再度提升他的生活品质。其实呢，人生有几十年呐、啊，我们在他的心田的，已经帮他呢开辟了心灵的福田。
0: 而放下专业的光环，回到人与人最平等的互动，慈济置业体，例如医院，也与慈善结合，访视关怀打扫。
19: 同仁呢，能够启发啊慈悲利他的心啊，大家一起来为社区啊苦的人啊困难的人，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机会让他翻转。
20: 他们不是只有开刀啊，不是只有在诊间看病。你看今天大家就这么欢喜，这一户感恩户，他的生活环境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安。
21: 其实大家一起努力之下，那很快就可以恢复原貌，让这个整个比较明亮的空间呢，也会对他的心理啊有一些帮忙。
22: 没有想到说连院长都会来，还蛮感动的。
0: 医疗人文在新人营安排居家清扫，让医疗不只是治病，也把照顾扩展到病房之外，
23: 互相在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然后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啊，事情就可以做成功。
0: 弯下身子，与社区同在，暗角会透进阳光。

0: 下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具礼，问心，再问心，三问心，向曼殊行问具礼，问心。
1: 亲爱的上人、金舍常住师父以及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义王与白衣大士，还有现场的医疗志工菩萨、线上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安。我们刚刚从十分带里面看到，上个星期呢，就西南气流为台湾带来的这个豪大雨哦，尤其是重创的哈、这个台湾的南部哦。那我们慈济人呢，很快速的动员呢，随即就是在雨停之后呢，安排了这个安心家访哦。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对我们慈济的这个救灾行动哦，来做一下探讨哈、那可以再看一下我的简报哈、暴雨中的韧性蓝图哦。那我们基金会如何以这个数位科技跟慈悲行动建构现代化的灾难防护网呢？我们呢就是在灾难来的当天呢，我们就成立的灾害应变中心，然后呢就展开的数位通报系统，然后关怀法亲的安危，然后呢为受灾户举行的安心家访。那这一次的范围呢，那台北的内湖呢其实也二十多年没有淹水的，尤其我们的内湖园区呢，这一次呢那里也有大量的这个淹，也有这个土石的崩塌，也有造成一点淹水，是有刚刚看到有190户，然后可是主要呢还是以这个那个南部为重灾区哦。然后在极端气候下的第一个时间的戒备跟串联呢、我们上人行脚到这个高雄呢，那潘基利师兄就向上人报告说呢，我们就暂停所有的常规活动，以确保志工的安全呢、全面呢转入这个灾情的掌握跟后续的援助协调。因为这次的灾情呢，你呢屏东呢下最多的豪大雨呢，灾情最为惨重，所以上人就叮咛说安全的地方才可以去。那屏东如果需要人手，那你们呢这个高雄呢也可以去协助帮助他们做，所以展现慈济人的和和互协。那我们来看一下的这个全台灾情的地图啊，那跟精准的应变哈。那内湖区的这个金融路啊，还有内湖路二段呢，严重的积水哈，然后多户的地下室呢是满地的泥泞哈，有190户呢需要协助清扫。然后呢，在台南市的这个南化区的西埔里蔡寮溪上游呢，溢堤土石流的侵袭哈，那淹水的高度哈，达到这个窗户的门框这么高。然后高雄的山区呢，也发生了这个73岁的长者呢意外的憾事哈。那屏东县呢，潮州啊、崁顶啊、新园、南州、长治持续的降雨，然后多处的积水呢未退。那在北部呢，有区公所呢发放这个急难救助金，然后也动员这个后备的国军来协助大型家眷的搬运跟灾后的废弃物的清除。那我们慈济考量到民众怕漂白水的刺鼻味道呢，所以呢我们特别采用的次氯酸水来进行环境的消毒，而且呢我们也串联青年呢，启动青年来动员他们来协助住户的清消。那南部的核心需求呢，就是紧急物资的补给，有独老安危的确认，然后灾后心理的创伤抚慰。那我们准备呢4300份的祝福礼跟应急金呢，雨一停呢我们马上启动安心家访。那我们在昨天呢，屏东的这个实际家访呢，就是发放的是大概2000户左右。那关心呢不是事后呢才启动，而是从下雨前呢就开始的持续回圈事前的追踪 志工启动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早晚确认社区的独老啊跟法亲的安危，然后灾情的高峰的我们就设立的应变中心，透过后台的系统及时的连线掌握灾损，那与事间歇呢我们就启动的复原进行的清消呢跟发放。那我们尤其现在呢就是装上的数位翅膀的现代化灾情掌握，那过往的模式呢我们通报要逐一打电话要口头回报，那现在呢人人手中都有这个手机 APP 就可以及时的回报定位跟状况，那过去手机 APP 就可以及时的回报定位跟状况，那过去呢资讯的处理呢是线性的处理耗

然后系统及时接收并进行身份的分类跟灾情的交叉比对，那志工的安全确认之后呢，弱势族群的标记还有淹水状态的回报就可以呢精准的部署，那根据后台的资料就可以安心的规划安心家访的路线跟物质的调度，那展现临时差的援助。那科技背后呢，是最温柔的人性陪伴。志工李秀川说呢，雨不间断的下，不只是只有打一次电话，晚上的时候再打一次，确认是否平安。而这一位73位的长者，他在清理排水沟的时候，不幸落水离世，他的先生觉得很惶恐，所以他在第一个时间前往关怀抚慰他这位无助的家属。所以灾难救助不仅是物质的重建，更是心灵创伤的及时的接住。社会的韧性网是超越单一灾防的全方位的解方，真正的防灾灾难的防护并不是始于第一滴雨落下来的时候，而是建立在平日的演练、科技的辅助以及人与人之间无形的信任。我们平常就有做好日常防灾的准备，平常就有常态性的防灾式的培训，公司部门的联合演练社区平时有感情的凝聚。所以慈济还很贴心的是呢，就是我们有坚定的同理心，灾前的预警关怀，事后的安心家访，再搭配现在的数位科技，就能够精准的救灾。上人说呢，这个都是要常常的凝聚，就没有灾难。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现在都在行菩萨道，慈济的动员力来自于平常的人间菩萨招生跟社区的生根。那前一阵子呢，日本的三重县的知事呢参访了高雄静思堂，学习防灾的演练及防灾式的培训机制。他们在参访之后呢，也特地的致信来表达敬意，期盼呢共同强化社会的韧性。这是一套结合呢科技跟慈悲可被复制学习的全民防灾蓝图。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延续呢我上个月分享的主题荒漠甘泉呢，掘井人朱金彩在新巴威与本土志工的培育心法上一次是中级上级，那今天会分享中级呢，那还有下一次在下级。那上人在6月21号这个云端随师开始对这个北区的慈济人座谈分享到说，我最开心的事呢是有传承爱有传那一天的分享呢是三重呢20周年庆，那台北就分会呢35周年庆的分享报告那一天就有好几位呢家族有150位高全德师兄他们家族就有150位的慈济人来报告来就是报告说他们家族有150位那所以说上人很开心的说呢爱有传然后这一阵子上人在开示这个法华经的续评里面讲到这个日月灯明佛入灭之后呢，道场当中呢还有这么多人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所以呢这个法呢一定还要再传承下去，那谁来传承这个法呢，就是妙光菩萨，那这个精神就是菩萨呢要来承担。那新巴威的本土志工说呢，我们都是朱金彩，所以呢一个人化作很多的人，很多无数个朱金彩的化身所以他们纷纷发心成为扛起时代重任的现代菩萨。那自日月灯明佛放光现瑞初定之后呢，为妙光菩萨说法，又为德藏菩萨受记，那佛灭度后呢，妙光菩萨受持教化，承担使命，延续法脉。而现代的实践呢，有朱金彩师兄将慈济精神传给了新巴威的本土志工。那朱师兄虽然离世了，但是本土志工愿意承担使命，一生无量，生根非洲。那远在非洲的他们就有人能够发心，而我们离法脉最近所以我们也要以妙光菩萨来自许。那我们。

人人呢都可以当妙光菩萨。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介绍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呢，第一个是荔枝阿嬷，第二个呢是艾萨克陈正师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 下集呢就会介绍明安师姐、绿格师姐，然后第四个呢青年志工沈善涵还有李洛娜。那我们今天也会欣赏两部呢这个取自大爱台奉愿同天的影片呢，橘记电影质感的镜头呢见证他们承担的身影。那让爱从行动开始，实践让慈善援助成为苦难者最坚强的后盾。那这些动人的传承跟援助的足迹，正透过人文置业的高品质影像记录，向全世界来发声。那风月同天呢？全球的我们这一个单元。是记录了全球援助足迹的缩影，记录慈济一家子的援助行动，跨越国界跟种族，遍及139个国家的大爱，历时3年的用心筹置跟刻画。然后呢，也恭喜呢我们人文置业获得国际的肯定，2026年纽约电视电影有5项的入围，那其中一个呢就是风月同天入围企业形象品牌纪录片。那也恭喜呢我们慈济月刊经典杂志双双获奖，第50届的金鼎奖人文艺术类奖杂志类是经典杂志，然后摄影奖呢有郑应航的喇乌新生的日常样貌经典杂志，黄晓哲的丹纳斯风灾后慈济月刊。那获奖所代表的意义呢，是慈济人从实践起步，化身为现代菩萨，让爱从行动开始，有人文置业的记录见证并刻画援助的足迹，而人文置业的获奖得到的肯定，将故事传递全球，带动更多人的发心承担，这就是善的永续循环传承，爱有传。那接下来再来我们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播放2026年1月31号上人的那里主机哦。那我这里有 QR code 如果想要再回播的人可以扫描一下。那一天呢，就是讲到朱师兄跟赵行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上人说呢朱师兄他从一个人开始。这样关怀很多人，哪一个地方有困难，哪一个地方去，他去辅导人开凿水井，也教他们种菜。20多年的坚持，他可以供水供食，令那块土地很丰厚，当地人也很和气，懂得感恩，真的是很不简单。而朱师兄所做的事情真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翻转新巴威，从解决生存到心灵的转变，克服水源，开凿水井，解除最根本的生存危机。有了水呢，就可以传送农耕的经验，让土地长出丰富的蔬菜，建立供食站永续的自立能力，稳定了供餐之后，大幅减轻年轻父母的沉重压力，喂养了将近20000人。在等待领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慈济，境转心转，当地人就会变得和气，然后呢懂得感恩。那这里呢介绍一个个案呢，是新巴威家庭的真实的缩影，就是一位阿嬷，她有带着2个孙女，那阿嬷的儿子呢，还有女儿儿媳全都往生了，那这2个孙女呢，就一直跟着阿嬷，那可是呢，这2个孙女都是有生病的一个是爬行的，那一个呢是癫痫的所以呢，阿嬷呢她非常的辛苦，因为呢她自己本身也眼盲，那所以只好呢派这个癫痫她至少还有行动能力，去到我们的供食站来领中餐。那我们的队伍呢排得很长差不多有300人到500人她必须在排队当中呢等待很久，那也常常在这个等待的这个队伍当中，因为太久了，就因为饥饿或者是疾病而晕倒了，癫痫发作。所以我们志工知道这个情形呢，就让他排在最前面，先把餐给他，让他
坐着吃完，再让他打包拿餐回去给阿嬷跟另外一个姐妹。那担忧呢，他在取水的过程再次的晕厥，所以呢我们志工就到府送水，送一群的志工送上干净的饮用水。那阿嬷呢长期处于这个黑暗跟失去亲人的恐惧当中呢，所以当赵琴师姐呢去到他们家去家访的时候，远远的就呼唤说，上人又来看你了哦。阿嬷会听赵琴师姐的脚步声，便感动的落泪，然后就说真的很感恩上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当布沙哇，就是这一位这一位刚刚讲的这一位是这个眼盲的阿嬷。然后你刚好我们在月刊呢713期留下这一张照片，我觉得很独具意义哦。你可以看到呢，多年来呢朱师兄呢他就是走在前线做慈济，那师姐呢因为他要他就要顾家里的经济，所以都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那近几年来呢朱师兄也把太太带出来同行菩萨道，他在2年前也受证为我们的委员，所以可以看到呢朱师兄真的把这个担子呢交给了赵琴师姐。那上人也还有一场温馨座谈是在桃园慈济人说到说呢，这不仅是物质的送达，而是生命跟精神的全然投入。我们想想光是在那里的生活环境，我们就无法生活下去，并不是把工作分配下去有人负责就好，而是我们要他，而是呢他还要挨家挨户的亲自走访，他们在那里是真正用什么样的精神去克服呢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是化为轻描淡写的承担。所以上人说呢，我们要多支持多赞叹，给予前线志工力量，让善的气力更加的茁壮，成为前线最坚实的后盾，做对的事就很值得了。那新巴威的真实货币呢，从百兆的纸钞到一碗热食的奇迹哦，曾经呢，新巴威是非洲的粮仓，为何今天连一餐都很困难呢？这是一场呢对抗系统性崩溃的集体热食行动。曾经呢，新巴威发行过500亿跟100兆的钞票，只能换得2根香蕉。钱不值钱，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上人以前常分享，在他的书桌上面下面有压了一张新巴威的纸钞，就是这个新巴威的货币，500亿100兆。那最弱势的人呢，连钱都没有，也只能等待希望。2024年呢，新巴威全国有1600万的人口，当中呢有超过半数的生活在饥饿的状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餐难求呢，不是个人不努力，而是系统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气候端，每到4到6年一次严重的干旱周期，土地彻底丧失了生产力。那国家端呢，因为缺水，农业停摆，引发了恶性通膨，粮食的供应链全面的断裂。而政策端呢，就迫使政府只好允许呢民众可以扑杀大象来果实。我们知道非洲大地有非常多的这些野生动物，那尤其呢大象非常的多。然后呢生存端呢，就是底层的民众只好被迫挖掘树根来进食，但前提是必须要找到没有毒的树根，也就是代表有一些树根呢是有剧毒的。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这段的影片。

0: Masaga matatu anorema makirogiramu gumi anobva kunyika yeTaiwan kuuya kuofisi yeTuchi. Kubva kuHarare guta guru reZimbabwe kuuya kumadokero kune mufambo unokwana kuita makumi mana mugwagwa wakachirika. Mupunga uyu unochengetwa kumba kwangu sezvo chiricho chikafu chatinobikira vanhu vemunharaunda. Mugore ra1992 ndakashandisa mari inokwana kuita chiuru kucheresa mugodhi. Pamakore makumi maviri adarika ndakaita kuti mhuri makumi matatu neanoraudza dzemudunhu mangu dzishandise mvura pachena. Chero hazvo mugodhi uyu uchimbopera mvura unotibatsira pakubikira vanhu venharaunda mazuva ose. Ndinokoka zvakare mavolunteers kubindu kunotora murivo. Mavolunteers anocheka zvine hungwaru uye vanosanganisa murivo wakasiyana-siyana unobva mubindu nemachangs kuti zvinake uye zvive neutano. Zimbabwe inyika isina kubudirira. Zvikuru kudunhu kwedu hakuna mvura yakakwana nemagetsi kana gasi zvaro. Tinoshandisa huni nezviguri zvechibage kubatidza moto zvinotora maawa maviri kubika. Vagari vanopfuura mazana maviri vemudunhu mangu vanorarama nemupunga wekutuchi. Panzvimbo shanu dzinobikirwa vanhu kudombo shavo kunouya vanhu vanodaridzira chiuru chimwe chete vanodya mazuva ose. Patience ndiye umwe wevamwe vanouya kuzodya. Rimwe zuva akadonha auya kuzotora chikafu. Ndopandakaziva kuti anomukoma wake wakaremara uye ambuya vake vanorarama neurema hwekusaona. Patience anouya kuzotora chikafu mazuva ose. Dzimwe nguva tinomuperekedza nemavolunteers kunomusiya kumba kwavo. Ambuya vake Vena vanochengeta vazukuru vaviri vakasiyiwa. Vanorarama nekupwanya matombo vachitengesa munharaunda mavo. Mukuru weTuchi Zimbabwe Brother Chu vanogara vachitishanyira nguva nenguva. Vanouya nechikafu chemhuri iyi. Brother Chu nemudzimai wavo Sister Lee vanotidzidzisa rudo ruremekedzo kumunhu wese. Naizvozvo takadzidza kubva kumatambudziko. Nokudaro muZimbabwe tave nemavolunteers anodarika 3,000 vari kupinda Tuchi. Zita rangu ndinonzi Lizzy Dawa. Ndinotenda zvikuru kuTuchi nekutipa chikafu. Ndinonamata kuti mhiko dzedu dzichasunungura munhu wese pasi pano.
1: So, this is a 在地社区的草根韧性哦。 志工端出的一碗热食，具有救命的绝对价值。 本土志工的无私奉献呢，他们在艰困的环境中全年无休的公餐服务弱势的族群。这项行动呢，不仅成为千万民众提供的最基本的温饱，也成为当地困苦生活中最重要的希望支柱。那慈济志工呢，我们在2015年呢，在当地建立起54个热食供应站，并动员了3000的志工来参与。 然后呢，哦，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基金会展开的这个非洲四国会晤的关怀哦。然后可以看到林副总也来到这个站来跟荔枝阿嬷来跟他表达关怀跟致意哦。然后在的隔年呢，我们再去非洲关怀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动图的哈，就是为这个社区活动中心来动图呢，就希望有一个据点哈，那我们就可以存放我们有更多的刚刚讲的有大米啊、蔬菜啦，还有这些物资哈，好可以来帮助更多人哦。那新巴威的这个对抗空同是。其实我们实际呢是用爱与劳动哈，当初呢哈以百兆的纸钞买不到一天的粮食，但是三千位的志工的双手却喂饱了两万人的日常，使得土地干渴，好这个法定货币沦为废纸。只要有像这个荔枝阿嬷这样的人存在呢，有这样的人力跟分享呢，就可以为这个国家无法被通膨吞噬的真实的资产，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份爱跟劳动。然后真正的粮仓不在土地，而在他们的手中。从龟裂的焦土到温暖的炉火，这群志工证明最坚韧的社会安全网是由心理心来编织而成的。那接下来呢，介绍的就是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这个下一集的时候再来做分享了。好，那我们现在邀请呢花莲慈院来做分享，张瑞智副院长。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院区的军长、主管、志工菩萨，还有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心脏血管外科张瑞智医师。也是慈济大学第二届的毕业生小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陈老师的故事。陈老师他去年出国之后，他回到台湾，他就不断的有一些发烧，然后喘不过气的一些情况。他到一般诊所看了几次哦，不过他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他转诊到医院的检查之后，发现他是一个心脏瓣膜的严重的损坏。那因为必须要接受心脏手术，所以他决定转诊到我们花莲慈济医院。这张 X 光片我们可以看起来，他的心脏都非常的肿大哦，那他的两边的肺都有积水，那这些症状看起来就代表了陈老师他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心脏衰竭。那心脏超音波看到的是他的二尖瓣膜跟主动脉瓣膜都有细菌的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我那时候判断他应该要即刻来接受手术。那这是陈老师的故事。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当陈老师呢，他接受麻醉的时候呢，他心脏突然就停下来。那这时我们医疗团队呢，就很尽快的帮陈老师赶快做 CPR。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一方面赶快 CPR， 一方面帮他消毒，那也赶快帮他把他的伤口、胸骨切开，打开心包膜，然后来徒手按摩他的心脏。那他的心脏呢？因为这个肿大的关系哦，所以 CPR 造成他心脏破裂。那我赶快把这个心脏破洞补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连接上这个人工心肺机，帮他做他这个原本的二尖瓣膜跟主动脉瓣膜的置换。不过因为陈老师他上面在上身主动脉呢也有很多的细菌，所以我们同时也做了上身主动脉的一个血管的置换。其实我自己在回看这段影片的时候呢，我其实从同仁边消毒那边按摩，那我边帮他划刀到心脏可以暴露出来，我可以徒手压胸。我看的时间大概是1分58秒，这个短暂的时间其实在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长的。回看影片还是觉得惊心动魄，甚至到现在还是觉得心悸不已哦。不过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所有同仁，包含麻醉医师、麻醉专科护理师，包含我们手术护理师，包含我们的体外循环师，其实大家都是有条不紊、和和不协的来救治这位病人，所以我们陈老师是恢复的顺利。其实像这样子的案例在任何一个有非常稳定有成熟的团队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像是像我们台北慈济的盛大中主任的团队，或者是台中慈济的余荣敏、谢世荣老师的团队，或是大林慈济张坚华主任的团队，我相信在我们慈济所有医疗体系，如果任何病人遇到心脏外科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做协助，一定都可以让大家非常的安心。那陈老师他手术之后呢，我们很担心他的状况，不过他也很幸运的，他顺利的都清醒过来，然后他术后也都非常积极的配合复健来提升他的心肺能力。原本走两步呢，他就要停下来喘息，不过当他回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心脏功能就已经几乎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在6月5号的时候呢，帮他办了这一个感恩的重生记者会。那当天我们也很感恩我们的王端正王副总跟我们林欣荣林院长都来到现场。那我们来听看看陈老师怎么说。
1: 我再一次感谢慈济医院所有的医师团队，谢谢林院长带领这么棒这么棒的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员，这一条路走来很辛苦，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但我暗自许愿，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一定会做别人生命里面的一道光。
0: 尤老师是陈老师的先生哦，在这段时间他也都饱受煎熬，不过他也都非常细心呵护的照顾着陈老师。尤老师也有一些感恩的话想要说。
2: 谢谢感谢上人还有所有的菩萨，当年啊披荆斩棘，然后盖了这间医院，然后呢建立了这个医学院，培养了优秀的人才，救了我的太太，救了我的家庭。
0: 那这边当然也是要工商服务一下哈，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全球慈济人都能够帮我们花莲慈济院的 YouTube 频道可以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当我们最后帮陈老师跟尤老师我们一起切下这根大蛋糕的时候，代表着我们开心与爱心的连结，以及陈老师全新生命的展开。我这边也有几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刚刚我们听到了病人跟家属感恩我们的医疗团队救了他们。其实反过来说，从我自己从医学系的医学生到变成一个心脏外科医师，人生当中有高潮也有低谷，其实我也不断的常常的在质疑自己，在否定自己，在对自己没有信心，甚至有些时候也都还会思考我是不是不适合当医生，或者是不适合走这条路。不过像尤老师陈老师他们这样的一个病人跟他们的家庭，他们也同样在鼓励着我，还有我们其他所照顾到的一些病人，他们也给了我更多的希望，所以也借由他们来坚定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心脏外科医师的决心，所以我也要感恩他们，其实他们也救了我。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3: 感恩瑞智副院长的分享哦，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医病情哦。 真的是从鬼门关里面把这一位老师呢抢救回来哦，然后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哈、哦，却是经历了一场生死的决战哈、哦。那尤其也听到瑞智副院长讲到说，其实病人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哈、哦，让他有信心，然后呢一路上成为他这个成为医生最大的一个动力哈、哦，病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哦，那真的是很感恩哈、哦，我们有花有这个慈济大学栽培出这么优秀的这个医护的人员哈，那再次感恩副院长您的用心用爱付出。那接下来邀请大林慈院赖林生院长。
4: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慈业体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很感恩德曼师父带领大众的一个学习哈。那我们看到今年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年，尤其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就很多的灾情就慢慢传出来。一方面是水太多，一方面是太干旱。那这个故事当然就是，即使科学家早就提早都已经警告告诉过我们，本来是缓盛英年哦，到今年的年中它才会中六七月才会结束，但是在一二月的时候，科学家已经说已经提早结束哦，那全球进入盛英年，那大家结果听太久了，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个就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故事哦。什么叫圣婴哦？就是其实圣婴这件事情是以前哦，在秘鲁跟厄瓜多，就是东太平洋的一些渔民就发现说，为什么每隔两年到七年不等哦，他们的渔获量就是出来捕鱼都捕不到。那他们就是因为当然捕不到，就影响到很多的秘鲁的那一个地方的一个经济活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现象报告给当地的这个国家的科学家。那国家科学家也发现，哎，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他们就借由在太平洋上空的这个卫星啊，去看这个太平洋的温度，结果发现渔民所说的比不到这个捕不到鱼量。跟秘鲁跟厄瓜多他们的这个降雨量还有卫星的资料竟然是不谋而合，就是说美国两到七年哦，大概太平洋的温度尤其是东太平洋的温度啊，大概会上升 0.9 到 1.2 度啊，因为海水的温度上升，蒸发的量多啊，就是雨水就多，那是因为一点点，即使是一点点的这个温度的增加，雨也都全部都这个繁殖的量就变得很少，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大灾难，就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就说圣婴，圣婴其实就是耶稣了。他们说这个就是圣婴的现象，有一种循环的现象。也许这个现象早就有了，不过在最近五十年来啊，这个越来越明显。那我们就知道整个太平洋的环流是顺时钟在走，所以秘鲁的海水温度增加，当然也会来到台湾西太平洋的一个温度，海水会增加。那台湾是得天独厚了，就是有这个顺时钟上面的这个叫黑潮嘛，哦。那个日本下来的叫清潮嘛，黑潮跟清潮，一个是暖，一个是比较凉，都一个是热的水，当然就是造就的台湾的雨量，所以台湾到处都是绿岛，就是绿岛，所以这是我想今这一次的这水量集中在这个北部跟南部，也就是海港特别多的地方，北部的海港、南部的海港特别多，因为捕鱼捕得到，也就是这个潮流交汇的地方，就特别的严重。其实这个警告就在今年的二月份就已经出来，而且他们说今年增加的温度实在是超乎速度之快啊，因为他们用卫星在看哦，太平洋的温度上升的这一个月份一个月份上升的速度和以前比起来，这是有史以来地球他们监测有史以来第二个快速爬升的一个年，所以他们叫做超级圣婴了哦。不过人家已经一到二月份已经警告了。但是我们不以为然嘛，就是整个全世界都不以为然。那果不其然，一到二月份结束了缓盛婴现象以后，现在终于到六七月份，整个大化为。我想他们预告，这全世界的气象学家预告，这种现象到明年的十二月份，还有一整年一年半的时间，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台湾更厉害，更应当要注意，因为台湾的地形陡峭，下雨的话就整个往下冲，台湾的盆地也多，所以这个事情我想我们要提早的预防。 那今天也感谢德曼师父的一个讲述非洲新巴威的事，事实上是引起院长就深层的一个惭愧了。那这个这为什么会说这深层的一个震撼的惭愧呢？就是说看到100兆的这个一个新巴威币才能可能买不到一餐。那很多的阿嬷失明的阿嬷就这样敲石头卖一点点这零薄的东西，在喂养两个被遗弃的孙女。那这整个就是无以为继，真的是饿到没办法昏倒，但孙女中间就饿到昏倒。为什么会惭愧呢？因为昨天在吃饭的时候肠胃有一点不舒服，我还在那边是说这今天吃不下，我们是吃不下，人家是饿到昏倒，而是这个中间的距离有多大。但是如果不是今天德曼师父这样子的讲，我想我们医疗真的是太忙了，忙到我们心没有办法细到说去体会这种的感觉，要一定要别人来体会你才有感觉，但是别人体会也不一定有感觉，没这种感觉又稍纵即逝啊。我说也就是非常的深层的惭愧，这世界上分布这么的不均匀，我们这真的还是要惜福。我们看到朱金宅师兄又不小心看到副总林副总也在这现场，我就觉得说还好还好还好有这个上人的一个悲心，那有这个上人的弟子在这边去做一些这即使是很微薄的事情，我想对当地是生死交关的事情，所以非常感恩这德曼师父今天对这带领弟子这个所有的弟子的一个学习。那这个事情我想会我们会这个改变一些以前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林慈济医院上个礼拜的一个情形。那我想嘉义县医师工会，因为现在院长是担任医师工会理事长，那我们是嘉义市，是嘉义县是地广人稀的，这个很多的，而且有这个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啊，年轻人都在北部，那移动都不方便，所以卫福部的一些措施，老实讲在大家嘉义县执行起来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嘉义县有这个做了一个用健康台湾计划，做了一个这个把服务就联合18家卫生所跟基层诊所这样一起来哈，来把一些医疗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医院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的忙碌哈的一些事情哈，适当的转移到基层诊所来。也就是说现在的台湾的医疗是医院太忙，基层诊所还有空间，但是为什么平衡不起来，就是因为资源不到位，物流还有资讯流跟药品的这个也器材流都不是很方便都能够送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在我们设计一套就是怎么样结合医院跟所谓的基层医疗卫生所的一个联合诊治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去中心化的一个照护的新模式来做。那现在已经筹备都非常的完整了，打算今年的7月1号就开始这样制度的运作，所以有立委啊、卫生局局长、南区健保局的韩组长哈，那这是希望说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是6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我们是跟所有的，就我们是象征就是誓师了哈，就是说我们开始要做这样子的一部分。那在上个礼拜，卫福部哦，这个石崇良部长就打电话来说，我们这一边这样子做的一个新的模式，是不是他把我们的记者会整个模式，是不是能够让他来参考？我们当然是很愿意啊，哦，因为这个东西是全台湾的问题，但只不过是云嘉地区哦，这个比较资源比较是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年久老化的地区更需要这一套系统。我们当然会努力来做这些事情，这叫做现在卫福部做的去中心化照护的新模式。那第二的话，就是在这个健康台湾的之下的话，现在大林慈济医院很多的一个思维，很多的这个教育啊、训练啊，还有这个经验的传承，都是以区域联盟的医院的概念在进行。那我想大林慈济医院是联合13家医院去形成一个区域联盟，我想区域联盟这样子的一个传承哦，那是大家医疗是在平均均衡的提高，最重要是医疗的韧性哦，也会大家13家医院一起动起来，我想对一个灾难的医疗韧性，我想会比较能够是得心应手。那这是急诊止痛的一个 一个研讨会，本来这种东西都是医院要自己参加这样子自己举办自己来学习观摩。那这一次是13家这个医院还有社区的一个医院，大家一起来哦。那如果是说技术传承，其实设备都不贵了哦。那只要有人、有机器、有经验、有传承，大概这整个区域的提升是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一天也请这个美国的这国外的一个讲师哦，还有台大的一些经验，大家一起来，啊，在这促进赢家地区的一个进步。那今年的29号到23号上人来到大连慈济医院，那我们当然是要把握这个时间跟上人交心哦，那就跟上人分享这个在我们日常医疗生活里面这个出发心的一个感动。那这个同仁都非常的一个努力，不过他们也并不是说特别准备了哦，就是把普通平常做的事情跟上人来分享。那这个事情是这个泌尿外科他们现在有所谓的海神刀，以前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癌都是用达文西嘛，但是还是有达文西达不到的地方，有些人是这个位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年纪的问题，也就是麻醉的问题。那现在就泌尿外科就因为海神刀也是很快，一两个小时里面病人又能够自由的一个活动，还能够切除的这个复发率也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哦，是相当感谢这泌尿外科的一个海神刀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肾脏内科的一个病人，就是其实有很多的病人来到我们面前，他是说他的食欲不好啦，或者是说营养这个体重下降了。以前我们就老实讲，有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说啊，这种不是很特殊的抱怨呢，都会把它忽略。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肾脏科的年轻医师哦，就是说这样子我来帮你查查看。果不其然，在后腹腔找到一个这个一个脓包哦，脓包就因为造成他的这样子的部分，所以也像我们想到，这老师以前曾经教过，对于小孩子跟年纪大的人，这是一个78岁的人呢的任何症状，你不要用年轻人的一个抱怨来跟你的对他的诊断的技巧来做这些事情，往往会错失非常多的事情，因为他这两列的小孩这个的病人讲的都是非典型的症状哦，他说他脓包，他也不发烧啊，但是他只是说他的这个食欲不好啊。体重下降了，就这样子。但是在乎是有心跟没心的哦。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是困难的病人。那这个脚因为骨折，然后局部感染哦，也可能也有骨髓炎哦。然后这脚就是一个漏洞，常常在流脓，刚搞了20-30年哦，就大概在各大医院这样每天都去换药啊，差不多因为有流脓而不敢洗澡啊，所以不敢洗澡就很辛苦了，整个身就辛苦来到我们这边的大连慈济医院骨科，就是啊，那我来处理你的问题，联合了4个科系哇，这中间当然要补皮啊，要里面清创来一大堆的问题，那终于把这些事情彻底的把20年的噩梦解决，那这也就是我们来承担这些事情，也都是年轻医师来承担了。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这比较深的一个技术了，心脏血管外科它主动脉瓣整个都烂掉了，刚才也有看到花莲慈院报告这样子的部分，但是它又不适合开刀，所以中南这南部的第一例的 TAVI 就是经过导管把我们的主动脉瓣送进去我们的主动脉的地方，把它或者等于是人工用心导管来置换这个主动脉瓣，这是我们这大连慈济医院是南部这第一例，当然是第一例是在振兴的，那我想是南部我们是因为有导管有设备，啊，又有医师想能愿意承担这事情，又是刚好有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一个病人，87岁的病人又有这样子的病，当然就是我们要感恩病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要更感恩这大连慈济的医师愿意承担这样，所以本来就是要开心整个换掉的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要了他半条命，现在用这样简单的一个心导管的主动脉置换，那他这个很容易就把这个生命的一个品质又重新拾回来。那在张建华主任在报的时候说，这个阿嬷哈是因为他是一个舒眠麻醉，舒眠麻醉是没有完全麻醉，但已经在睡觉。他一个人是这个睡了就进去2个小时又出来，什么都没感觉。他一个人是觉得说什么就躺在手术台接受这样的麻醉，但是旁边有多少人在忙呢？21个医护专业人员在忙 这就是我想这个团队合作，那这个精准医疗啊，再加上以本人为本医疗最重要的一个写照。那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年轻的医师一直发展这种新的一个科技，这个科技是要经过食道超音波去定位导管的位置，然后穿过这心导管，穿由右心房穿过到左心房去做一些手心房的一个手术。现在都是内科做外科的事，外科做内科的事。不过总而言之来讲的话，就是以前这个都是要开刀的，现在是由内科医师或心脏科医师来做这样的事情。总而言之，不管是内科外科，大家做的一件事情是帮病人做事。那整个跟上人分享的过程，一个结论。就是说听进病人的声音，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听进同仁的声音，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同仁愿意这样子的一个承担。每一个成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过程，都是后面都是所有的几个科系，四个科系，五个科系，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造成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众志成城，举重热情，这个东西就是当天我们跟上人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心。那这个这个弄错了。那这另外的话就是一甲子的一个承担，这个慈月师姐就利用这个时间来看来一下。我们知道十一月份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11月12号到15号在大巨蛋有非常很重要的一个演绎，就是来阐述这60年来慈济的一个故事。所以当然是当天所有的同仁都来看看，听来完以后是叹为观止了。这所有的这一个舞台的安排，那是几万人的一个互动，包括如果再加上这个舞台上面一个观众席，对不对？任何一个这样子一个互动的过程，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那慈月师姐能够来这边来讲一个大纲，那我们参与演绎的同仁就在那边仔细的听，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只有一句话，全力以赴来把这样子的舞台去演好。感恩，这是大连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也感恩大家。
3: 感恩赖院长的分享哦。这几年呢，我们台湾推出了这个医疗健康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那所以说呢，我们在偏乡地区呢，我们就是可以结合的，就是地区的这个13家的这个基层的医院呢，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跨机构去中心化的这个照护的新时代哈。这也就是将来的一个新的模式的哈。那还有呢，就是这一次呢，大林呢。然后能够恭迎上人来前来，然后每一次呢都是非常很温馨的这个医病情呢，还有我们的这样子的医疗出发心的这样一个分享，就是看到呢听听好上人就是为大家呢好加油打气呢，也是听听同仁呢他们的努力跟承担呢，也可以从病人身上也可以看到这样子温馨的一病情哈。所以真的很感恩哦，赖院长的带领哈，感恩您的分享。接下来邀请台北慈院赵友成院长。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德曼师父、各事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亲爱的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很感恩德曼师父今天分享新巴威朱金才，还有当地的志工菩萨，故事非常非常的动人虽然部分以前有听过，但是今天德曼师父整理的，还有风月同天的影片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上人的精神这个慈悲智慧放诸四海皆准，如果你能够确实做到的话，在那样遥远的国度有朱金才师兄做第一颗种子，但是也唯有当地的菩萨自己涌现，才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自己当地的乡亲那其实慈济人呢每一位都是有使命，其实大家也都很努力，那只要用心跟随上人的方向，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一只萤火虫一样用心照亮他的周围在刚刚花莲慈院小瑞副院长的报告 他非常的谦虚哈，其实那个手术还有那个病况，如果不是他技术很精湛，同时有一个成熟的团队，非常有默契，要救活那位女老师啊，是非常困难的。那刚刚大连慈院也说了，他们在上人行脚的时候，分享了一些特殊的故事。我跟师兄师姐报告啊，医师啊记忆深刻会拿出来报告的事情呢、啊，大概分成两类哈、啊，一类就是非常罕见，在诊断的过程中啊，让大家想来想去都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终于知道答案，可能很少见。可能他表现的方式不标准不典型，病人说的症状呢不是按照书上这样讲，他是讲了另外一种描述的方式，那最后终于得到答案，那医生印象很深刻，也想分享给大家，算是传承经验。另外一种呢，就是其实觉得哇，这个大概九死一生哦，机会不太大，但是他居然活了，哇，那个医师印象深刻，然后也觉得自己和团队有非常努力。但是在上人南下大林之前呢，在台北慈院在离开那一天呢，南下那天早上有对我们的医疗团队开示，就是说我们要感恩病人哦，病人在我们努力手术加护病房或者抢救，他康复出院了，大家一定要很感恩病人啊，因为他如我们的期待，而且他健康，大家好欢喜，给我们加油打气。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尽力尽心，结局不如所料，或者是有很多比较遗憾的状况的话，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因缘，就是大家尽心尽力，也不要过度的自责，因为有些因缘就是那样的，让你觉得措手不及，或者明明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它的发展不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医师和病人互相感恩，因为有很多因缘并不是我们表象看得出来的。星期六呢我有随师到高雄，那在那一天高雄的师兄师姐都非常的热情，那也向上人报告很多平常所做的事情，都非常令人赞叹。那我印象很深刻的除了他们在社区帮助苦难的乡亲之外，那天刚好有这个地标团队啊，刚刚赖院长也提到十一月大巨蛋有演绎嘛，这个地标团队啊就在解释这个地标有多么的复杂啊，其实总共有50,000个点呢。那么只要差之毫厘呢，因为现场很大，差0.1角度，到远远的地方可能就差10几公分了。那上面有非常复杂的线条和点呢，那也只有经过排演之后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场景应该站在哪个位置。那其实这个点呢，让我想到慈济人在全世界哦，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点而已，在那几万个点，你只是一个小点，怎么样发挥自己该发挥的，同时配合团队的运作，让整体啊看起来很庄严哦。这个是要很有默契，而且上人有说，在那个节拍的时候说。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要继续来谈人有二十难啊，我们已经讲过四难啊，那就是第一难的豪贵学道难，第二的贫穷布施难，跟第十九的笃进不动难，以及第二十的善解方便难。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另外的两难，也就是第三的弃命必死难，跟第四的得睹佛经难。人生有些事情呢是知易行难，有些事是知难行易。难易的区别呢不在于事情，而在于我们的心，有心就不